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昨晚在北京启程，奔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记者昨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美国法官当地时间四号发布禁令，延长针对美政府邮寄投票新规的限制。此前，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于8月27号晚签发一项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暂停美国邮政署执行相关邮寄投票新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已确诊3134例麻疹病例，创下35年多来的年度最高纪录。据苏丹民间机构医务人员和目击者四号说，该国南部两座城市分别在3号和4号遭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盟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袭击，共造成26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包揽了前两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4: 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昨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截至9月3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 1.39 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 1.23 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
4: 为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构建起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立体化预警体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底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6: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两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架设便携式边坡雷达监测点位，同步开展无人机航拍作业，实时盯控山体形变动态，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全程安全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以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二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7: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堰塞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3: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迁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4: 预计今后3天，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累计10到30毫米。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4: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日前表示，过去几天来，尼泊尔政府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搜救，但救援工作十分艰难，通往受灾地区的道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部分区域陆路交通完全中断，大型救援设备难以进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各方仍在持续搜救受困人员。
3: 西希尔说，灾害发生后，中国及时向尼方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尼方对此表示由衷感谢。尼中两国边贸繁荣，人员往来密切，数百名因经商、旅游等原因身处中方一侧的受灾尼泊尔公民已得到中方妥善照顾，尼方也将随时为尼方一侧受灾中国公民提供支持。
4: 总台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国气象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密切合作，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

0: 据，提供天气预报产品，还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的尼泊尔定制版，为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保障。
1: 与此同时，中国气象局第一时间将小型地面观测站、移动天气雷达等布设至灾区附近，加强监测灾区天气，并快速开发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预报提供参考。未来在双方良好的合作基础上，中方愿向尼方提供雷达、地面观测站等气象设备，进一步提升尼方气象观测能力，与尼方一道打造一站式早期预警解决方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3: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过去的两天，在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之下，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很多地方雨势猛烈，特别是福建的莆田还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好在今天开始，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逐渐收尾，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消退，在广东、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积极的做好防范。那此外，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近期多雨的地方也要继续的提高警惕。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还在东海东部打转，将给海上制造大风。今天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还有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的部分海域风力呢会在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也要注意防范。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开始呢将会从西往东出现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下周二白天到下周三早晨，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可能会有成片的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需要提前关注。那在雨水的加持之下，下周三前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陆续的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会有一场秋雨一场凉的体验，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得嘞。
1: 好的，李可亮。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至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转移方式包括以实物形式运输，以及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等。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市局的最新一例。
0: 长期以来，纽约一直是多国央行存放黄金的避风港与跨国托管保险库。如今为何荷兰等国家于此时做出选择运回黄金，把贵金属资产攥在自己手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荷兰央行的这次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在纽约的占比从 31.3% 大幅降至 18.5%， 在伦敦的占比则从 18.1% 跃升至 32.1%。 伦敦成为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 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啊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啊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4: 荷兰并非孤立，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不仅如此，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5: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的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4: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6: 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
0: 各国集中运回增持黄金，本质是全球资产价值认知发生质的转变。这一轮黄金回迁浪潮暴露出美元体系正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继续来听报道。
4: 1944年，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上世纪60年代，美元兑换黄金出现信任危机。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石油美元体系接棒。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支撑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慢慢被改写。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5: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 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啊，欧美。

0: 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啊，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本周中，荷兰央行公告说，过去半年自己干了件大事，把存放在美国纽约的大批黄金储备转移到英国伦敦了，一时激起千层浪。近年来有同类动作的国家远远不止荷兰，到底是谁在驱动这种黄金大挪移？历史上也曾有过黄金大迁徙的阶段，那时的驱动因素和今天相比又有怎样的异同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始建于1920年代，它国际地位的逐步攀升是二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历史叠加的结果。1930年代开始，欧洲大陆金本位接连崩溃，纳粹上台，政局动荡，各国担心本土黄金因为战争而被掠夺，就纷纷将实物黄金运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来存放。二战爆发后，这种黄金大挪移就更明显了，以至于二战结束后，大家一算，好家伙，美国当时掌握着全世界大约1/4的官方黄金储备。纽约联储地下金库也实实在在的成了各国的实物黄金集中存放处。所以这段历史时期黄金大挪移的核心驱动因素是战争。那为什么二战结束后各国并没有把集中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再运回自己国家呢？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制度上固化和升级了纽约联储地下金库的地位。在这套体系运作下，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各国贸易结算大量使用美元，所以将黄金放在纽约联储就方便了兑换交易。加之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纽约联储地下金库就逐渐从暂时避难仓库升级成了全球官方黄金的清算中心，黄金也就没必要运回各国了。有集中就有外流，历史上黄金第一次大规模被搬出美国是上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持续用手里的美元向美国官方兑换实物黄金运回法国本土，很多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加速了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当然，这波历史大潮本质上还是60年代美国打越战，导致财政赤字暴涨，不得不各种发债，不断稀释美元的信用，最终导致了美元实物信用的崩盘。之所以70年代之后大部分海外托管黄金依然留在美国，一方面是因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个体系还在，纽约市场黄金本身的交易便利性和需求还在，说白了是美国构建起的这个全球金融体系挽留了这些黄金。另一方面，运输和存放这些实物黄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财政成本是很高的，再加上这么多年黄金托管在纽约已经有了路径依赖，既然已经是压箱底儿的黄金储备，挪动的必要性也就不大了。只是最近一些年，这种必要性发生了质的转变，使得全球央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黄金的安全性。首先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各国开始重新审视美元信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因为国内质疑，德国央行曾分批运回了一部分黄金。期间，德国审计署曾希望赴纽约金库实地清点属于本国的黄金，但纽约联储制度不允许，更加剧了外界对黄金托管透明度的质疑。直到今天，美国政府债务越累越多，发债发到停不下来，这种信用的稀释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比较标志性的事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央行资产被冻结。大国央行资产被冻结的案例出现，已经远远超出了此前经济制裁的影响范畴。再加上近几年美国动辄使用长臂管辖到处制裁，在这台天平上，地缘安全权重开始急速上升，于是就出现了这几年多国分批调回黄金或者转移托管地的浪潮。简单对照历史的话，三轮黄金流出美国的大潮背后都伴随

0: 随着美元信用的退缩。而过去各国因为担心战争把自己的黄金运到美国去避险，如今同样是战争催化了各国央行将黄金运出美国来分散风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面上纽约联储仍然是重要的官方黄金托管地，但就像美元信用的光环已经不再那么耀眼，纽约联储地下金库的球星地位也早已不复当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通过点外卖的方式解决自己生活中的一餐，图的是方便省心。不过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餐食的卫生能不能得到保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倘若商家和骑手各执一词，作为消费者往往会面临举证难、定责难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拿到手的外卖从出餐到配送的过程更加透明可追溯呢？
4: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海浦东给出的解决方案。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刚满两个月。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一个完整的视频。那一旦出现纠纷，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呢？就一目了然了。
3: 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来听总台记者钱佳怡、刘潇凡的报道。
5: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6: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
7: 客人反应还挺好的。
5: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
8: 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这个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现在有了这个封签，他们可以放心一点，
7: 对食材这些都比较放心的，然后后台好评也挺好的，很容易再下次再点的。
5: 无堂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9: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5: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10: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11: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5: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消费者赵志龙：
12: 这个外卖员动没动手脚，他这个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也方便大家监督商家的一些行为。
5: 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政旨不符。

0: 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1: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面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0: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据此事一次性封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幽灵外卖的产生。
2: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浦东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是创新之举。
3: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相形相市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0: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携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摄像头在一些生活场景当中呢，是人们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却有可能侵扰到他人的隐私。
6: 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商事邻里纠纷。相邻的商铺为了防范快递丢失，在公共走廊先后两次安装360度可旋转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隔壁产权人进出必经通道。即便此前经历诉讼拆除，商户仍再次布设监控，引发二次诉讼。法院如何作出判决？公共区域安全与个人隐私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8: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7: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8: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7: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9: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7: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 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9: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

0: 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2: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1: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2: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这两天，由北京幼儿园大班的家长已经收到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
8: 这里所说的远视储备呢，和咱们常说的远视眼其实并不是一个意思。远视储备是指小朋友出生自带的轻度的生理性远视度数，那相当于眼睛留给自己的防近视缓冲额度。孩子们的眼睛看东西呢，天然带一点远视，这部分度数就是储备，它会随着成长慢慢的消耗掉。如果消耗太快，提前用完这部分储备呢，就容易发展成近视。
7: 那么这次覆盖北京全市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的筛查，都查些什么？拿到检验报告，家长们又该怎么读懂数据反映的实际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好，快过来吧，
10: 小宝哥在这儿，宝贝，
9: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里面。
11: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12: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11: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接英解释，
12: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11: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10: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11: 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12: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11: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10: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11: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13: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3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从这个月起，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指南指出，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呢，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7: 可能有不少朋友要问了，现在打上流感疫苗，到了冬季流感高峰期还有用吗？ 今年怎么看不到四价流感疫苗了？流感疫苗为什么年年都得打呢？带着这些疑问，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了专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迟文静的报道。
14: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为什么流感疫苗得年年打呢？每一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是有差异的。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介绍，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的，因此每年推荐的流感疫苗株也有所差别。
15: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
14: 也就是说，每个年度的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之一。此外，流感疫苗接种以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是随着时间逐渐衰减的，即使这个流行季的病毒没有变异，之前打的流感疫苗也无法在新的流行季继续有效地守护我们了。因此，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需要每年进行，保证在流行季节内有持续的保护性抗体。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么9月就打了的流感疫苗在冬季还能持续发挥作用吗？那时效力会降低吗？还有可能被其他的流感病毒株感染吗？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不是打完疫苗马上就能有保护作用的，要给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的时间，所以要尽早接种，提前给身体设置好保护系统。
16: 这个疫苗呢，打上之后呢，还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如果大家都去十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扎堆儿。咱们尽量的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
14: 如果没能在11月前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整个流感流行季也都还是可以接种的。特别是一老一小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等容易发生重症的流感高危人群，同一流感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了全程接种的人员则无需重复接种。那么在流行高峰期有可能被接种疫苗防护之外的其他流感病毒株感染吗？
16: 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建议。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
14: 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疫苗价越高不是防护更加全面吗？曾经的四价流感疫苗为什么没有了？
16: 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四价疫苗比起三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三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 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是有两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形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形系就没有了，叫亚姆嘎塔啊，就叫山形系，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三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四价疫苗了啊，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三价的。
14: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
6: 胸怀梦想者， 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1: 冯斌今年32岁，手握一个世锦赛冠军，一枚奥运会银牌，一枚世锦赛铜牌，近年来一直保持着世界级的水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中，冯斌上来就掷出了65米54，刷新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二位。而在冯斌身前的对手他也很熟悉，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瓦拉里塞恩，他的第一投是66米49，这一投两人就跟其他选手拉开了差距。而冯斌显然不满足于这个成绩，他在第二投掷出了66米67，一举反超塞恩，来到了第一的位置。尽管第三投没有成绩，但塞恩的第二、第三投也都没能超过66米。反观冯斌，状态越来越好，他在第四投掷出了67米46，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压力之下，塞恩也迎来了小爆发，最后一投掷出了自己当晚最佳的66米92，但距离冯斌还有半米多的差距。冯斌也就此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亚运会即将到来，这样一场越战越勇的比赛，一个含金量十足的冠军，反映了冯斌当下良好的竞技状态。67米46的成绩跟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银牌的67米51相差无几，我们有理由期待冯斌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女子投掷一直是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稳定在世界前列，为中国体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金色瞬间。如果说冯斌是目前的领军人物，那么闫子仪就是又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星。年仅18岁的她，本赛季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斩获了钻石联赛4个分站赛的冠军。本赛季创造的71米74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她将出战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也将参赛，两人的对话看点十足。北口真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女子标枪的金牌得主，她的最好成绩是67米38。如果只看这个数字和近两年的状态，闫子仪占据一定的优势。当然，比赛总是充满了变数，明天闫子仪会有怎样的发挥，我们拭目以待。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 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

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 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 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美国总统证实将派特使访问俄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

0: 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 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

0: 销更便利。
1: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4: 哎，烧烤的出现了。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4: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4: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5: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7: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

0: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 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 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 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截至昨晚10点，
2: 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
4: 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 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加密监测频次， 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发现遗物987件。 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 截至9月2号， 针对G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 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 其中高风险7处， 中风险39处， 低风险12处， 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
7: 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 其中运动员815人， 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 将参加38个大项、 369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 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 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术水平。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昱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6: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7: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6: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6: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前来乌首都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6: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7: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6: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 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7: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并且都位于扩张区间，反映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有所提升。分行业来看，重点领域延续向好发展趋势，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4.8%、54.5%、51%、68.8%和54.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经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5日午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42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8月26日，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当地时间9月4日，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于今年夏季接受测谎，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指挥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华南、江南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警惕前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后天北方降雨发展，叠加冷空气影响，9月8日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新低，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沙德尔残窝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目前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构建立体化预警体系，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0: 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堰色湖河道过流正常。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沙德尔近期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经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的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一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十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目前当地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如何？另外，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这里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多，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那么多重影响下呢，这里发生了严重内涝。当然，现在早起之后呢，是晴空一片，降水已经截止了。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呢，主干道的水位最高处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水域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受本轮集中强降雨影响，涵江区也多处出现了内涝，排涝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中。离这里大概五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在那里观察到，大约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多，建筑群之间道路狭窄，电线密集。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一直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的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这里有看到一些蛇虫的踪迹，因此他们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么雨情方面，从昨天9月4日中午，莆田市全市降雨开始减弱，气象台也从昨天晚上的7点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就在十几分钟前，我们也从莆田市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今天会陆续开展对受灾严重地区的房屋安全检测工作，以此作为群众能否回家的标准。截至目前，莆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的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请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 传输实时的画面。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3: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妙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3: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5: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地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3: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6: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3: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8: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普留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这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1: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0: 连续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经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你那边现在天气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
9: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夹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10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的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降雨呢是基本上已经停歇哈。那我今天早上呢从江西省气象台得到消息啊，今天白天到夜间，赣州市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福州、吉安、萍乡三市呢是阴天多云，部分地方呢会出现阵雨。那今天上午赣州地区的整体雨量比较密集，像上游等多县区依旧是绷紧防汛这根弦。当地的乡镇干部呢也是下沉一线，巡查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落实各项避险转移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的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是明显的上涨，像太和、遂川、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呢已经发生了城镇内涝，山西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呢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那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

0: 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呢，是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淄川县崖田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呢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呢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也是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是通过涉水、攀绳等，用这种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了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那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的太井连接线多处路段呢也是相继发生了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也是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啊同步清障。到目前呢，当地已经累计投入了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逐一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呢，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了这个警戒区域，引导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好的，主持人。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呢，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水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的部分农田和道路呢都被淹了，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比较大的威胁。镇村干部呢是逐家逐户的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呢，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是带着救生艇赶到了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那整个转移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那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的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一轮的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呢是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那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的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道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那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转移群众。那就在他组织群众转移的时候啊，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也发生了坍塌。他呢就只是简单的就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那到目前，我们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3级应急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方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1: 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址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昨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截至9月3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 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 1.39 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递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 1.23 吨，为当地群众和

0: 中航测立体化预警体系。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顶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2: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两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架设便携式边坡雷达监测点位，同步开展无人机航拍作业，实时盯控山体形变动态，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全程安全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以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二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3: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堰塞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4: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0: 预计今后3天，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累计10到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4: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日前表示，过去几天来，尼泊尔政府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搜救，但救援工作十分艰难，通往受灾地区的道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部分区域陆路交通完全中断，大型救援设备难以进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各方仍在持续搜救受困人员。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 全国多地开展

0: 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 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 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儿，不听讲。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 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图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3.3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9月7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由于9月份将有5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当地时间9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此前有消息人士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泽连斯基表示，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联邦地区法官特雷弗·麦克法登当天驳回《星条旗报》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和中东记者拉拉·科尔特提出的临时限制令申请，允许美国国防部继续推进对三人的解雇。当地时间9月4日，玻利维亚行政首府拉巴斯一处军营发生爆炸。玻利维亚警察总局副局长罗赫尔·罗卡上校表示，爆炸已经造成2人死亡，50

9人受伤，另有7人失踪。当地时间9月4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莫卡托投影地图。原因是这种使用了400多年的投影绘图法，让非洲的面积在地图上严重失真变小。该决议指出，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当地时间4号共同呼吁欧盟立即采取统一行动，出台必要措施，以缓解严重旱情对农民的影响。此刻提示，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省降水减弱，台风科罗旺于今天5点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约2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擦过闽外渔场，强度变化不大。福建省防止于今天9点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上海浦东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2个月，如何利用技术赋能更好守护网络订餐安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分行业稳中有进，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分行业来看，重点领域向好趋势在延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4.8%、54.5%、51%、68.8%和54.2%。继续保持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5: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4: 企业经营压力延续，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今年前8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值为52.4%，8月份当月仍在52%以上，比主营业务利润指数高6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上升0.3个百分点，但中小微企业压力上升幅度更大。8月份，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分别上升0.6、0.8和0.9个百分点。
5: 与成本压力对比，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回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落0.4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铁路、公路、航空和快递盈利空间收窄。
4: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下半年以来，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7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刘宇航说，
5: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保持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4%，环比回升1.6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 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3: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8: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

0: 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 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
1: 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 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 同时投入约800万元， 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 在此基础上， 2025年 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 打造烧烤加演出、NPC互动 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 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
1: 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烙岭， 则依托影视IP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1: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岭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
4: 家有七郎、双叔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岭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 双叔令导演姜大伟则看重烙岭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烙岭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
5: 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游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6: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烙岭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7: 虽然已经是城里不大成文，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在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1: 烙岭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 以 IP
8: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烙岭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 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0: 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来关注外卖行业，在外卖中一枚小小的风签能够有多大能量呢？近日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风签试点满两个月，记者调查发现，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三道难题，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消费者维权难，正在因为这门风签迎刃而解。而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嘉怡、刘潇凡带来的报道。
5: 外卖视频电子风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量造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6: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看着感觉还挺好的。
5: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
7: 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这个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风签，他们可以放心一点，
6: 对食材这些都比较放心的，然后后台好评也挺好的，很容易再下次再点的。
5: 无堂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8: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5: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9: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10: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5: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消费者赵志龙：
11: 这个外卖员动没动手脚，他这个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也方便大家监督商家的一些行为。
5: 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政旨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10: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面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5: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锯齿式一次性封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幽灵外卖的产生。
12: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 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5: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浦东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是创新之举。
13: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乡型乡市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5: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洗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江苏无锡街头一辆轿车冒出滚滚黑烟，三名路过的外卖小哥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三人没有丝毫迟疑，紧急找来灭火器轮番扑救，抢先压制火情，为消防民警到场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险情化解后，三人又默默离开，继续忙碌送餐。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15: 8月19号中午，一辆停放在无锡市区安泰路路面公共停车位内的黑色轿车，引擎盖缝隙处突然冒出滚滚浓烟，倘若火势进一步蔓延，窜出明火，极有可能引燃周边停放的车辆，后果不堪设想。此时外卖小哥李嘉文、邢旭、刀永增途经此处，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三人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奔向周边店铺寻找灭火器。拿到灭火器后，便迅速冲至现场，对着轿车引擎盖喷射干粉，奋力处置火情。外卖小哥李嘉文
16: 就是缓慢的冒烟，然后当时我们去拿灭火器去灭的时候，它慢慢就燃起来了，就开始着火。
15: 浓烟刚得到控制，滚烫的热气又不断向外翻涌，三人轮番上阵，一瓶接一瓶更换灭火器，没有一人退缩半步。外卖小哥刀永增
17: 心里面就想赶快冲进去拿那个灭火器，然后先把那个火给灭掉。
15: 几分钟后，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接续开展专业灭火工作。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湖带派出所民警陈一
18: 也正是因为他们前期的这个扑救，要为之后消防到现场灭火争取了时间，否则的话可能现场的火势还会造成更大的财产的损失。
15: 见火势被完全扑灭，三人没有停留，转身消失在午后的街道里。经过多方联系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三位热心的外卖小哥，他们穿梭街巷递送三餐，也以凡人善举为城市平安添上温暖底色。8月28号下午，李嘉文、刀永增、邢旭被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专项奖励。事后现场灭火视频在网络迅速传播，面对网友们的点赞，外卖小哥邢旭淡然说道，
19: 那时候就寻思灭火，没寻思什么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伤害啥的，那时候只寻思灭火了。
15: 外卖小哥刀永增表示，
17: 从小到大我家人和我的老师都教我一定要做个善良的人，你也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处的人嘛。
14: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0: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影响将逐渐的收尾，华南等地的雨水会明显的减少减弱。今天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到了明天，雨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消退，在广东、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做好相应的防范。那此外呢，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提醒近期多雨的地方也要继续的提高警惕。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还在东海东部打转，将在海上制造大风。那今天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还有长江口区、浙江沿海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的部分海域风力会在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也要注意防范。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开始会从西往东出现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下周二白天到下周三早晨，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需要提前关注。那在雨水的作用之下，下周三前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也会陆续的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 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会不足10度，京畿大部、河南陕西一带的最低气温也会在15度上下，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雨婷。
2: 好的，李可亮。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9月4日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航、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阿根廷总统府9月4日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阿根廷政府重申，

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及其相关海域和岛屿空间属于阿根廷，并表示阿方不会放弃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将依法追究侵犯其主权并从中牟利者的责任。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凭借第四投67.4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他也收获了自己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此刻提示：今年五月以来，蝙蝠扰民警情频发。据统计，截至8月25日，北京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已接报166起蝙蝠扰民类的警情，较往年明显增多。消防员提醒，如果蝙蝠已经飞入家中，不要徒手去抓或者拍打，可采取开窗人撤离的方式等它自行飞走，或者向消防部门求助，消防人员会穿戴专业装备协助处理。蝙蝠接触过的物品和区域必须进行科学消毒，即使只是皮肤接触了蝙蝠，没有发现任何伤口，也要去医院就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以分散风险应对危机。避险动作背后，美元体系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

0: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1: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现。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八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境内美军基地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了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1: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 5.819 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
0: 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1: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当中受伤。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1: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三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长的情况？

0: 日本国内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数字的呢？请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2: 另据日本方面消息，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0: 日本媒体表示，在防卫省的鼓励下，日本企业纷纷涌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开发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产品。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视察防卫省，在向自卫队指挥官发表讲话时，高市反复提及 AI 和无人装备。
4: 2022年上一次制定安保三文件至今还不满4年，安全保障环境却进一步趋于复杂。各国都在加紧构建能够运用 AI 实施大规模无人机作战的体制，同时也在加紧为事态长期化做准备。对日本而言，在研究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将被列为主要课题。
3: 高市政府计划2026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其中如何应对以 AI 和无人装备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方式是最核心的一项内容。就在高市发表上述讲话的同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与法国陆军举行的一场联合军演中，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日媒表示，过去自卫队的无人机仅承担情报收集任务，如今新增加了攻击对方目标的任务，再次凸显日本防卫政策正经历重大转折。除了攻击型无人机，自卫队还在加紧推动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发部署。日本防卫省6月面向民间企业公开招标，启动拦截型无人机验证测试，8月宣布与唯一一家通过测试的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签订合同。这是防卫省历史上从立项到签约耗时最短的武器装备项目。此次通过防卫省验证测试的拦截型无人机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特拉无人机公司社长德崇彻表示，
6: 拦截无人机说白了就等同于弹药，需求量极大，首要条件就是造价低廉。
3: 八月底，防卫省宣布已签署合同，收购位于广岛县吴市的日本制铁公司一座钢铁厂旧址。该厂区在二战期间曾是日本海军造船厂。防卫省计划在此打造多功能综合基地，引入企业，开展无人机等装备的制造和研发。专家表示，高市政府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本质是为重军备打通发展链路，试图以所谓军产兴国的方式撬动结构性改革，刺激经济复苏。发展军工产业已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高度捆绑，从振兴经济实现强国层面，为右倾政策提供合法性，使日本国家战略更加扭曲。
2: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7: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执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至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转移方式包括以实物形式运输，以及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等，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
0: 长期以来，纽约一直是多国央行存放黄金的避风港与跨国托管保险库。如今为何荷兰等国家于此时做出选择，运回黄金把贵金属资产攥在自己手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荷兰央行的这次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在纽约的占比从 31.3% 大幅降至 18.5%， 在伦敦的占比则从 18.1% 跃升至 32.1%。 伦敦成为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10: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 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啊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啊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9: 荷兰并非孤立，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

0: 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曲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地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 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 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
2: 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3: 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
4: 各国集中运回增持黄金，本质是全球资产价值认知发生质的转变。这一轮黄金回迁浪潮暴露出美元体系正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继续来听报道。
1: 1944年，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 上世纪60年代，美元兑换黄金出现信任危机。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石油美元体系接棒。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支撑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慢慢被改写。 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 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 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
0: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 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 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

0: 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1: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火爆，点火，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4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的三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日，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持续出现的强降雨导致人员受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持续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9月4日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莆田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应急物资。福建省向莆田市调拨省级救灾物资共4300件，包含夏凉被3000床、折叠床1000张、家庭应急包300个。当地时间9月4日，玻利维亚行政首府拉巴斯一处军营发生爆炸。当日，玻利维亚比亚查市卫生局局长丽塔·内布拉斯加通报称，爆炸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根据通报，事件发生在一个存放烟火材料的区域。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

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悉，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此刻提示：从这个月起，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架流感疫苗，包括3架灭活疫苗和3架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低空物流员、供应链管理师，一件快递的背后藏着多少新职业？
1: 防盗监控的边界在哪里？服装店外公共走廊装摄像头是否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法院如何作出判决？
0: 流感疫苗指南建议9至10月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有哪些注意事项？现在打的疫苗冬季还管用吗？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进行时，
2: 如今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撑下，快递从下单到配送越来越快捷，物流从业者也不仅仅是跑跑腿、搬搬货这么简单。
3: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探访，一起来看一看在物流领域一件快递的背后都催生出了哪些新职业。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唐磊、朱静松的报道。
4: 眼前这篇满满当当的货架里，成千上万的快递要从这里出发，一路上他们要经过哪些站点，又会遇到哪些鲜为人知的新职业呢？今天让我们跟随这些快递走完他们的完整旅程。 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快递涌入仓库，需要快速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 智慧仓运维员保障各类智能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离开仓库，快递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家电运送起来格外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成为正式新工种，专门负责大件货品转运、装卸与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奔赴目的地。 经过长途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配送站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来自海外的快递流程也更为复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备货， 通关查验，商品溯源，理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轻松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快递的每一次提速
5: 背后都有一个新技术、新职业，低空物流员是第八批工事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四川资中，看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望山兴叹的快递配送的。继续来听报道。
4: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 85% 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6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6个乡镇， 131个村。低空物流员李海涛：首先是要看
6: GB 有没有按几年，然后其次是这个有没有那个 A4， 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RTK， 到时候我们会有遥控器来检查，要保证飞行安全嘛。我这边正在做航运行的一些准备工作。
4: 一帮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蹦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
7: 10点开始执行红线了。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现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低空物流员李海涛：
6: 我现在是在打点， 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了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4: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0: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一个什么能力？
1: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4: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
2: 要做一名低空物流员，只会操控无人机还远远不够，还要懂空域规则、气象风险、航线调度等很多相关知识。目前各地正在加快培育低空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底座，也开辟出高质量就业的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可考取国家认证的无人机驾驶执照。
5: 机长和教员都学完了，然后因为再加一个维修，然后感觉会更全面一些嘛。
3: 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化开展无人机持证培训，还依托当地装备制造业基础，搭建了认证、培训、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被纳入6大重点培训领域。各地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保障、低空场景应用等方向开展技能培训，并完善相关职业目录与技能评价体系，为低空物流员等新兴岗位储备技能人才。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今天凌晨，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跨越库区的大桥碧绿河水库特大桥钢构连续梁精准合龙，为后续架梁铺轨作业打通了关键通道，也为全线如期建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碧绿河水库特大桥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全长529.35米，连接陶家山隧道和葛家山隧道。大桥跨越碧绿河中型水库，为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一座跨越水库的特大桥。大桥最高深水主墩18米，施工面临深水硬岩施工、混凝土高温养护、生态环保等多项挑战。中铁18局河武高铁一分部经理孟超：
10: 面对主桥连续钢构跨度大且位于深水区的施工难题，我们创新采用3段式施工法，也就是长15米、高11.06米的主墩墩顶零号块，采用凸架法立模线浇，悬臂梁段应用菱形挂囊悬臂浇筑工艺，边块直线段则采用钢凸架配合挂囊线浇，多工序精密衔接。
9: 如何来解决传统人工定位偏差大等问题？孟超说：
10: 我们依托技术创新、赋能品质提升，自主研发应用轨道板预埋套筒、精确定位工桩、三墙钢筋安装定位工桩、接触网机头钢筋定位工桩等多项小型专用工桩，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定位偏差大、钢筋排布不规整、预埋构件精度不足等行业难题，大幅提升箱梁施工精度与成型质量。
9: 此次合龙共浇筑混凝土56方，为了确保混凝土顺利浇筑，项目团队在浇筑前对混凝土配合比、浇筑震导、预应力张拉等工序实施闭环式技术浇底。中铁18局河武高铁碧绿河特大桥技术负责人曾杰彪：
11: 同时通过智能化监测设备对梁体变形、温度变化等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分析，将合龙精度误差严格控制在技术要求内， 最大程度保证桥梁的合龙精度和城桥限行。
9: 河武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沪渝蓉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新建正线长163.35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会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外出打开便捷通道，有效串联起长江经济带城市圈，为华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摄像头在一些生活场景中是人们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却有可能侵扰到他人的隐私。
8: 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商事邻里纠纷，相邻商铺为防范快递丢失，在公共走廊先后两次安装360度可旋转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隔壁产权人进出必经通道。即便此前经历诉讼拆除，商户仍再次布设监控，引发二次诉讼。法院如何作出判决？公共区域安全与人个人隐私的边界在哪里呢？来听总南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3: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

0: 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1: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0: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1: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2: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进区域。
1: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2: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3: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1: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3: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4: 从本月起，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有不少朋友带来疑问，现在打流感疫苗到了冬季流感高峰期还有用吗？流感疫苗为什么年年都得打？带着这些疑问，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了专家，来听总台记者刘飞、池文静的报道。
5: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为什么流感疫苗得年年打呢？每一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是有差异的。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介绍，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的，因此每年推荐的流感疫苗株也有所差别。
6: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
5: 也就是说，每个年度的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之一。此外，流感疫苗接种以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是随着时间逐渐衰减的，即使这个流行季的病毒没有变异，之前打的流感疫苗也无法在新的流行季继续有效地守护我们了。因此，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需要

0: 要每年进行，保证在流行季节内有持续的保护性抗体。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么，9月就打了的流感疫苗，在冬季还能持续发挥作用吗？那时效力会降低吗？还有可能被其他的流感病毒株感染吗？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不是打完疫苗马上就能有保护作用的，要给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的时间，所以要尽早接种，提前给身体设置好保护系统。
1: 这个疫苗呢，打上之后呢，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那有可能就扎堆儿。咱们尽量的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
0: 如果没能在11月前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整个流感流行季也都还是可以接种的。特别是一老一小，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等容易发生重症的流感高危人群。同一流感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了全程接种的人员，则无需重复接种。那么，在流行高峰期，有可能被接种疫苗防护之外的其他流感病毒株感染吗？
1: 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建议。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
0: 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疫苗价越高，不是防护更加全面吗？曾经的4价流感疫苗为什么没有了？
1: 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是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三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型系就没有了，叫雅马嘎塔啊，就叫三型系，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0: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8月下旬到9月初，受到活跃台风系统以及季风气流的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强降雨频繁，特别是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的很多地方，降雨量大幅偏多2到4倍，局部地区偏多四倍以上。那福建的很多地方呢，甚至出现了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起，沙德尔的残余涡旋会进一步的减弱，江南和华南的强降雨会进入到收尾阶段。今天主要是福建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部、台湾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江南大部都会告别降雨，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中北部等地还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台湾北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到了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也会进一步的缩减，小雨为主。那尽管未来江南华南的雨水会减弱甚至消退，但是之前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 今后两三天，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都比较高，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等地带。而目前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仍然在海上活跃。
5: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6: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1: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需求延续近期的趋稳发展态势。消费物流亮点突出，暑期消费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3C 电子、家居家电、学习用品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企业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反映出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势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省降水减弱，预计台风科罗旺今天白天擦过闽外渔场，强度变化不大。福建省防止于今天9点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强调，八月下旬以来，福建省沿海持续遭受强降雨，土壤下电面饱和，各地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隐患排查各项工作。沿海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做好回港避风船舶、撤离上岸渔民和养殖户的安全管理工作。台风预警解除前，严禁私自出海。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号，美国今年已经报告3134例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共报告3118例麻疹病例，另有16例涉及国际访客。截至目前，已有248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8%。刚果金政府4号在首都金沙萨启动一项为期180天的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旨在扩大和协调疫情响应，以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公报说，这项计划得到世卫组织及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支持，计划预计耗资13亿美元。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今年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此刻提示，今天凌晨1:32，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未来13小时前后，赣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峡江县河段水位仍在上涨，目前超警戒0.23米。樟树市城区河段流量仍在增大，目前流量约13800立方米每秒。南昌市城区河段流量仍在增大，目前流量约12800立方米每秒，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啦。
13: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8: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占据榜单？孩子们能够从中受益吗？
18: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在上海启动，
17: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将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然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是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够赢。
2: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1: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又一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究竟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3: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4: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5: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6: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7: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8: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5: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9: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5: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10: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4-5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5: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 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9: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5: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9: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5: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2: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呢？继续来听报道。
5: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11: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5: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9: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5: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9: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5: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2: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5: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作为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留恋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9: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

0: 吉利压力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昨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一家参展商带来了红湖莲藕。
4: 今天我带来红湖的莲藕，还有咱们的莲子。其实上海的这边很喜欢我们家乡的这些特产，我们也是主要过来就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能爱上我们红湖莲藕，爱上我们红湖莲子。
3: 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5: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海的农文商旅体展各种乡村要素进行充分的融合，就可以焕发我们乡村的生机和活力，带动我们上海乡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3: 据了解，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丰收增收。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6: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三个月，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7: 记者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现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8: 好的。这个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呢，将会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那么据介绍呢，此次大科学计划将在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环月轨道等位置部署卫星群，将会有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将会分为6个批次部署在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组成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那么依托多星多点的同步观测呢，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的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初步计划呢，在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的发射和部署。那么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了解，就是在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个区域内是人类探索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这个区域的认知主要依赖于单点监测，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急需开展系统性的连续观测。那么目前呢，这个计划已经有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科研机构加入了。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中方会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中方是统一研制高能粒子成像空间 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道探测三套标准载荷，免费向合作方提供。那么项目呢，还将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的接口标准，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第一阶段的工程研制已经启动了，卫星。

0: 月空间环境前沿科学研究提供核心的数据支撑。主持人。
1: 好的，周瑶。
2: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田径赛场传来好消息。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3: 冯斌今年32岁，手握一个世锦赛冠军、一枚奥运会银牌、一枚世锦赛铜牌，近年来一直保持着世界级的水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中，冯斌上来就掷出了65.54米，刷新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二位。而在冯斌身前的对手他也很熟悉，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瓦拉里·塞恩，他的第一投是66.49米，这一投两人就跟其他选手拉开了差距。而冯斌显然不满足于这个成绩，他在第二投掷出了66.67米，一举反超塞恩，来到了第一的位置。尽管第三投没有成绩，但塞恩的第二、第三投也都没能超过66米。反观冯斌，状态越来越好，他在第四投掷出了67.46米，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压力之下，塞恩也迎来了小爆发，最后一投掷出了自己当晚最佳的66.92米，但距离冯斌还有半米多的差距。冯斌也就此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亚运会即将到来，这样一场越战越勇的比赛，一个含金量十足的冠军，反映了冯斌当下良好的竞技状态。67.46米的成绩跟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银牌的67.51米相差无几，我们有理由期待冯斌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女子投掷一直是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稳定在世界前列，为中国体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金色瞬间。如果说冯斌是目前的领军人物，那么闫子仪就是又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星。年仅18岁的她，本赛季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斩获了钻石联赛4个分站赛的冠军。本赛季创造的71.7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她将出战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也将参赛，两人的对话看点十足。北口真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女子标枪的金牌得主，她的最好成绩是67.38米。如果只看这个数字和近两年的状态，闫子仪占据一定的优势。当然，比赛总是充满了变数，明天闫子仪会有怎样的发挥，我们拭目以待。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月、金云锦、韩雪，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7: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劲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

0: 色，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慈善日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年来，慈善力量在救灾、扶贫济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方面。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从捐赠形式看，近年来慈善捐赠正在从以资金为主向股权、房产、知识产权不断拓展，扩大了爱心资源的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影响，近两天东海海域风力逐步增大。9月4日中午，在距离上海高东直升机场约115海里的东海海域，一艘货船在风浪中失去动力，11名船员遇险。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出动救助直升机施救，最终11名遇险船员全部获救。2026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本土中文教师培训开班仪式，当地时间4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约250名地区国家学员参加培训。中国驻智利大使牛清报说，培养本土中文教师，深化中拉师生交流互信，推动拉美国际中文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是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5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体育方面，在4号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比赛中，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在第3轮以0-3不敌赛会2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中国两队女双组合蒋欣瑜、张帅、张伟环、杨昭轩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他们将在第2轮碰面。此刻提示，目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9月4号至6号，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专家提示，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总统特使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以分散风险应对危机，避险动作背后，美元体系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5: 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在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4: 此外，特朗普四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说，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5: 此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并非一场战争。开战半年多，美国此时为何刻意淡化与伊朗的敌对行动？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三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士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4: 不给双方的冲突降调，美国政府近日还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已大幅恢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回到三个月前，由于伊朗的威胁，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近乎为零。现在我们几乎已回到冲突前的状况。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则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5: 李子欣认为，面对中期选举与低迷支持率的双重压力，白宫将防止油价失控列为最高政治任务，为此不惜夸大霍尔木兹海峡运量数据，以管理市场预期。
6: 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
4: 刚刚我们提到，不仅给双方的冲突降调，美国政府近日来还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已大幅恢复。那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重回谈判桌的前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察。
6: 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 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得住，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者，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
4: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员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5: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的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据知情人士披露，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都接受了本次测谎，没有人在相关测谎问题中未通过测试。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例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并未参加相关测试。早在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至278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8: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数字的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9: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 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000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5: 另据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4: 日本媒体表示，在防卫省的鼓励下，日本企业纷纷涌入军用无人机领域，开发用于防御和进攻的产品。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9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视察防卫省，在向自卫队指挥官发表讲话时，高市反复提及 AI 和无人装备。
11: 2022年上一次制定安保三文件至今还不满4年，安全保障环境却进一步趋于复杂。各国都在加紧构建能够运用 AI 实施大规模无人机作战的体制，同时也在加紧为事态长期化做准备。对日本而言，在研究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将被列为主要课题。
10: 高市政府计划2026年年底前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其中如何应对以 AI 和无人装备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方式是最核心的一项内容。就在高市发表上述讲话的同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与法国陆军举行的一场联合军演中，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0: 日媒表示，过去自卫队的无人机仅承担情报收集任务，如今新增加了攻击对方目标的任务，再次凸显日本防卫政策正经历重大转折。除了攻击型无人机，自卫队还在加紧推动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发部署。日本防卫省6月面向民间企业公开招标，启动拦截型无人机验证测试，8月宣布与唯一一家通过测试的企业特拉无人机公司签订合同，这是防卫省历史上从立项到签约耗时最短的武器装备项目。此次通过防卫省验证测试的拦截型无人机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特拉无人机公司社长德崇彻表示，
13: 拦截无人机说白了就等同于弹药，需求量极大，首要条件就是造价低廉。
10: 8月底，防卫省宣布已签署合同，收购位于广岛县吴市的日本制铁公司一座钢铁厂旧址。该厂区在二战期间曾是日本海军造船厂，防卫省计划在此打造多功能综合基地，引入企业，开展无人机等装备的制造和研发。专家表示，高市政府大力发展军工产业，本质是为重军备打通发展链路，试图以所谓军产兴国的方式撬动结构性改革，刺激经济复苏。发展军工产业已与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高度捆绑，从振兴经济实现强国层面，为右倾政策提供合法性，使日本国家战略更加扭曲。
5: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7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4: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14: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再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3: 正午60分，近看。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热点人物榜，接下来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菲律宾副总统沙拉。非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4号证实，当地法院已对沙拉杜特尔特下达逮捕令。据了解，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根据菲律宾的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当天发表声明称，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其所有法律救济权利。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份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的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二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梅洛尼。9月4号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连续执政第1413天，他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二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记录，此前由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保持，为1412天。虽然贝卢斯科尼连续执政时长被梅洛尼超越，他依然是二战后意大利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据统计，1994年至2011年，贝卢斯科尼4次执政，累计时长约9年。梅洛尼2022年10月就职，意大利党派林立，政府更迭频繁。据统计，二战结束之后，意大利经历了近70次政府更迭。但过去几年，对比数度重新组阁的法国、数次更换首相的英国，意大利政局相对稳定。不过，近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27年议会选举之后，意大利可能将会出现更趋分裂且不稳定的政治格局。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烟霾加剧，超过600所学校下周停课。总台记者4号获悉，根据官方的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劳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大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沙劳越教育局表示，该决定是根据监测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气象部门的报告做出的。停课学校包括563所小学和84所中学。当地教育部门称，学校将依照灾害期间教学管理指南开展线上教学。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0: 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4: 何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未来三天位于印度北部的季风低压稳定维持，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尼泊尔和印度北部仍然多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的作用影响，尼泊尔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强降雨落区比较分散。印度北部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持续性的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西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欧洲天气方面，六号、七号，欧洲东部降雨逐渐东移。与此同时，中西部很多地方新的一轮降雨又会无缝衔接，而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南欧的很多地方则是降雨缩减，晴天增多。六号，北欧、中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北部等地阴雨广泛，小雨为主。俄罗斯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七号，欧洲东部的降雨继续东移，范围收敛。与此同时呢，欧洲中西部的降雨呢会从英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快速的铺展，以小雨为主。而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七号阴雨会进一步的减少。气温方面，北欧、中欧、东欧等地因为有降雨还有冷空气参与，下雨的同时呢气温也会明显的走低。中欧、东欧等地六号、七号最高气温大多会降到二十。

0: 上下，北欧的很多地方更是会只有15度左右。城市当中，比如说柏林、华沙，6号、7号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小幅偏低。而在西欧的很多地方，6号、7号虽然有阴雨，但是呢，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5度以上。
1: 嗯，好的，李克亮。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中物联大宗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八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当前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部分行业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等问题。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发展基础，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企业信心，做好形势预判和输入性风险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4时许，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日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方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受台风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部分海域风力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但其生成位置、发展强度和移动路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总统特使今起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并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以分散风险应对危机，避险动作背后，美元体系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九月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作出回应称，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俄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证实，有美国官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九月六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他强调，乌方关心的是谈判人员的安全，而不是俄罗斯。泽连斯基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他说，乌方将关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出的方案，以及俄方对此做出的回应。
1: 俄乌当前就谈判进程态度稍显缓和，有何考量？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5: 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冲突本身的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前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的这种压力啊也都在上升。但是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实际上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突破，战线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的这种高消耗啊，让俄乌双方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这个边际效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啊，来借美方的斡旋的这种机会啊，释放对话的这个信号，对双方来讲呢，当然是一种争取战术喘息啊，争取休整补给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手段呢，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为后续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布局来争取主动。但是我想啊，这一轮对话信号的这个释放，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博弈的这种延续，并不是和谈的真正的开启。对俄乌双方来讲，双方的这个核心立场和底线，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真正的和平啊，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1: 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3: 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 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
1: 据乌克兰方面一号消息，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俄交通部长尼基京二号对此发表评论说，俄交通部正在持续提升飞行安全和机场安保要求，俄方有能力应对一切威胁。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九月二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三月至八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转移方式包括以实物形式运输，以及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等。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
1: 长期以来，纽约一直是多国央行存放黄金的避风港与跨国托管保险库。如今，为何荷兰等国家于此时做出选择运回黄金，把贵金属资产攥在自己手中呢？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荷兰央行的这次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在纽约的占比从 31.3% 大幅降至 18.5%， 在伦敦的占比则从 18.1% 跃升至 32.1%。 伦敦成为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4: 荷兰并非孤立，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不仅如此，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6: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的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4: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 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7: 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
1: 各国集中运回增持黄金，本质是全球资产价值认知发生质的转变。这一轮黄金回迁浪潮暴露出美元体系正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1944年，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上世纪60年代，美元兑换黄金出现信任危机。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石油美元体系接棒。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支撑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慢慢被改写。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6: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1-2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
3: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美方持续加码施压。上一轮关税就是谈判还在进行过程中突然加征的，部分跨境商品关税税率高达50%。如果美国每加一次关税，我们就让步，那根本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有一点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9: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加拿大与美国这场关税博弈和舆论对抗当中，凭什么赌自己能够扛住压力，捍卫自身利益呢？
8: 约翰曼利。 首先，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需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美国总统一直反复宣扬这种观点，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1: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
8: 加拿大与美国深度交融，不只是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也是如此。跨境家庭、体育联赛，方方面面都是例证。我的两个孙子就出生在美国，两国社会就是这样紧密交织发展的。与此同时，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1: 特朗普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而日本车企在加拿大汽车市场占有较大份额。日本经济学家表示，一旦美国加征关税措施落地，会对日本汽车车企造成冲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日本经济学家田代秀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车企已经占据了加拿大汽车产业的相当大一部分。这些车企以向庞大的美国市场出口为目标。美墨加协定是这一模式的前提。该协定规定，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时，可以免征或大幅降低关税。而这一协定如今可能失效，这对日本汽车产业而言，可能会构成近乎致命性的打击。
11: 田代秀敏还指出，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重新考虑调整供应链以及全球战略。
10: 如今美国市场已经不再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巨大市场，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日本汽车企业今后很可能会将全球业务、全球战略的重心从北美转向东亚地区。
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来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昨晚在北京启程，奔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由24名队员组成，其中22名来自北京同仁医院19个科室。专业覆盖足踝外科、神经外科、骨科、普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等外科方向，神经内科、心血管中心、传统医学科等内科领域。另外2名队员分别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疾控中心选派，担任国家卫生政策顾问与国家公共卫生顾问。全体队员已完成为期5个月的出国前综合能力培训和考核，他们将继续致力于帮助几内亚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着力培养当地医务人员，为受援国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1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农定国。
13: 24名队员的平均年龄呢是41岁，中高级职称人员的占比呢达到了87%。他们将与饱满的热忱投入到援非的医疗工作当中，

0: 落下帷幕。本届论坛聚焦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主题，共吸引来自7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余名各界人士参与，多国派出代表团与会。本届论坛由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办，论坛商务议程设置5大主题板块，共举办150余场商务活动，1000余名嘉宾登台发言，各方参会代表围绕远东发展项目开展1200场商务洽谈。论坛期间举办了中国、印度、蒙古国以及东盟国家企业家间的多场商务对话，以及创意产业论坛、中小企业论坛等专题活动。此外，论坛设立的创新空间展区集中展示助力俄远东地区发展的各类技术方案，聚焦破解当地物流条件复杂、气候环境特殊、能源供应缺口、数字化转型滞后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繁重等现实难题。论坛还设置了远东街展览，并开展各类文化与体育配套活动。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4号谈到本届论坛成果时表示，论坛期间共签署285份合作协议，协议总金额达6.66万亿卢布，约合770亿美元。论坛期间，共有9家新企业在俄远东地区投入运营，业务涵盖采矿、物流、高新技术和能源等多个重点领域。东方经济论坛是俄罗斯重要的多边国际平台，自2015年起每年在远东地区举办。论坛旨在构筑俄罗斯与全球投资界的沟通纽带，全面研判俄远东地区经济潜力，推介当地投资机遇与营商条件，促成各类合作项目落地。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何方、郭鹏，编辑李天娇、韩雪、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淮南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的现代气象，亦流淌着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城市与国家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它城东起西，通江达海，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多点突破，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能。八公山脚下，淮南子的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丰堂的水文镌刻着楚相治水的足迹，焦岗湖的荷香与传承千年的豆腐共同书写着这片土地的人间烟火。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与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今年中秋临近国庆，总台秋晚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紧扣时代发展大势，以月为轴，以情为线，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的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造性地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的舞台艺术。2026年总台秋晚节目分为寻月、揽尘、耀秋三个篇章，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融民族底蕴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温柔浪漫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俗，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淮水月，淮南见。9月25日，中秋节当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中文国际频道 CCTV4、音乐频道 CCTV5、CCTV15、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CCTV 娱乐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总台新媒体平台，以及总台相关广播频率、海外社交平台等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昨晚在北京启程，奔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克罗地亚政府4号决定采购18套韩国天武多管火箭炮系统。克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阿努西奇当天表示，将把天武与美国海马斯系统配合使用，减少对单一制造商的依赖。此刻提示，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2版。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低空物流员、供应链管理师，一件快递的背后藏着多少新职业？
1: 上海浦东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如何利用技术赋能更好守护网络订餐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如今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支撑下，快递从下单到配送越来越快捷，物流从业者也不仅仅是跑跑腿搬搬货这么简单。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探访，一起来看看在物流领域一件快递的背后都催生出了哪些新职业。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唐磊、朱景松的报道。
6: 眼前这边满满当当的货架里，成千上万的快递要从这里出发，一路上他们要经过哪些站点，又会遇到哪些鲜为人知的新职业呢？今天让我们跟随这些快递走完他们的完整旅程。
7: 快递旅程的第一站就是仓储分拣中心，海量快递涌入仓库，需要快速识别、分拣、调度。供应链管理师就像是仓库的大管家，规划货物怎么存放，把控分拣运转的节奏。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搭建智能感知系统，做到实时监控快递的轨迹。智慧仓运维员保障各类智能设备平稳运行，让整个仓储中心高速有序运转。离开仓库，快递进入运输环节，冰箱、洗衣机这类大件家电运送起来格外考验能力。2024年，大件物流员成为正式新工种，专门负责大件货品转运、装卸与护送，保障大件商品一路稳妥奔赴目的地。经过长途运输，大批快递来到城市配送站点，打通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小哥。2020年，他们有了正式的职业名称——网约配送员。海淘购物越来越普遍，来自海外的快递流程也更为复杂。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统筹海外仓备货，通关查验、商品溯源，理顺跨境物流链条，让普通消费者不出远门就能轻松实现全球买买买。随着无人机的出现，快递配送的载体也出现了新变化。无人机驾驶员、低空物流员先后成为新职业，给大家带来了快递配送的新体验。
8: 快递的每一次提速背后都有一个新技术、新职业。低空物流员是第八批公示的新职业、新工种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四川资中，看看低空物流员是如何改写当地望山兴叹的快递配送的。继续来听报道。
7: 资中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85%是丘陵地带，村子散落在大大小小的山坳里，快递车要么沿江绕行几十公里，要么翻山走窄小的村道。有的村没有设快递服务站，

0: 快递就只能送到镇上，村民来自取。今年六月，无人机进村配送网络陆续在这里落地，已覆盖六个乡镇、131个村。低空物流员李海涛：首先是要看机壁有没有按几年，然后其次是。
1: 这个有没有那个电缝，还要看我们的降落伞是不是正常的，还有
2: RPK，
0: 到时候我们会有遥控器来检查，
3: 要保证飞行安全嘛。
4: 我这边正在做航运群的一些准备工作。
0: 一邦杰曾经送过快递，也学过泵车、吊车，无意中他接触到了无人机，考取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执照，成为一名低空物流员。
5: 10点开始执行任务。
4: 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执行红线了。
0: 低空物流员不仅要操控飞行、运送货物，更重要的是规划既安全又高效的航线。记者跟随几位低空物流员进行了实地踏勘，大家先在预设航线周边查看，逐一排查塔吊、高压线等潜在风险点。低空物流员李海涛：
1: 我现在是在打点，看看 RTK 的定位是否准确。如果说偏移了半米以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的定位不准，可以再找找其他的作为备选吧。
0: 实地勘测后，李海涛和同事还要录入专门的软件系统，规划初步的航线方案。
6: 这个最主要是考验咱们飞手的一个什么能力？
1: 综合能力吧。一方面是我们对这个地面站平台的熟悉程度，其次自己的方向感要强，还要对使用的飞机了解程度，它最大能飞多远，能飞多快，能载多少货，这都是需要自己去心里有底的。
7: 一个镇全域勘察覆盖航线至少需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正式申报运营。如今在资中县，无人机从镇级配送站起飞，最快7分钟就能送到村里。今年无人机已经累计配送了1500多件货物。要做一名低空物流员，指挥操控无人机还远远不够，还要懂空域规则、气象风险、航线调度等很多相关的知识。 目前各地正在加快培育低空技能人才，为低空经济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人才底座，也开辟出高质量就业的新空间。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全国已投用400多架无人机开展末端配送服务。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旺盛的产业需求将持续激活低空人才就业市场。在深圳龙岗的无人机实训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操控、设备维修、行业应用等专业课程。通过系统化培训和标准化考核，学员可考取国家认证的无人机驾驶执照。
9: 机长和教员都学完了，然后因为再加一个维修，然后感觉会更全面一些嘛。
8: 在山东潍坊，除了常态化开展无人机持证培训，还依托当地装备制造业基础，搭建了认证、培训、就业一体化人才培育链条。根据国家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部署，低空经济被纳入6大重点培训领域，各地在围绕飞行器运维、飞行保障、低空场景应用等方向开展技能培训，并完善相关职业目录与技能评价体系。
10: 为低空物流员等新兴岗位储备技能人才。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1: 一枚小小的风签能有多大能量？ 近日，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风签试点满2个月。记者调查发现，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3道难题：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消费者维权难。正因这枚风签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嘉怡、刘潇凡的报道。
12: 外卖视频电子风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璇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
0: 哪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量造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2: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
3: 看着反应还挺好的。
0: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
4: 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这个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封签，他们可以放心一点，
3: 对食材这些都比较放心的，然后后台好评也挺好的，很容易再下次再点的。
0: 无堂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5: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0: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6: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9: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0: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消费者赵志龙：
10: 这个外卖员动没动手脚，他这个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也方便大家监督商家的一些行为。
0: 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政治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9: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面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0: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锯齿式一次性封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幽灵外卖的产生。
11: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浦东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是创新之举。
12: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先行先试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0: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这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然霸占孩子们的电子书单，例如《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城市之道》等。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本都像在回应家长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才能赢？
14: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它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又究竟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15: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

0: 故事开始。
1: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2: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3: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4: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者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5: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6: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2: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7: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2: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8: 作为经营者啊，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啊，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2: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7: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2: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7: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2: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

0: 到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1: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这样的童书就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围猎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2: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的，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0: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纳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3: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0: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3: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0: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0: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纳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流量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3: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5: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6: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北京时间13: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结合江西吉安发生疑似泥石流灾害灾情情况，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司局级同志带队的工作组赴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自然资源部要求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先行派往现场的专家工作组，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专家调度，组织协调，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做好技术支撑等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黑龙江等地17条河流仍维持超警，超警0.01米至2.45米，其中湖南湘江支流沂水小幅超保，韩江已全线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赣江上游干流葫芦隔及中游太和江段均已出峰回落，赣江洪水正在通过下游吉安江段。总台记者了解到，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日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月4日，中国选手蒋欣瑜张帅组合、杨昭轩张伟环组合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比赛中首轮获胜，晋级女双第二轮。此刻提示，最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高钾饮食成了与减重相关的热门话题。网传补钾可以帮助身体排钠，减轻水肿，所以多吃高钾食物不仅掉秤更快，还能帮助减脂。专家表示，适量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有利于钠的排泄和血压管理，但并不等于能够直接燃烧脂肪，盲目补钾可能影响身体健康。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八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为什么人在

张嘴打哈欠期间会短暂失聪，苹果的糖心是什么成分？为什么看起来有些透明？中二研究所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分行业稳中有进，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分行业来看，重点领域向好趋势在延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4.8%、54.5%、51%、68.8%和54.2%。继续保持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 企业经营压力延续，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今年前八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值为52.4%，八月份当月仍在52%以上，比主营业务利润指数高6个百分点。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上升0.3个百分点，但中小微企业压力上升幅度更大。八月份，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分别上升0.6、0.8和0.9个百分点。
2: 与成本压力对比，企业盈利水平波动回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回落0.4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铁路、公路、航空和快递盈利空间收窄。
1: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下半年以来，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七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刘宇航说，
2: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保持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4%，环比回升1.6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

0: 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哎，烧烤的主人，
3: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2: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3: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2: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3: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4: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3: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5: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3: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3: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6: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3: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7: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3: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

0: 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2: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乐龄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
3: 集聚上下游产业，以IP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龄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4: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
5: 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今天凌晨，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跨越库区的大桥——碧绿河水库特大桥钢构连续梁精准合龙，为后续架梁铺轨作业打通了关键通道，也为全线如期建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碧绿河水库特大桥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 全长529.35米， 连接陶家山隧道和葛家山隧道。大桥跨越碧绿河中型水库，为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一座跨越水库的特大桥。 大桥最高深水主墩18米， 施工面临深水硬岩施工、混凝土高温养护、生态环保等多项挑战。
8: 中铁18局河武高铁一分部经理孟超：
9: 面对主桥连续钢构跨度大且位于深水区的施工难题，我们创新采用三段式施工法，也就是长15米、高11.06米的主墩墩顶零号块，采用凸架法立模线浇，悬臂梁段应用菱形挂拿悬臂浇筑工艺，边跨直线段则采用钢凸架配合挂拿线浇，多工序精密衔接。
8: 如何来解决传统人工定位偏差大等问题？孟超说：“
9: 我们依托技术创新赋能品质提升，自主研发应用轨道板预埋套筒，精确定位工桩、三墙钢筋安装定位工桩、接触网机头钢筋定位工桩等多项小型专用工桩，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定位偏差大、钢筋排布不规整、预埋构件精度不足等行业难题，大幅提升箱梁施工精度与成型质量。”
7: 此次合龙共浇筑混凝土56方，为了确保混凝土顺利浇筑，项目团队在浇筑前对混凝土配合比、浇筑震导、预应力张拉等工序实施闭环式技术浇底。中铁18局河武高铁碧绿河特大桥技术负责人曾杰彪：
10: 同时通过智能化监测设备对梁体变形、温度变化等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分析，
7: 将合龙精度误差严格控制在技术要求内，最大程度保证桥梁的合龙精度和城桥限行。河武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沪渝蓉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新建正线长163.35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会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外出打开便捷通道，有效串联起长江经济带城市圈，
5: 为华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为什么人在张嘴打哈欠期间会短暂失聪？苹果的糖心是什么成分？为什么看起来有些透明？
1: 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为何人在张嘴打哈欠期间会短暂失聪？
2: 人在打哈欠时短暂出现听力下降，是生理结构与神经反射共同作用的结果。张大嘴巴打哈欠时，下颌的剧烈运动会触发中耳内的鼓膜张肌和蹬骨肌发生反射性收缩。这两块肌肉原本的作用是在遇到强烈噪音时拉紧听小骨链，通过减少振动幅度保护内耳免受伤害。但打哈欠时肌肉联动会误激活这一机制，导致声音传导效率降低，产生类似闷堵的听觉模糊感。与此同时，打哈欠会牵动连接中耳与咽喉的耳咽管短暂开放，快速平衡中耳内外气压。这一过程中，鼓膜和听小骨可能因气压波动而暂时改变振动特性，进一步削弱声音传递的清晰度。此外，打哈欠常伴随困倦或疲劳状态，大脑对声音信号的注意力处理可能减弱，主观上强化了听不清的感受。不过这种听力变化通常仅持续几秒钟，随着打哈欠结束，中耳肌肉放松，耳咽管闭合，听觉功能会迅速恢复正常。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人体保护性反射的无害表现，但若听力持续下降或伴随耳痛、耳鸣等症状，则需警惕中耳炎等潜在疾病，及时就医检查。
7: 人最多能记住多少个人名？
2: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不过依然可以做一点粗略的讨论。如果把人脑当成一块硬盘，假设每个名字都是三个汉字，平均下来，一般的汉字占三个字节左右，那么一个名字差不多就是十个字节左右。从神经元形成突触的层面考虑，人脑的记忆容量大约在几百个 TB 到几个 PB 左右。那么用简单的除法，我们可以算出容量大约在100万亿个量级。然而大脑记忆文字并非只记忆这个字，还要记忆诸如读音、含义等其他关联信息。这时候一个名字大约就要消耗1000个字节的空间，再进行计算，就得到大脑大概最多能记忆10000亿量级的名字了。不过我们的大脑还会利用诸如稀疏编码、分类、压缩、联想、遗忘等机制来优化存储，不仅仅是进行简单的机械记忆，这样算回来又能记忆10万亿到100万亿量级的名字了。但这些都是建立在这个不幸的大脑全部空间都用来记忆人名的情况。实际上我们的大脑还要处理很多别的信息，综合实际情况，人脑平均只能记住5000个人名。当然这里的人名还包含了人脸等关联信息。而且理论上，如果我们极限压榨大脑，导致上述的优化手段都使用过了，大脑的容量还是被填满了，那么大脑就不得不进行遗忘，否则就装不进新的信息了。
7: 苹果的糖心是什么成分？为什么看起来有些透明？
2: 糖心苹果其实是得了水星病的苹果，这种怪病并不是由病菌或虫害引起的，而是苹果在生长过程中因为环境因素或气候变化引起的正常生理反应。糖心通常出现在苹果成熟期或储藏期，受外部因素如温度、湿度、光照等影响，果心部分糖分代谢异常，积累了大量透明的糖晶体在果心处，这使得糖心苹果果实更甜，深受人们喜爱。这些糖晶体主要是由山梨醇组成，山梨醇是一种糖类物质，苹果树叶经过光合作用会产生磷酸丙糖物质，再经过一系列的酶作用和复杂的生化反应，最终转化为山梨醇和蔗糖等糖类物质。它们经过植物体中的微束管被输送到苹果果实内部，随着细胞间隙中的山梨醇不断积累，渗透压升高，就会从果实细胞中吸水。当细胞间充水后，光线更易于通过，所以果肉看起来是半透明的，形成糖心的视觉效果。此外， 糖心苹果在温度升高后，果实内的糖心成分会转化为果糖进入细胞内，造成糖心现象。

0: 消失，加上呼吸作用会加速糖心部分的果肉褐变，所以糖心苹果只能低温储存，也就会比普通苹果价格更高，储藏期更短。
1: 对着一个有网格的玻璃看远处，当眼睛快速移动时，为什么网格能从视觉里消失？
0: 首先，简单的从光学成像角度可以做一定的解释，眼球其实相当于一台摄像机，接受成像

0: 或者说被我们清晰地看见。当我们主动用眼睛观察某物时，眼睛周围的肌肉会帮助调节晶状体等结构，使我们看见目标物体，其余物体会变得比较模糊，且与目标物体离得越远越模糊。当然，在看远处时，近处的网格线也就没那么容易被注意到。其次，大脑处理视网膜传来信号的过程也对此有贡献。一方面，当眼睛快速移动时，大脑会抑制低能量的视觉输入，这样我们的视野仍会保持相对清晰。由于网格相对较近，在眼睛扫视运动时，它的图像在视野里大幅度高频率左右摆动，就导致了低质量的视觉信号被大脑忽略，这被称为扫视抑制机制。此外，与远处色彩和亮度多变的风景相比较，更加单调的线条网格也更加低质量。另一方面，由于视觉暂留等效应，远处的物体摆动幅度较小，仍能较稳定地被大脑处理。快速移动时，网格的黑色线条残影和背景的亮色区域融合，肉眼就很难分辨出独立网格。还有一种名为填充效应的机制，大脑会用周围的视觉信息填补网格区遮挡的部分，这样网格就仿佛消失了。补充一嘴，远眺或者转换眼睛的目标对象有益于放松眼部肌肉，减少近视风险，但是不宜过快频繁地转动眼珠，否则也有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哦。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面向全球发布开放、创新、合作，构建更加繁荣的亚太共同体智库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亚太经合组织成立37年来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历史性成就，深入解析当前国际局势下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合作的机遇挑战，全面展现构建更加繁荣亚太共同体的广阔前景和全球意义。报告指出，亚太经合组织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理念，充分尊重并包容成员经济体在政治体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务实合作推动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全球发展稳定之锚和合作高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是全球经济最活跃板块，亚太经合组织整体经济增速长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消费市场庞大，为区域贸易投资合作提供广阔市场空间。报告认为，中国的发展受益于亚太，也用自身发展回馈亚太，造福亚太。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助力全球及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报告强调，构建亚太共同体是实现亚太地区长远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也是各方的共同愿景。亚太各成员进一步聚焦区域共同利益，旗帜鲜明提出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亚太经济企稳向好、提质升级指明方向。展望未来，亚太经合组织将进一步夯实亚太共同繁荣根基，激活亚太长远发展潜能，凝聚亚太共同发展合力，构建更加繁荣的亚太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据菲律宾方面消息，9月5日，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此刻提示，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根据江西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据民政部公布的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

0: 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0: 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江县2次涨水。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1: 那目前救援都有哪些进展？来听总台记者何小月从受灾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今天早上是来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5层大楼目前是还剩下了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7个区域去开展救援的工作。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而通往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的工作，路面通过碎石铺筑以后去保证车辆的通行，整体的话这个路面的宽度是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同步去实施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排查巡查核查的工作，截至9月2日呢，是累计完成了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的无人机航测是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原区是33平方公里的遥感监测77次，布设了44处中高风险隐患的警示牌，并持续的开展救援的这个沿线的隐患的动态的巡查。那针对 G216 的救援通道呢？西藏市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育了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是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呢是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积极去引导应急避险场所的建设。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那么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从色琼村发回的报道。
3: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4: 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书记边罗：
5: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3: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4: 吉隆县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
6: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即使采摘即使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4: 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普布顿珠：
7: 你们看家里都好好的，都放心啊。
3: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再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的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黄志豪，那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9: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历城区的核心城区，那就在不远处，城市内河还有轻微倒灌的现象。虽然昨天中午已经停止降水，但上游流域前期降水量大，一时半会儿积水不容易排出去。说到天气，今天是晴转多云的样子，有利于城市恢复整体秩序。受本轮集中强降雨影响，离我现在大概20分钟的车程距离的涵江区多处地方出现内涝。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在那里观察到大约还有40-50厘米的积水。那历史街区老建筑多，木质建筑多，建筑群之间道路狭窄，电线密集。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还在那里持续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这里有看到毒蛇和毒虫，因此救援人员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的也就是9月4号的中午，莆田全市降雨减弱，气象台也从昨晚7点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3停1休。我们上午也从莆田市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今天会陆续开展对受灾严重地区的房屋安全检测工作，以此作为群众能否回家的标准。截至9月5日10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超过了3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超过2万人，全市开放了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并配备了相关应急物资。随着雨势逐步减弱，当地正统筹推进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黄志豪。
0: 连续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今天凌晨1点32分，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预计未来13个小时前后，赣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峡江县河段水位仍在上涨，目前超警戒0.23米。南昌市城区河段流量仍在增大，目前流量约12800立方米每秒。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结合江西吉安发生疑似泥石流灾害灾情情况，自然资源部于今天上午11点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派司局级同志带队的工作组赴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那目前当地汛情怎么样？紧急救援的工作进展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西吉安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了解到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位于赣江峡江段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大坝下游。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的降雨呢基本上是已经停歇，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我们赣江峡江段水位也是快速上涨。那我在现场看到哈，现在我们峡江水利枢纽 坝浅水位呢是42.76米，坝下水位呢是41.18米。夹江水的枢纽所有闸门呢已经全部开启泄洪。那这次的强降雨呢导致我们吉安多地的灾情是比较严重的，暴雨呢阻断了乡村出行通道，各地呢也是优先打通民生保供链路，全力保障群众日常生活物资供应。遂川县于田镇老于田桥呢在今天凌晨4点左右被洪水呢是冲垮了桥面，仅残存桥墩。那所幸的是我们当地政府啊在垮塌前已经对该桥实行封闭管控，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所以呢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群众绕行其他桥梁通行。强降雨呢还引发多处道路险情，交通、养护、交警部门呢同步开展清障、道路抢通与交通管控。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目前受灾区域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了？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针对河道水位暴涨威胁沿岸群众居住安全，我们各乡镇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转移安置预案，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的群众。那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水河段的水位呢持续上涨，村里的部分农田和道路呢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比较大的威胁。镇村干部呢是逐家逐户的开展拉网式的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呢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了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那整个转移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那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的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3级。那么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田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那持续的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多处塌方，通讯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那么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一个情况下，田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啊，他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转移群众。那就在他组织群众转移的时候啊，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呢发生了坍塌，他就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那到目前我们吉安市各局防汛部门正在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的变化，严格落实三级应急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方圆。
8: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下午好，李可亮。
11: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受到活跃的台风系统以及季风气流的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强降雨频繁，尤其是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很多地方累计降雨量大幅偏多2到4倍，局部地区呢偏多4倍以上。福建的很多地方还出现了内涝等次生灾害。那其中呢，受到沙德尔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在8月28号到9月4号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江淮、江南、华南、中东部以及台湾等地的局部地区都出现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呢都在100到4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在500到800毫米，福建莆田的多个站点累计降雨量呢在800到1000毫米。局部地区最大累计降雨量呢是超过了1000毫米。那浙江温州、苍南、福建莆田、仙游和岫屿等3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的日降水量呢都突破了历史极值。好在今天开始呢，沙德尔的残余涡旋会进一步的减弱，江南和华南的强降雨将进入到收尾阶段。今天主要是在福建南部、广东的东部和北部、江西的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部、台湾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中北部等地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将会进一步的缩减，普遍是小雨为主。 而尽管未来江南华南的雨水会减弱甚至消退，但是之前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已经达到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今后的两三天，福建东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

0: 疲劳的风险都还比较高，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大家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等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带。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何芳。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居家养老如何让服务更专业、便捷、有温度呢？上海正创新探索物业加养老服务新模式，通过构建阵地服务加居家上门加医社联动的综合服务体系，将专业养老服务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打通居家养老最后一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1: 上海静安城上城居民区拥有常住人口近4000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超过1000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139人。针对小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特点，近日小区正式启用了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将一站式养老服务站点设在居民家门口。上海城上城居民区陈阿姨
2: 进来一看，里面的东西都是为我们老年人服务的，里面有残疾车，还有拐杖，这样星星子了。以前没有这个，现在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了噻，就到物业来，车子也方便，又可以借给我们，来给我们提供方便了嘛。
1: 物业具有人熟、地熟、响应快的优势。服务中心设立后，物业工作人员不仅承担物业服务管家职责，还组建了由物业骨干组成的养老管家队伍，通过常态化走访，为老年家庭提供维修、家政、照料、代办等服务，尤其重点关注高龄、独居、纯老家庭等特殊群体，切实降低高龄行动不便老人获取服务的门槛。上海市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服务办副主任张玉杰：
3: 因为我们街道老龄化程度比较高，所以我们是拿出了一块场地，打造了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为我们老人提供包括维修、家政、护理、适老化改造以及辅具租赁等，为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1: 此外，物业还与4家养老服务单位正式签约，共同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涵盖健康管理、智慧康养、医疗科技等专业支持。同时借助医社联盟平台，整合多家三甲医院、社会医疗机构等多方力量，把专业医疗康养资源引进小区，定期开展健康监测、康复指导、慢病科普等服务，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社区物业加养老实践经验。
4: 空巢独居老人是基层服务的重点群体，也是难点所在。在湖北荆州市石闸门社区，老人家中的窗帘成为了平安暗号。社区与老人之间的窗帘之约从何而起，又牵出了怎样的邻里故事？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温少海、何进的报道。
5: 近日，荆州市沙市区胜利街街道石闸门社区一场公益摄影活动热闹开展。镜头里，20多对银发夫妻彼此依偎，满是幸福。石闸门社区居民李广红：
6: 今天好像回到那个年轻的时代，非常高兴。
5: 这场公益活动是社区老人点名要的，而最初的缘起还得从4年前一扇窗帘说起。2022年的一天，网格员巡查时发现，平日里每天都会出门晒太阳的94岁吴开凤奶奶家门窗紧闭。石闸门社区党委书记叶珊珊：
7: 门也关着，窗帘子也没有打开。哎呀，我们巡逻队就开始拍门。
5: 石闸门社区居民吴开凤：
8: 我打着了，
9: 我摔跤了，社区的人把我送去看病。
8: 砍的。
5: 所幸送医及时，老人转危为安。社区由此定下规矩，独居老人窗帘未开，志愿者必须上门查看。石闸门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41%，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就有441位。窗帘之约撬动的是邻里之间最朴实的守望相助。石闸门社区党委书记叶珊珊：
7: 发现很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服务一户啊，我们志愿者就多一个人，服务的越多，我们的志愿者也越多。我们现在近一半的志愿者当中啊，都是我们曾经服务的对象，他们又反过来服务别人。
5: 4年间，最初的6人巡逻队发展到200人，服务也从敲门探视延伸到了健康义诊、生活帮扶。社区还联动医院、商圈，把更多资源引入网格。长江大学沙市校区银陵医疗志愿服务队队长刘志燕：
10: 组建了银陵医疗专业服务队，定期为社区的群众进行义诊，进行健康咨询。
5: 志愿队伍壮大了，社区开始琢磨老人们还需要什么。在一次居民议事会上，有人提议很多老人年轻时没有拍过婚纱照，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石闸门社区党委书记叶珊珊。
7: 看似普通的一串窗帘，打通了基层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米。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郑州，在郑州的兴苑社区有一个图书交换站。新学期伊始，这里更加热闹了。社区居民们拿来旧书换回自己没有读过的图书，书循环起来了，知识也转起来了。详细情况来连线郑州台记者孙大康。孙大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图书共享的书循环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
8: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郑州市二七区松山路街道新医院社区内的星星书屋看到，这里的书籍呢摆放得整整齐齐，从童趣绘本到科普读物应有尽有。社区呢还集中采购了中小学生必读书目，让家长啊不必每年为孩子重复添置新书。前来换书的王女士说呢，家里有两个孩子，每年都会添置不少新书，读过的旧书啊没地方放，现在拿来换新的图书，孩子很有参与感，读书呢也更主动了。据介绍啊，针对辖区居民家里闲置图书堆积占地的这个痛点，兴苑社区党支部于2024年推出了一书换一书，旧书换新有的图书循环活动，并设立了这个新兴书屋的图书交换站。它主要面向辖区内的所有居民家庭，无论你是想处置闲置童书，还是想为孩子寻找新书，只要有阅读的需求都可以参与。这里的书循环项目实行实名登记与积分交换制度，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啊，社区明确了严格的交换细则，交换书籍需为正版无明显破损，每人每天呢限换2本，交换周期为60天。同时呢，社区将目光还投向了辖区3名困境儿童群体，推出了流动图书馆服务，通过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加一名网格员的结对模式，每2周1次送书上门。寒暑假呀更是加密至每周1次。规范有序的这种制度设计，让图书交换站成为居民家门口的微型图书馆，让图书呢在漂流中传递知识、传递文明、传递温情。此外呢，为了深化邻里情感，社区还定期举办共读一本好书和亲子绘本阅读公益课，通过角色扮演、故事接龙等环节，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这里静下心来阅读，静下心来交流，在书香中呢感受邻里的温情。主持人。
0: 好的，孙大康。
11: 朱之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4:30。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此外，4号晚在基辅州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和两处乌军燃料储存和分配设施，以及一处无线电技术侦察中心。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仪式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其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正前往莫斯科和基辅，提出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核实核清伤亡失联人数，就近调派通信保障、工程抢险等队伍装备，尽快组织救援人员挺进灾区，加强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当地消防已调派41车224人赶赴现场处置，周边通信和侦察无人机已起飞前往现场。日本冲绳县警察本部冲绳警察署5号透露，当地警方以涉嫌暴行罪逮捕了2名隶属于驻日美军科特尼营、位于冲绳县与留麻市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据菲律宾方面消息，9月5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沙拉当天到法院缴纳保释金，在完成相关的保释手续之后，法院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据了解，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科斯、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4号发布的信息显示，飓风洛厄尔当天快速增强至最高级别的5级飓风，预计将带来强风、强降雨和风暴潮等。夏威夷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水已基本结束，江南南部、华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杲山核设施，但至今并未付诸实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在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杲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杲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0: 此外，特朗普四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说，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此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与伊朗的冲突并非一场战争。开战半年多，美国此时为何会刻意淡化与伊朗的敌对行动？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拒绝战争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约束。我们知道，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宣战权是在国会的。那么白宫今年三月其实就曾经承认，如果使用战争的表述，可能会牵涉到国会批准的问题。而改称军事行动呢，就可以把持续半年的海外作战留在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美国政府呢，是想让战事在11月的投票之前能够保持相对的平静，退出新闻头条。但政治叙事与现实的裂痕非常明显，恰恰说明了当前的选举逻辑已经压倒了常识性判断。
0: 不仅是给双方的冲突降调，美国政府近日来还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已大幅恢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回到三个月之前，由于伊朗的威胁，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近乎为零，现在我们几乎已回到冲突前的状况。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则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1: 李子欣认为，面对中期选举与低迷支持率的双重压力，白宫将防止油价失控列为最高政治任务，为此不惜夸大霍尔木兹海峡运量数据以管理市场预期。
2: 那从目前美国的现实操作来看呢，美国最重要的现实目标是要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开放，而海峡通行和能源价格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但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自身也出现了多重矛盾，例如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以及在相关海域的封锁，那么势必会加剧全球能源紧张，这些动作本身又会推高油价。万斯呢宣称海峡的运量几乎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和国际独立数据是严重背离。这种数据夸张修饰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来压住价格的预期。那么对白宫来说呢，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特朗普总统支持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防油价失控是当前的一条政治红线。
0: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伊重回谈判桌的前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察。
2: 不谈判呢，是美国当前的一个公开姿态，但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令。在中期选举前重回谈判桌，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双方呢都在等着11月份这个变量，因此呢局势变化真正的窗口反而是在选举之后。如果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有强烈的动机宣布任务达成，留有限的驻军之后呢，来进行抽身。那么若选情能够稳得得住，则可能会反向的加码，大概率呢，有可能是在选前进行所谓的技术降温，继续保持相关的秘密政治沟通渠道，但正式的双方谈判，可能要等到11月之后再来看契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写道，

0: 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者，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
1: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0: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据知情人士披露，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部分官员及其他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都接受了本次测谎，没有人在相关测谎问题中未通过测试。消息称，特朗普对相关泄密事件感到愤怒，由于能够接触这些武器库存机密信息的人范围非常有限，调查人员一度担心其中是否有人可能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线人。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例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并未参加相关测试。早在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至278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作出回应称，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4号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俄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证实，有美国官员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泽连斯基表示，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他强调，乌方关心的是谈判人员的安全，而不是俄罗斯。泽连斯基说，在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他说，乌方将关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出的方案，以及俄方对此作出的回应。
0: 俄乌当前就谈判进程态度稍显缓和，那有何考量呢？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4: 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冲突本身的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前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的这种压力啊也都在上升。但是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实际上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突破，战线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的这种高消耗啊，让俄乌双方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这个边际效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啊，来借美方的斡旋的这种机会啊，释放对话的这个信号，对双方来讲呢，当然是一种争取战术喘息啊，争取休整补给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手段呢，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为后续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布局来争取主动。但是我想啊，这一轮对话信号的这个释放，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博弈的这种延续，并不是和谈的真正的开启。对俄乌双方来讲，双方的这个核心立场和底线，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真正的和平啊，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0: 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1: 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在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
0: 据乌克兰方面一号消息，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俄交通部长尼基京二号对此发表评论说，俄交通部正持续提升飞行安全和机场安保要求，俄方有能力应对一切威胁。

0: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是如何看待这个数字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那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

0: 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氏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美国法官延长对美国政府邮寄投票新规的禁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曹健、刘婷婷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法官发布禁令，延长针对美政府邮寄投票新规的限制。此前，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英迪拉·塔尔瓦尼于8月27号晚签发一项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暂停美国邮政署执行相关邮寄投票新规，并定于9月3号举行听证会，考虑是否实施更长期的禁令。美政府8月28号就此提起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31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有资格投票的已确认美国公民名单，并将其提交给各州。该名单基于公民身份和入籍记录以及其他联邦数据库的信息制定。行政令还要求美国邮政局仅向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投递选票。当地时间8月23号，美国邮政署出台邮寄选票新规，要求各州提交申请邮寄选票的选民名单，并在寄出及寄回的选票信封上设置唯一条形码，包含姓名和住址，以便核验和追踪。
3: 海洋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还是来关注台风克罗旺对我国近海沿岸的影响。那台风再加上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海浪的蓝色警报。我们预计海浪方面，今天到明天上午在东海将会有3到5.8米的大到巨浪过程。近岸城市海域当中，上海、浙江近岸会有2到3.4米的中到大浪。不过和前几个台风相比呢，台风克罗旺似乎是对于登陆兴趣不大，那它在东海的东南部也走起了回头路，强度开始逐渐的减弱。那这也使得东海的海况将会在未来这几天逐步的转。那不过下周一开始，北部海域会有浪区生成并且南下，东海还是会被巨浪所覆盖。那在风暴潮方面呢，今天下午国家海洋预报台也是紧急发布了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同也是在克罗旺的外围影响之下，预计5号上午到6号上午在辽东湾沿海会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渤海湾沿海有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同时莱州湾沿海也将会出现30到70厘米不等的风暴增水过程。那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目前已经达到了橙色。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台风期间涉及到上述近海沿岸 活动的船只以及周末在海边游玩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防潮避浪准备，远离岸边活动。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嗯，好的，范佳妮。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竞牌第五次荣获中华慈善奖；
1: 战马万里行全国巡礼乌鲁木齐站启幕；
2: 三棵树马上柱徐州15店同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竞牌有限公司作为湖北省本次唯一获奖企业，第五次捧回这一国家级慈善领域的最高奖。截至2025年底，竞牌累计公益捐赠总额已达39.03亿元。
2: 从2004年湖北黄冈中学首个竞牌阳光班开班，到如今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265个县区，22年来，竞牌累计投入超6.6亿元，资助6.8万名学子。2023年，项目升级为阳光学子培养计划，从帮孩子上学转向陪孩子成长。长期以来，竞牌公益慈善事业涉及助学助教、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生态修复和灾害救助等多个领域。
1: 2026战马万里行全国巡礼第二站日前在乌鲁木齐启幕。活动以心中有马，人生路远为主题，将潮流互动融入城市地标，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体验。现场设置了一马当先、马不停蹄等互动挑战，参与者集齐4枚活动戳即可收获专属能量印记。在新疆风味实验室区域，游客可自选馕、干果等本地食材，搭配战马饮料自制特调。
2: 从成都到乌鲁木齐，战马万里行以创新互动形式连接不同城市文化。战马相关负责人表示，万里行巡礼后续还将登陆长沙、广州、厦门和杭州等多座城市，用更丰富的玩法陪伴年轻奋斗者奔赴热爱。
1: 日前，三棵树马上柱焕新社区店在徐州集中开业，15家店同步启幕，标志着马上柱服务模式从局部墙面换新向全屋整装升级，旨在更好地对接城市更新与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居民需求。
2: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布局是马上柱在苏北地区规模化扎根的重要一步。换新服务已覆盖徐州多个社区，提供从墙面涂刷到厨卫改造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施工过程力求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三棵树正以实际行动助力城市居住环境改善，让更多家庭享受便捷省心的换新服务。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当地时间1号到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俄中两国近年来通过东方经济论坛等研讨和展会活动，加强双方各界联系与互信，有效助力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巴巴耶夫介绍说，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为东方经济论坛编撰了一份关于俄远东地

区引进中方投资潜力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介绍了俄远东哪些地区、哪些行业有吸引中国投资的良好条件，以及当地相关监管工作、投资环境和各地未来发展前景。目前俄远东地区是寻求在俄开展业务的中方大型企业重点关注的区域。他认为，国际论坛与展会取得的积极成果将加强与会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商界、科研教育界之间的联系与互信，促进相关各界人士交流协作，而这正是国家间合作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谈及俄中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巴巴耶夫说，俄罗斯和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多极世界，其理念和主张得到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他说，期待两国基于尊重各国利益和主张，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理念，继续加深相关领域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日前举行的全国气象服务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15/57，气象部门将以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为主线，推动以场景化、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现代化气象服务体系提档升级，提高气象服务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实现气象服务扩能提质。15/5期间，气象部门将重点培育100个标志性气象服务场景，实现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气象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场景化、数字化服务落地生效，气象服务覆盖面扩大，综合效益显著提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月5号消息，伊朗哈尔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具体原因尚不明确。尼泊尔警方9月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5号5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近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2026年 LEAP 科技展上，不少来自中国的机器人产品，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互动形式，成为观众们追逐的明星。LEAP 科技展是每年在利雅得举办的全球性科技展会，由沙特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等机构主办，主题覆盖广泛的科技创新领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同时受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4度到6度的降温，局地8到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活力中国调研型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2: 活力中国调研型，
0: 夜间文旅正在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3: 哎，烧烤的出现！
4: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3: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4: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3: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4: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5: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4: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4: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0: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岭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7: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岭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它

0: 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 双树令导演姜大伟则看重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2: 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1: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3: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4: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1: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5: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6: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6: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7: 啤里茶器啊。
8: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农业丰收。昨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来听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的报道。
1: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一家参展商带来了红湖莲藕。
2: 今天我带了红湖的莲藕，还有咱们的莲子。其实上海呢这边很喜欢我们家乡的这些特产，我们也是主要过来就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能爱上我们红湖莲藕，爱上我们红湖莲子。
1: 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3: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海的农文商旅体展各种乡村要素进行充分的融合，就可以焕发我们乡村的生机和活力，带动我们上海乡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1: 据了解，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

0: 态，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丰收增收。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三个月，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我们再来关注，当前陕北黄土高原上的苹果陆续进入了成熟期。在陕西延安市吴起县，一种形似鸡心的小苹果挂满枝头，成为当地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3: 走进延安市吴起县延安苹果实验示范站，红艳艳的袖珍苹果压弯了枝条。这种学名锦绣海棠的小苹果又名鸡心果，因果形酷似鸡心而得名，是广受市场青睐的赏食两用果品。吴起县果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燕，
4: 目前全县袖珍苹果2万亩，今年挂果面积1.03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55万吨，产值1.85亿元。
3: 该品种种植管理简便，无需套袋，疏花结果早，自然坐果率高，树势强健，叶片肥厚，抗寒又耐旱，能较好适应吴起县当地气候。好品种更离不开好管户，延安苹果实验示范站搭建的地空天三位一体管户体系，布设上百个物联网感知节点，整合土壤伤情检测、智能气象预警、虫情实时采集等功能，让果园管理更加智慧高效。吴起县果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农艺师刘婉婷，
5: 我们这个延安苹果实验示范站呢，它的整体定位是全县苹果产业数字化技术策源地、优质种苗繁育中心、先进模式示范推广窗口和数字助农惠民枢纽。我们这个实验站呢，是有自己一套地空天三位一体的管护体系，促进了包括鸡心果在内的苹果产业的增收。我们还推广了一些新品种，同时呢，实验站每年定期会进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果园管理培训，将好的技术、好的措施、好的品种推广给广大果农，助力吴起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目前吴起全县有机认证面积达6.24万亩，获评省级有机认证先行区，带动6927户果农稳定增收。昔日的黄土坡如今变成了花果山，从袖珍小果到致富金果，吴起县正以特色品种和数字科技双轮驱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添活力，注入动力。
6: 安徽天长依托境内得天独厚的水网生态资源，深耕芡实特色种养，持续推动特色农产品提质增产、提档升级。眼下当地的近10万亩芡实迎来了丰收季，沉甸甸的水中人参变身富民金豆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7: 初秋时节，天长市的芡实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连片芡叶铺满湖面，近百名采收工人身着防水装备，手持镰刀，在水面忙着采收芡实，处处呈现繁忙丰收的喜人景象。芡实又名鸡头米，属传统水八仙，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素有水中人参之称，是天长市优质特色水生农产品。如今当地的芡实亩产能够达到300斤，亩均效益超过3000元，小小芡实已然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安徽天长市某芡实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郑长红，
8: 今年预计大概能采10亿茬，大概在60天到70天之间。合作社这边每天用工大概在120名，都是从当地啊和周边的那个乡镇上找的那个村民。今年的话，从栽苗开始到采摘结束，可以为每户村民大概增收3万元以上。
7: 小小芡实产业不仅盘活了当地水土资源，更带来了大量的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为持续做强芡实特色农业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

0: 据推进特色种养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全力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安徽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徐恒玉：
1: 目前全市拥有特色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20余家，带动从业人员2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亿元，已形成产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复民模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建设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扩大特色农产品复民效应。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四川，目前广元市朝天区高山陆地蔬菜进入集中采收上市期，针对鲜菜不易储存、长途运输损耗较大等问题，当地完善产地预冷、冷链仓储和全程温控运输体系，在稳定周边市场的同时，推动高山蔬菜进入省办市场，带动菜农增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凯的报道。
3: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蔬菜基地，一笼笼辣椒长势喜人，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袋。田间地头，来自外地的收购商正集中收购，采收后的蔬菜随即装车直发成都、南充、重庆等地市场。广元市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4: 基地共有300多亩辣椒，菜椒亩产5-6千斤左右，现椒亩产7-8千斤，目前销路稳定。
3: 在供应周边市场的同时，冷链物流让高山蔬菜走得更远。在曾家山蔬菜冷链物流中心，刚采收的辣椒经过分选、预冷后，装上冷藏车，将发往1600公里外的杭州市场。当地建成田间采收、恒温预冷、全程冷链产销链条，把高山蔬菜长途运输损耗率从15%降至5%以内，保鲜期延长10到30天，产品还远销上海、广东等地。今年当地通过冷链外销的高山蔬菜预计达到5000吨。货运司机杨卫星：
5: 运输过程中，我们冷藏车全程温度控制在2到5度，能锁住蔬菜水分与新鲜，减少长途运输损耗。今天下午出发，大概后天下午，这车新鲜的蔬菜就能抵达杭州市场。
3: 从2026年年初到现在，广元朝天区高山蔬菜种植面积达10万亩，预计总产量达到30万吨。通过冷链外销和产地直采双向发力，当地持续扩大蔬菜销售半径，冷链蔬菜将带动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6: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山东各地首批新鲜海货集中上市，海鲜品类增多，价格回落，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海消费热潮。总台记者刘颖超报道。
7: 嫂子现在黄的很少，现在都是肉货。
8: 随着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大批新鲜捕捞的鲜活海鲜集中登陆各大农贸市场。在山东东营，广大市民扎堆抢先采购，迎来一年一度的开海消费热潮。商户李霞：
7: 店里的海鲜种类呢也比较丰富了，像梭子蟹、爬虾、各种鲜鱼、海螺都上岸了。然后再就是价格呢，比同期优惠了不少。之前的梭子蟹呢都是100多、200多的，现在呢咱们30-50、50块钱就能吃到特别肥美的当地的渤海湾做的蟹。再就是咱们的皮皮虾的价格哈，从以前前两天的50-60、60-70，现在这两天呢到达了20-30。
8: 当前各大农贸市场、海鲜商超全面呈现货源足、价格稳、销量高、人气旺的购销两旺态势。据了解，目前上市的主要是小型近海渔船的渔货，后续随着大批中大型远洋渔船陆续归港补货，海鲜价格将会更加亲民。东营市民张丽美：
9: 今天买了有这个梭子蟹和海虾，我们准备回家是做清蒸和白灼，现在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江苏无锡街头一辆轿车突发险情，车身冒出滚滚黑烟，三名路过的外卖小哥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三人没有丝毫迟

0: 疑，紧急找来灭火器轮番扑救，抢先压制火情，为消防民警到场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险情化解之后，三人又默默离开，继续忙碌送餐。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无锡台记者邢家良的报道。
1: 8月19号中午，一辆停放在无锡市区安泰路路面公共停车位内的黑色轿车，引擎盖缝隙处突然冒出滚滚浓烟。倘若火势进一步蔓延，窜出明火，极有可能引燃周边停放的车辆，后果不堪设想。此时，外卖小哥李嘉文、邢旭、刀永增途经此处，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三人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奔向周边店铺寻找灭火器。拿到灭火器后，便迅速冲至现场，对着轿车引擎盖喷射干粉，奋力处置火情。外卖小哥李嘉文
2: 就是缓慢的冒烟，然后当时我们去拿灭火器去灭的时候，它慢慢就燃起来了，就开始着火。
1: 浓烟刚得到控制，滚烫的热气又不断向外翻涌，三人轮番上阵，一瓶接一瓶更换灭火器，没有一人退缩半步。外卖小哥刀永增
3: 心里面就想赶快冲进去拿那个灭火器，然后先把那个火给灭掉。
1: 几分钟后，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接续开展专业灭火工作。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湖带派出所民警陈一，
4: 也正是因为他们前期的这个扑救，要为之后消防到现场灭火争取了时间，否则的话可能现场的火势还会造成更大的财产的损失。
1: 见火势被完全扑灭，三人没有停留，转身消失在午后的街道里。经过多方联系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三位热心的外卖小哥，他们穿梭街巷递送三餐，也以凡人善举为城市平安添上温暖底色。8月28号下午，李嘉文、刀永增、邢旭被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专项奖励。事后现场灭火视频在网络迅速传播，面对网友们的点赞，外卖小哥邢旭淡然说道，
5: 那时候就寻思灭火，没寻思什么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伤害啥的，那时候只寻思灭火了。
1: 外卖小哥刀永增表示，
3: 从小到大我家人和我的老师都教我，一定要做个善良的人，你也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处的人嘛。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8: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1: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克拉斯尼茨基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科罗旺影响，近两天东海海域风力逐步增大，昨天在距离上海高升直升机场约115海里的东海海域，昨天在距离上海高东直升机场约115海里的东海海域，一艘货船在风浪中失去动力，11名船员被困海上，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出动直升机将他们成功救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文件显示，赛博出租车没有安装固定的常规人工操控装置，例如制动踏板、加速踏板、方向盘和后视镜。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及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4号晚证实，哥伦比亚北部北桑坦德省奥卡尼亚市一处军营当天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已造成2名军人死亡，5名军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投掷爆炸装置袭击了军营，除造成人员伤亡外，一架歌军机也受到爆炸碎片的波及。据总台记者报道，目前全球多国都在加快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布局，降低对欧美单一托管体系的依赖。自2013年起，多国陆续启动海外黄金储备回迁。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央行黄金储备调查显示，过去12个月里，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的比例，或者把储备地点做了多元化配置。一年前这个比例只有7%，寄存于纽约、伦敦金库的央行数量持续减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便悄然被扣。投保的时候宣传承诺说得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却遭遇层层推诿。直播间里主播几分钟就可以推荐完一款长期保险的产品，风险提示却一笔带过。我相信有不少的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0: 近日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3日，一场时隔十余年的系统性大修正式拉开了帷幕。
1: 此番修订意见涵盖消费者权益保护、保险公司股东穿透监管、审慎经营规则、行业风险处置、加大违法惩戒力度五大板块。修改不仅在权益层面为投保人筑牢防护墙，更是一次覆盖保险业治理全链条的深层次制度升级。那么这次法律修订又将为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两次小幅文字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一次全面升级迫在眉睫。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3: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2: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3: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监管视线从紧盯单笔业务是否违规，转向评估保险机构整体经营的安全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是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等等。那不难听出呢，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才能赢呢？
1: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的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划进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的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的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在被包装成为童书的卖点。
0: 他们不像是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启发想象，而是像一本本人生操作手册。那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质量究竟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4: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的，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5: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2: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6: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7: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8: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9: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他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2: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10: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2: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11: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2: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10: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 带着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2: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10: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2: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12: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是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13: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2: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10: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2: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10: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2: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2: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流量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1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从这个月起，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指南指出，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
1: 嗯，那可能有不少朋友就要问了，现在刚刚进入到9月，现在去打流感疫苗，那到了这个冬季的流感高峰期还会有用吗？今年怎么再看不到四价流感疫苗了呢？流感疫苗为什么年年都得打？那么带着大家的这些疑问，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了专家，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池文静的报道。
2: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为什么流感疫苗得年年打呢？每一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是有差异的。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介绍，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的，因此每年推荐的流感疫苗株也有所差别。
3: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
2: 也就是说，每个年度的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之一。此外，流感疫苗接种以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是随着时间逐渐衰减的，即使这个流行季的病毒没有变异，之前打的流感疫苗也无法在新的流行季继续有效地守护我们了。因此，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需要每年进行，保证在流行季节内有持续的保护性抗体。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 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么9月就打了的流感疫苗在冬季还能持续发挥作用吗？那时效力会降低吗？还有可能被其他的流感病毒株感染吗？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不是打完疫苗马上就能有保护作用的，要给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的时间，所以要尽早接种，提前给身体设置好保护系统。
4: 这个疫苗呢，打上之后呢，还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那有可能就扎堆儿。咱们尽量的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
2: 如果没能在11月前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整个流感流行季也都还是可以接种的。特别是一老一小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等容易发生重症的流感高危人群，同一流感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了全程接种的人员则无需重复接种。那么在流行高峰期有可能被接种疫苗防护之外的其他流感病毒株感染吗？
4: 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建议。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
2: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疫苗价越高不是防护更加全面吗？曾经的四价流感疫苗为什么没有了？
4: 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四价疫苗比起三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三型系啊。咱们这个三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 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两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

0: 三星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三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三星系就没有了，叫亚马嘎塔啊，就叫三星系，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就三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所以这个性价比更高了，这个三价的。
1: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2

0: 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气温。进入九月上旬，北方的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新疆一带，除了吐鲁番仍然有高温，新疆其他大部地区高温已经落幕。北疆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上下，北部山区已经不足20度，南疆西部山区呢也在20度上下。明天一直到9号，下周三，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会从西往东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秋风秋雨，天秋凉。降雨整体不如夏季猛烈，雨势放缓，但是降温效果明显。北方各地的气温会陆续的下行，八号下周二前后，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从目前的30度以上降到25度附近，甚至更低。九号下周三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呢，普遍会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呢，最低气温也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凸显。那比如说西安今天还有高温，那十号下周四最高气温会只剩下21度，堪比换季。那目前秋季的前沿已经推进到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北京北部、辽宁北部一线，接下来秋季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夏秋转换期间气温起伏比较大，需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不过呢，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还会持续5到6天，而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今后3、4天降雨消退之后，最高气温也会回到30度以上，体感还是炎热居多。广西的北部、广东的西部和北部，在8号还可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现身，这带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郭鹏。
3: 好的，李可亮。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1点紧急发布风暴潮橙色警报，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紧急防御风暴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今天8点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西北方向约19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预计未来24小时，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科罗旺外围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辽东湾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渤海湾沿海将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莱州湾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辽宁省葫芦岛市和河北省唐山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天津市、河北省沧州市和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国家海洋预报台专家介绍，风暴潮橙色警报意味着沿海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海水倒灌和淹没风险，

域形势紧迫，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抢险工作，组织各类船只回港避风，加固沿海渔业养殖水产设施和渔港设施，相关海上作业人员及时撤离，关闭沿海危险区域浴场和游乐设施，禁止人员到海边游玩，加强沿海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薄弱地区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必要时相关人员撤离转移到安全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托育是很多有小宝宝的家庭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新学期开始，北京公办幼儿园托班应设尽设再提速，越来越多2到3岁的小娃娃在家门口就能入托。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北京已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目前尚未在附近海域观察到烟雾或火光。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不明确。当地时间9月5号，肯尼亚一辆小巴车与一辆抛锚卡车相撞，造成至少5人死亡、4人受伤。事故发生地段是连接首都内罗毕与肯尼亚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通道，沿线货运和客运车辆较为密集。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首场竞演将于明天19:30在央视综艺频道 CCTV3、 音乐频道 CCTV15、 央视频、央视网、央视文艺新媒体同步播出。作为总台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本届大赛12个国家的实力歌手汇聚浙江义乌，以10场主题竞演角逐年度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粮食行业盛会，本届大会都有哪些新亮点？粮食科技又带来了哪些黑科技？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么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大会的整体展览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板块。
2: 好的，何芳。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大会呢是设置了优质产品，也就是技术设备展览会，产销对接推广，招商引资签约，粮食专场交易，同期专题活动等等这样的六大核心板块。内容是覆盖了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产业链。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大会首次开辟了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国际展区，邀请了12个国家携特色产品参展，还首次举办了中哈粮食企业见面交流会。另外呢，大会还安排了25场次的产品推介，105个小时的直播带货，依托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的坐下来洽谈对接。可以说从国内到国际，从线上到线下，这次大会的展览设置覆盖面非常的广。何芳，
1: 听了你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能感知到确实规模很大啊。那么在这个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方面，这次大会都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呢？
2: 这次大会呢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粮食科技正在经历一场无人化和智能化的深刻变革。我们先来说一个叫粮食智能化无人检测系统。过去粮食收购检测的项目非常多，操作复杂，耗时长，还特别的依赖人工的经验。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套系统可以一站式的完成13项国标质量的国标质量的指标和6类毒素、4种重金属的无人化检测。我们在现场呢就采访了北京国贸东福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的正高级工程师赵东海，他给我们介绍了这套系统到底新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录音。
3: 整个系统呢采取自动化智能化的设计，那么它从粮食牵引车进入牵羊位，一直到出具样品的检验报告，那么全程无人工参与。系统呢能对这个样品进行智能研判，它能够自动的定等定价，大豆、小麦和玉米的检测，不会超过10分钟。那么稻谷的检测呢，因为有这个龙骨和碾米呢，不会超过15分钟。
2: 也就是说呢，送粮司机只要刷一下这个智能卡，系统就能自动的识别粮种，自动检测，自动的出报告。那么赵东海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这套系统正在全国迅速推广，人工成本能降低50%以上，效率能提升2到3倍。我们再来说一个智能平仓系统啊，粮食平仓过去是靠人工在粮堆上来作业，把这个仓顶 平仓一下，那么可以说是效率低，粉尘还大，并且还有粮食塌陷带来的人员的安全风险。那么我们今天也采访了新和机器人公司，他们带来了智能平仓系统，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那么公司的商务总监左玉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一起来听一下录音。
4: 那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由中控系统和智能平仓机器人本体共同构成的。中控系统您有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由眼睛和大脑构成，眼睛就是激光雷达一体机，8台机器人集群作业，不到1天的时间就能完成一个1400平米标准平方仓的粮面平整，效率是人工的数倍，工作人员全程无需进入粮堆，所以从根本上就规避了粮食塌陷带来的风险。我们是用 APP 一键启动，粮仓就可以完成自评。
2: 他也告诉我们说，这套系统已经在中储粮的北京昌平库和江苏溧阳库等地开展了实仓应用，目前呢已经布局了核心专利50多项。那么我们还在展览会上看到了，在这个气力吸粮机方面啊，湖南的湘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带来的新产品也很有亮点，它是通过负压的工作原理来输送粮食，那么整个的输送过程是全密闭，不产生粉尘，破碎率也非常的低，那么一个人只要遥控操作就能完成整船或者是整车的粮食出入库作业，效率比传统的8股机要提高30%。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熟悉的领域，就是全谷物。这次大会呢，最新展示了全谷物萃和全谷物燕麦奶等等这样的新产品。过去全谷物口感粗糙，保质期短，一直是一个消费的痛点。现在呢，通过挤压膨化、超微粉碎还有微波处理等多项技术的融合，这些问题正在被逐一攻克。我们在现场采访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研究所的所长吴少棠，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录音。
5: 那么我重点呢是解决这个种皮的口感粗糙的问题，需要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来达到精米白麦的口感。胚芽呢，它因为含脂肪酸，它容易酸败，那我们重点解决呢就是它的这个成熟稳定化的处理，要两种技术甚至三种技术混合使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全谷物青稞萃还是燕麦萃啊，都已经工业化生产了，前景很广阔，但是呢这个路还很长。
2: 是的，吴少棠还跟我们透露说，今年9月15号，也就是本月啊，这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堂将会率先启动全谷物主食的推广，这也标志着全谷物正在从科研成果加快的走向百姓餐桌。何方，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周瑶。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说到做慈善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捐款捐物，但如今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落到生活里，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的超市里，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就藏在大家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
1: 给大家介绍几个数字，民政部统计显示，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1.59万家，累计已经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捐赠1700亿元。那么从捐钱捐物到消费级慈善，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日常生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慈善要惠民，先得便民。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7: 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6: 从线下门店到日常消费，慈善的参与场景正在不断延伸。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将专项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关爱新就业群体、推动志愿服务等公益事业。
8: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及其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啊。
6: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9: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这些点滴的爱心汇聚成了磅礴的慈善力量。
6: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作为社区慈善能量站，为老年人打造了一站式公益慈善服务平台。
10: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6: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贾小九表示，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5社联动机制，
9: 是充分利用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这个载体，广泛汇聚社区内外的慈善资源，满足社区群众的微信。

0: 院就近就便为困难群众提供关爱帮扶。我们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推进社区慈善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下一步呢，我们将鼓励支持各地积极探索社区慈善的新模式、新载体，更好发挥慈善惠民作用。
1: 从江西的慈善超市到浙江的消费券，再到苏州的一站式能量站，基层的创新探索层出不穷。放眼全国，慈善事业的整体盘子也在不断壮大。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参与捐赠。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下一步民政部门将坚持一手抓促进，一手抓规范，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枚小小的风铅能有多大能量呢？近日，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风铅试点满2个月。记者调查发现，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三道难题，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消费者维权难，正因这枚风铅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佳怡、刘潇凡的报道。
3: 外卖视频电子风铅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4: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
5: 看着感觉还挺好的。
3: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
6: 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这个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风铅，他们可以放心一点，
5: 对食材这些都比较放心的，然后后台好评也挺好的，很容易再下次再点的。
3: 无糖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7: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3: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8: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9: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3: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消费者赵志龙：
10: 这个外卖员动没动手脚，他这个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也方便大家监督商家的一些行为。
3: 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政旨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 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9: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面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3: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据此事一次性封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幽灵外卖的产生。
11: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3: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浦东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是创新之举。
12: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相形相市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3: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洗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13: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进行，中国选手冯斌获得了女子铁饼冠军。明天凌晨的女子标枪决赛，严子怡将向冠军发起冲击。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比赛吧。
14: 好的，主持人，正如你所介绍的，2026年钻石联赛总决赛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展开了首日的争夺。在女子铁饼项目比赛中，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创造了这个项目亚洲选手的赛季最好成绩。他也成为了继巩立姣和吕慧慧之后第三位夺得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的中国运动员。而且冯斌这次夺冠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时隔七年，中国女子投掷再次站上了钻石联赛的最高领奖台，更是击败了卫冕冠军瓦拉里奥尔曼。今年32岁的冯斌是目前中国田径队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经夺得过2022年的俄勒冈世锦赛冠军和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季军，并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中摘得银牌。冯斌呢，是目前中国队内唯一一名在奥运会或世锦赛中站上过最高领奖台的运动员。巴黎奥运会之后，冯斌长期受到了伤病困扰，其实这赛季啊，他才刚刚恢复系统性的训练。冯斌这赛季的夺冠呢，让我在田径赛场上嗅到了一丝时间的味道，就好像啊，是久别重逢朋友的再会。因为历史呢，总是惊人的相似。4年前的尤金世锦赛，谢赫和冯斌分别拿下了男子和女子铁饼世界冠军，而在4年后来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又是谢赫拿到了男子铁饼的钻石奖杯，冯斌以67.46米夺得了女子铁饼总冠军。2022世锦赛的男女铁饼冠军，如今又双双加冕钻石联赛总冠军。在即将开始的爱知名古亚运会上，冯斌将力争实现亚运的卫冕。而这次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我们共有2位中国选手入围。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小将严子怡将向女子标枪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而严子怡呢，说实话，她现在在标枪这个项目上的统治力是非常强的。我觉得在明天凌晨啊，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本这赛季钻石联赛的连胜，应该只是她的一个小目标。我们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对于严子怡来说，我们可以去畅想一下世界纪录。世界纪录是2008年斯波塔科娃创造的72.28米。严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74米，跟世界纪录啊只差了50厘米左右。而且因为严子怡现在大幅度的提升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成为了一个历史第二人的角色，所以对他的期待是非常非常高，非常希望他能够这次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我们知道啊，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也是一个不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说自己一直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发现啊，在他职业生涯的中后段，很难再突破25米5以上的这样一个关卡了。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说， 他可能对于自身的身体要求，包括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以及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对于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燕子怡能不能为中国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今天凌晨已经给冯斌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看看燕子怡能不能好事成双。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不能再进一步。当然，如果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呀，这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件事。主持人，
13: 好的。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吴京、王悦、云锦、韩雪，主播何方、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2: 好喝。
4: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5: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北京时间16: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9月4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零售均价3日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据美国媒体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美国媒体，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此次联演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5次海上联合演习。当地时间9月5日，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9月5日表示， 在该机构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再次实施局部临时停火，以便抢修受损输电线路，恢复核电站外部供电。根据临时停火安排，乌克兰技术人员将在完成相关区域排雷后开始维修输电线路。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对维修过程进行监测。以色列依据一项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协议，于3号和4号共释放5名从黎巴嫩抓捕的平民。黎巴嫩则同意协助寻找在数十年前黎巴嫩内战中失踪的犹太裔黎巴嫩公民。以色列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释放了这5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8到10度。气象专家提醒，注意换季的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下周呢，教师节就要到了，这个日子承载着学子们对师恩深厚的敬意，也记录着成长路上每一份温暖的陪伴。
0: 三尺讲台定格了老师们岁岁年年的耕耘，一纸信笺也记录下了青春岁月里不曾说出口的感谢。本周的你好展信家，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写给老师的心里话。
1: 第一封信呢，来自你好展信家的老朋友北京方志馆馆长刘宗勇，他把少年记忆里难忘的师生情谊向亦师亦友的初中语文老师细细道来，我们一起来听。

0: 亲爱的孙老师，见字如面。新闻令郎今年高考金榜题名，无法到场庆贺，在此遥祝令郎新征程一切顺利。写这封信是想和您说说我与几位同学组织全年级师生返校聚会的想法。近几年，我越来越感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一直在面对失去，失去童真，失去清纯，渐渐遗忘很多事。也正因此，更觉同窗情谊弥足珍贵。最近两年，我已牵头组织过本科和博士阶段的两次同学聚会，大家都感慨同学一场不容易，应当珍惜，经常聚聚。今年是我们初中入学41年，毕业38年，我期盼着和大家的相聚。1985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您初登讲台就教我们班的语文，初二又兼任班主任。因为年纪相差不多，您在我们心中多了一份天然的亲切感，是年少时我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您也是我走上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道路最重要的引路人。您曾把全班唯一的最佳进步奖发给当时成绩其实并不太好的我，让家人对我有了更多的认可和期望。后来我写的作文又得到您的高分肯定，极大点燃了我对文字的热爱。年少贪玩，逃课戏水，您的教鞭高高扬起，但轻轻落下。每每想起这份宽严相济，总会不禁动容。大学毕业后，我也做了几年的高中老师，那段日子继续常常聆听您的教诲。相比您宽阔的视野和教育的情怀，我觉得自己只算得上个教书匠，自愧不如。也是您一直鼓励我继续深造。从教一生，您恪尽职守，是我的榜样。听闻今年6月您已正式退休，心中很多感慨。愿您的退休生活自在健康，能做更多感兴趣有价值的事儿。也盼您和夫人得空来京旅行，我必尽心陪同。此致敬礼。学生刘宗永上，2026年8月，写于北京市方志馆。
1: 岁月会带走童真，会模糊记忆，但师生之间纯粹的情谊在时光沉淀中历久弥新。祝福刘宗永和孙老师，也愿你们早日相聚。
0: 来分享大家的留言。这位网友叫做第七号回声，他说呀，这封信最打动我的地方是没有空泛的客套，每一句回忆都落到了具体的小事上，读着就像看见了当年站在讲台上的年轻老师。
1: 一口芋泥，他说呢，教鞭高高扬起，轻轻落下，这个细节写得很真实，当过学生的人都能够瞬间共情，这才是刻在记忆里的好老师的样子。
0: 汽水他说呢，学生后来也当了老师，再回头看当年的恩师，这份从教路上的传承显得祝福更有分量了。
1: 接下来的这封信呢，来自安徽池州，写信人是今年刚刚从东至县大同中学902班毕业的吴亦涵同学。
0: 初中3年教英语的汪英老师给予小吴同学很多难忘的鼓励和帮助，他把藏在心底的感谢化成了文字，要借电波讲给敬爱的老师来听。

方老师，提笔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想起了一首难忘的歌曲，歌词里有一句这样唱：这世界太大，到处是人海与人山，遇见了你便不遗憾。我想遇见了您正是三年初中时光里我最幸运的事之一。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对英语没有兴趣，是您一直鼓励我，说我英语底子好。后来我用英语给全班讲京剧猫的故事，您包容了我的小错误，小心地呵护着我对英语学习的信心。我和朋友闹了小矛盾，也是您陪我在走廊里听我哭着倾诉烦恼，还细心地递来纸巾，用您的亲身经历带我走出迷茫。很快毕业近在眼前，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封信开头提到的那首歌。那是一个中午，中考冲刺的六月初，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教室的每个角落。为了抓紧所有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班都是一边吃着午饭，一边放着英语听力。有一天，您照例打开电脑，为我们播放听力材料。出乎意料的是，您在电脑上操作了很久，最后竟放出了一首歌来。起初大家都以为是您不小心点错了，可您却让歌曲完整地播了下去。这支温暖的旋律让我们的备考压力得到了难得的放松，也让那个夏日的午后在回忆里闪烁着明媚的光彩。毕业那天，您给我们订了蛋糕，对我们说一定要踏踏实实地走好自己的路。这句话我牢牢地记在心底。人生路漫漫，我会带着您的叮嘱勇敢地往前走。很庆幸青春一程能够遇见您，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感谢，祝您工作顺遂，一切安好。您的学生吴亦涵，2026年8月。

0: 相信啊，回荡在备考午后的歌声不只是一段旋律，也是独属于老师的温柔。
1: 嗯，我们感谢每一位老师的陪伴与指引，让少年的迷茫与欢喜被看见被理解，更将化作前行的力量，随着他们踏向更远的人生旅途。
0: 这位网友叫做高原193，他说呀，听着心里那句遇见了你便不遗憾，我的眼眶也湿了。每个孩子成长的路上都盼着遇到一位汪老师这样的引路人，不只是教知识，更在乎孩子的心。
1: 物理老师老袁他说，吴亦涵同学，愿你带着老师的那句踏踏实实走好自己的路，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等你将来回来，也一定可以成为别人生命里明媚的光。
0: 中句号一一，他说呀，播放英语听力时不小心放出一首歌，还特意的让它完整的播出，这个细节非常的戳人。所谓良师，就是把对学生的疼爱藏在一个个小举动当中。
1: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我们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0: 在家吗？在家。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开始，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发回的报道。
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300多名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考虑到部分群众在非饭点转移过来，这里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此外，还有4名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今天下午，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消防救援力量仍在梳理警情。由于部分被困群众手机电量耗尽，未能与外界亲友第一时间取得联系，余量警情与救援实际进展存在一定时间差。
3: 那现在就有一些反映有人员被困了，我们现在也还在搜寻，有一些是信息上有一些出入，现在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核实。现在水位基本上都退了嘛，那我们现在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一些清淤啊，包括后面有一些坍塌的一些建筑比较有风险的，我们也进行排查。
1: 昨天，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今天下午向中国之声介绍，昨晚至今天凌晨，在确保所有被困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救援人员已将任务区内有主观意愿转移的群众应转尽转。今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目前的话，城区还有很多主干道，包括很多城市交通的这个道路上都堆积了很多的这个泡水车，所以目前的话交通很受阻。现阶段的话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强排，而且因为这次这个强降雨还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小 B 的这个滑坡啊，这个地质灾害的自身灾害，所以现阶段就是对这些自身灾害还有包括城市交通的疏导做进一步的这个任务调整。整个莆田以历城和城乡还有韩江目前三个区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就这三个区的话受灾程度都比较严重，灾后重建进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我们做好一场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吧。
1: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今天下午告诉中国之声，随着天气转为晴好，市政道路积水排涝工作迎来有利作业条件。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
5: 今天我们主要是积水路段，我们在抽些水，还有清淤疏通，然后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进行修复重建嘛。我们大部分点位今天都会清的，但是有一两个点位它是属于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地方积水可能会持续到明天。那我们预判，当然因为我们是内河跟外江，我们水是排到拍海的嘛，就拍海那边速度快，我们这边就会快一点，但是也没问题，我们都会用各种办法去排出去。
1: 此次强降雨过程还导致莆田市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停电。据了解，当前莆田供电公司正在全力组织抢修，跨地区调集福建全省电力抢修设备和队伍驰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吴章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那我们也是遵循水退人进电通的一个作业原则，特别是在我们要严守现场安全作业的规范，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分区域能快就快，快速的推进我们的抢修复电。难点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水淹比较严重，短时特别是没有具备现场抢修的条件，我们是采用这个先付后抢，就是优先采取转供符合，还有通过我们的发电车应急电源的接入的临时性的措施，第一时间恢复我们的民生用电。我们也是克服灾后的各种不利因素，昼夜不停的全力开展抢修，全力恢复我们全市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7: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8: 为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四时许，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范存宝。存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赶往去遂川县高平镇的高速公路上。那么此前呢，我的同事赵学峰，他正在这个赶往这个高平镇的这个路上，他呢是离现场最近，也是最能够抵达现场的这个最快能抵达现场的记者。那么因为现场的这个通信是中断的，在他进入这个核心的现场之前呢，跟我进行了一次沟通，他们呢正在徒步的前往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灾害的这个核心区域。他们跟我说还需要大概步行约半小时才能抵达。那么他们一路走来跟我说呢，也发现了10多处的这个塌方，有的很明显看出来是今天是刚刚塌方的。那么目前呢，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多处被滑坡泥石流等阻断，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明坑村信号目前仍在抢修当中。针对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的灾害，江西的省市县3级的武警、消防、安能等救援力量一共是41台车、224人赶赴现场救援，其中有49名救援队员已经是徒步抵达了明坑村开展救援，救援人员呢还安全转移了39名的被困村民。目前呢，这个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呢正在进行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嗯，好的，范存宝，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带回更多的消息。
7: 8月29号以来呢，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全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含功能区16.15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2时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
0: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赣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累计雨量方面，赣南部分地区10到25毫米，局部25毫米以上。预计今天8时到明天8时，吉安市西部、赣州市西北部局地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吉安市中西部、赣州市西北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部分中易发区有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定风险，蓝色预警。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0: 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甘肃兰州榆中县农业农村局、榆中县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运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目前榆中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局对全县域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正在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放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大庆油田获悉，截至8月31号，大庆油田川渝炭区2026年锚口组层位累计生产天然气达10.01亿立方米，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关口，标志着该层位实现规模效益开发的重要跨越，为我国油气稳定供应、冬季保供再添坚实底气。据了解，此次锚口组年产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是大庆油田川渝炭区开发历程中的标志性节点。这一产能增量将有力支撑大庆油田构建松辽盆地内外多区域产能接替格局，进一步提升。

全国冬季保供能力，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筑牢供给基础。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目前福建省降水已减弱，台风科罗旺将转向东南方向移动。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5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海洋与渔业部门有序组织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各地要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持续抓好雨后巡查排险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28，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7度，东经95.59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同时受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8到10度。气象专家提醒，今天到明天，福建、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公众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天起，北方将会出现降雨降温的天气，公众外出需要提前查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区，警惕换季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为您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
1: 此外，晚高峰还将关注国际金价陷入了震荡拉锯，哪些因素影响了近期走势。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今天在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最新进展，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1: 好的，我们今天上午是去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是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5层大楼目前是还剩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7个区域去开展救援工作。我们在现场呢是看到了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的面积是约5.4万平方米，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是在现场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去进行仔细的搜寻。每一台挖机它都配备了5名的搜救人员，并同步配置了安全员跟指挥员在现场的进行一个搜救的作业，他们是翻一层搜一层，然后又清一层，这样去进行的。那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西藏还同步实施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的排查、巡查。

0: 核查，来自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1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携带上了各类的救援抢险监测装备，是150台套，在现场持续的开展作业，为一线的救援行动去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那么在通往这个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也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是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去布设沿线的水马和安全警示牌，恢复沿线的路容路貌。路面呢是通过碎石的铺筑，保证车辆的通行。那整体的话就是路面的这个宽度是具备了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那此外呢，针对国道216线的这个救援通道，西藏市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是58处，其中高风险呢有7处，中风险是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去积极的指导咱们应急避险场所的一个建设。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何小月。
2: 为了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构建起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的立体化预警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顶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4: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2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架设便携式边坡雷达监测点位，同步开展无人机航拍作业，实时盯控山体形变动态，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全程安全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以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2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5: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堰塞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一直呢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2: 最近呢，陕西宝鸡太白县就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敖泰穿越的行政处罚单，五名违规穿越人员被处以警告和10000至25000元不等的罚款。那么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裁量的？执法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哪些现实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7: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五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4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敖泰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8: 根据他们描述，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得绕过了咱们第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9: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8: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这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上政府研究之后，请林办研究之后，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了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7: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五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五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五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2次召开了听证会。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龄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0000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10: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的改正，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呢，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7: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五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0000元，谭某、刘某某各罚10000元。目前五人中已有一人缴纳了罚款，其余四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4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呢，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 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

0: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 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
1: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 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万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 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利息式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0: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 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 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8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2: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0: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
1: 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
0: 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 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分析，
1: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 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的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比赛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以0-3不敌赛会二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今天晚间呢，郑钦文将对阵本土。

0: 卷首凯斯。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世界排名第113位的中国选手吴亦丙是时隔4年再次打进了美网男单32强。其实赛前呢，我对吴亦丙的预测就是他在这次美网能通过首轮，但阿丙能够连赢2场，连续战胜沃尔顿和达科沃斯，晋级到第3轮，走到阿尔卡拉斯面前呢，其实已经给了我很大的惊喜。这次面对世界排名第3的阿尔卡拉斯，想要再进一步啊，确实难度太大了。这场比赛的进程和我的预期也差不多，这场比赛的3盘比分分别是3-6、4-6和1-6。第一盘呢，吴亦丙一度和对手展开了周旋，但阿尔卡拉斯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更胜一筹。第二盘的形势和第一盘相似，而第三盘呢，吴亦丙确实体能明显下降，他只能在第二局完成了一次爆发，最终是输给了对手。阿尔卡拉斯在8分1决赛将对阵20号种子保罗，而保罗是在第3轮比赛当中总比分3-2击败了15号种子巴布利克。说完了男单，咱们再说说女单。郑钦文今晚将对阵美国选手凯斯。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对郑钦文是比较看好的，因为我觉得呢，郑钦文其实是比较怕他第二轮遇到的像是普丁塞娃这种比较善于打变化、擅长搞对手心态的球员，经常呢会被对手带到沟里面去。而凯斯这种选手呢，就是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四方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呢倒不是很怕。其实打凯斯更多的就是硬实力、四方球的比拼。因为凯斯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艰险。我记得好像是打匈牙利的邦达尔，一个世界排名70多位的选手，是挽救了5个赛点，决胜盘抢食当中一度是落后，最后连赢几分才把比赛给赢下来的。凯斯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这个球路呢，相较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凯斯的球路比较平，而且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呢是可以跟他对上点的。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的呢就是谁硬实力更强，或者是谁的临场状态更好。而且根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呢比凯斯要更好一些，我对这场比赛呢还是充满信心的。可能如果郑钦文能够通过这一轮，第4轮可能会遇到斯瓦泰克，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硬仗。因为前一阵子呢，斯瓦泰克输得也比较多，但是呢在美网之前，这位前世界第一的状态一下是回来了，在多伦多的1000赛打破了自己的这个连续的冠军荒，也是拿到了时隔1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他拿了多伦多的冠军之后，辛辛那提的1000赛打得也非常的不错。虽然最终没有能够过佩古拉这一关，但是呢，斯瓦泰克的状态也不是一个偶然的出色，而是持续性的。所以这次来到美网，他也被很多人看来啊是夺冠最大的热门之一了。如果郑钦文真的能够再往前走一步，遇到斯瓦泰克，我觉得肯定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一般精彩的对决。主持人，
0: 好的，月琪。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影响逐渐收尾，华南等地的雨水呢也在明显的减少减弱。今晚到明天，江南大部基本上都会退出降雨的行列，而在浙江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北部等地还有一些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也会继续的减少减弱，沿海的一些地方还会有一些小雨为主的天气。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之前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已经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近期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警惕，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带。在北方，明天一直到9号下周三，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会从西往东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秋风秋雨，天秋凉。8号下周二前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

0: 新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目前的30度以上降到25度附近，甚至更低。9号下周三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会不足10度，那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只有15度上下，秋凉的感觉会明显的会凸显起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的范围呢，也会进一步的扩大。那夏秋转换期间，气温起伏比较大，大家呢需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换季感冒。然而，南方的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还会持续5天左右，江南、华南降雨消退之后，最高气温也会重回30度以上，体感还是炎热居多，依旧要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李明。
1: 感谢李可亮。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今天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我国粮食年产量持续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2025年连续2年超过7亿吨，2025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508.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库存总体处于较高水平，结构布局不断优化，可以有效满足保供需要。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具备低温准低温储藏能力的仓容达到2.2亿吨，占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的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受近期降雨影响，江西江河水库水位上涨，截至今天14点，江西全省河道7站超警戒水位，583座水库超汛限。当地时间9月5号午间，据空中管制信息，搭载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美国专机已进入俄罗斯领空，迎接美国代表的车队已驶入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这项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在联大以164票支持、6票弃权、仅美国一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在新地图中，美国的面积缩水，非洲则变大。一项新发布的独立研究显示，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体，今年早些时候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用于互相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和突破运行环境限制的方法。OpenAI 方面表示，新发布研究中所描述的活动与此前 OpenAI 人工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平台事件无关，因此不属于抱抱脸事件调查报告所涵盖的内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直面理赔难、自动扣费套路等问题。
1: 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保险哈。不少保险消费者呢，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比如说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会悄然被扣，投保时呢宣传承诺说的是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遇层层推诿等等。
1: 近日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这次法律修订将为老百姓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5: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6: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5: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
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5: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 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了。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呢，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
0: 是，记者调查就发现呢，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三道难题，就是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以及消费者维权难。正因为这枚封签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也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
1: 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嘉怡、刘潇凡的报道。
8: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量造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9: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看着感觉还挺好的。
8: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无堂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10: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

0: 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1: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2: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3: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1: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证纸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3: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面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1: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
4: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1: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
5: 非常创新，他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先行先试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1: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7: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这类读物的书名呢，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该怎么赢。
8: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呢，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送到了家长的指尖。那么这类书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又能不能过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9: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10: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11: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在地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2: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13: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4: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15: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分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11: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16: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11: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16: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着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11: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16: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7: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呢，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那么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17: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11: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16: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11: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8: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11: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
16: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

0: 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法眼看剧，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就是不婚男女共同育儿。男女双方呢不建立婚姻关系，但是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给予个体婚恋选择的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情感与财产的纠葛。
4: 是，不过呢，其中暗藏的许多风险，双方关系一旦破裂，极易引发抚养权、抚养费、财产分割等纠纷。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彩礼风波后已经怀孕在身的杨小芳，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公开宣布，她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6: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7: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6: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5: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8: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
9: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10: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11: 我马上就凭这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10: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8: 剧中小芳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她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12: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齐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6: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彼得过继给他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7: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8: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9: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8: 法官高增波强调， 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12: 就送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4条的规定，只有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可以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

0: 教育、继承等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聚力聚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据，请您下期继续关注。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08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信在各方支持下，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与会嘉宾表示， 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全方位报道亚太各领域合作进展成效，营造亚太开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要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阐释解读各方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凝聚亚太创新发展的区域共识，要深入开展联合采访、 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以媒体交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友好，促进亚太人民相知相亲。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论坛上，中外16家媒体发起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委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江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当地时间9月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法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据总台记者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当地时间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长官杰梅申出席仪式。当地媒体报道，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此刻提示，北京时间9月5号，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展开各单项半决赛争夺。此前共有5组国羽选手成功跻身半决赛。在已经结束的3场对决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击败马来西亚组合吴勋伐、赖杰敏，顺利拿到混双决赛席位。另一对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与女单选手王芷怡不敌各自对手，无缘晋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来聚焦全国慈善组织年均支出1500亿元，指尖公益社区慈善成为慈善的新风尚。慈善是如何走进我们日常生活的？
1: 今天的晚高峰关军情为您解析美国死神无人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说到做慈善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捐款捐物。不过如今呢，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落到生活当中呢，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超市里，或者说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就藏在你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
1: 没错，民政部统计显示呢，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了1.59万家，累计已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捐赠了1700亿元。
0: 那么从捐钱、捐物、捐款到消费及慈善，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5: 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4: 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
6: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及其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
4: 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
7: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
8: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4: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该决议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0: 该决议呢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1: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12: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13: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1: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4: 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 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11: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15: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11: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4: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第四，这次投票呢，164票赞成和一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也说明美国被孤立了。一句话，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3: 晚高峰，观军情。
1: 20年来 ，MQ-9 死神无人机定义了美国的无人机战争。但是，随着低成本的无人机的出现以及大量部署，美国价格高昂的死神无人机在高烈度对抗中是否仍然具有作战价值，引发了讨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16: 伊朗近日称，美军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相关行动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四分之一。但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仍称其为对伊朗作战中最有价值的参战平台。一边是高消耗，一边是高评价。对于这种反差，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虽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出现了战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款无人机在对伊作战中失去了价值。
17: 首先，它不存在飞行员的伤亡问题，这个对美国来说最为重要。其实，如果说美军的有人战机被打下来了，被俘、阵亡、搜救，这个对美国来说政治上都是灾难。所以，你用无人机虽然好像几千万没有了，但是避免了一些政治上的麻烦。第二个呢，现在看还没有平台能够替代死神完成这个任务。像高端战机可以去攻击一些地面的目标，但是你不能长时间的蹲守，侦察能力呢可能也比较弱。那你像导弹呢，只能是你让它打哪儿，它才能打哪儿，它没有这种持续的搜索和识别能力。 那现在呢，有很多小型的无人机，但是呢，它的航程啊、载荷呀、传感器档次都不够。第三呢，我们还要看消费比，不能只看到说啊，损失了四分之一机队，但是呢，它其实做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完成了大量的监视侦察任务，又打了很多的动态目标，换算下来，可能对方的损失会远远的超过美军。
16: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死神无人机在不同的作战环境中会发挥不同的价值。在此次对伊朗作战中，美军死神无人机出现战损，有无人机本身作战性能的问题，也与美军没能完全压制伊朗的防空系统有关系。
17: 如果是在低威胁弱防空的环境之下，其实用死神是非常值的，因为你对手没有像样的防空系统嘛，那死神长航时的优势呢就可以完全得到释放了，可以呢拿到大量的数据情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中等威胁，对方的防空系统呢被压制了，但是呢还没有被完全压制，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要做好损失的预期了。其实伊朗呢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说在面对大国对抗的环境之下，那死神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总的来看哈，在伊朗这个方向，因为美军没有其他的平台可以替代死神，所以死神呢确实是即便有风险它还得使用。再一个呢，我觉得也不能把死神被击落的这个锅呀完全让无人机来背。其实美军呢没有完全压制住伊朗的防空系统，让伊朗呢保留了一部分的防空武器，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6: 最近美国通用原子公司推出了野火无人机系统，这是一款新一代的中空长航时无人机，设计初衷需满足成本可控、规模可扩展、具备自主蜂群作战能力等要求。那么在可消耗无人机和高端长航时平台两条路线之间，野火是否会代替死神？死神无人机是否还有用武之地？对此，邵永玲认为，
17: 野火呢，它的定位就是可承受损耗的中空长航式无人机，而这个野火呢，因为便宜，所以它必须要在性能上呢做一些妥协。你像在一些比较危险的环境之下，你用野火肯定就更好一些。但是呢，如果在一些没有那么危险的环境，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监视跟踪的环境之下，肯定死神会更适合一些。所以我觉得未来呢，美军他可能会区分呢使用的场景。从目前来看呢，美军呢他也对死神呢进行一些改造。一个呢就是美军呢正在给 MQ-9B 哈加装远程防区外弹药，它不用飞到目标的头顶，只是作为一个远程监视和武器投射的平台，不用像过去那样深入敌方的国土纵深。第二呢，也会让死神呢进行一个转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1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大部地区将开启一轮降温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等地会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不少地方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部地区会降温8到10度，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6到7级。8号下周二前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最高气温20度线会南压到陕西中部、到山西南部、到河北北部，再到内蒙古东部一线。城市当中，比如说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银川，7号到8号最高气温都会陆续的出现下半年以来首次降到20度以下的情况，最低气温呢也都下降明显，并且会大范围的创出新低。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最低气温普遍不足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也只有15度上下。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10号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北京10号最低气温也只有13度，秋凉感凸显，务必要做好保暖。未来七天，高温最持久的城市呢，还是在重庆，报了4天连续高温，不光白天暑热突出，最高气温37度左右，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会在28-29度，仍然需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而成都呢，虽然没有到高温线，但是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也有34度。 好在8号开始成都的气温会接连下滑，10号可能会降到25度以下，变得更加的清凉。降水方面，未来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但是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之前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警惕，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带。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明。
0: 感谢李可亮。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明天至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
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明天在长沙继续进行。
1: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明天在广州闭幕。
0: 同样是明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闭幕。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比利时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北京时间明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出战女子标枪项目。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求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韩国总统李在明6号开始对法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烛下，听微风吟唱吧，用光阴发新芽。亲爱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2: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5: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7: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5: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8: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5: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9: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0: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 明确理赔核定，赔付实现，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2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2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6: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

0: 身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5: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6: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6: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1: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0: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6: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氏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

0: 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如川北达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 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1: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曜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0: 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2: 从技术角度来看，看的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一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投石索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将它的这个大卫投石索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勒二到艾格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它 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务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啊。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政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4: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0: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1: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 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0: 嗯，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你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2: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这个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游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0: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1: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 不是这样设计的，它主要还是想把它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0: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个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它按它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它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系统，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0: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

0: 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啊，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1: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它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啊，还有像它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啊，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它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点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啊，当然他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啊，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啊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0: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4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话锋，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2: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的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前段时间我们平常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消耗过度弹药库存不足了。 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它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止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0: 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2: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啊，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以色列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0: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1: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0: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鼠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7: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锆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0: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2: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啊，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4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4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4个小的发射管，可以7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啊，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它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 Block 1、Block 2，主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一步规划的 Block 5、Block 6。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这个数量增多了，增大了。 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0: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1: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3叉戟D5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0: 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2: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 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近鹰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八个发射模块，那么八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五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四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速导弹。
0: 嗯，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1: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到今年的二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

0: 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1: 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2: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有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这个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1: 嗯，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0: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

0: 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1: 嗯，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嗯，
1: 好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喇叭节目已经开播70年了，感谢听众朋友对小喇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在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你和小喇叭节目有故事吗？欢迎写信告诉我们。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的首字母，也就是 xlb@acnr.cn， 期待你的来信哦。已经有很多老朋友说了他和小喇叭的故事，今晚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俊平姐姐。说起和小喇叭的故事，那可是时光久远了。1976年，我10岁的时候就走进了广电部的大门。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团员，一唱就是8年。那当时呢，少儿部2个栏目，一个就是小喇叭，一个就是星星火炬。少年广播合唱团录的歌曲呢，都会在这2个栏目里播出。小喇叭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播音员叔叔阿姨讲故事。我非常有幸有一次在我们的录音棚里作为小听众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所以呀，我不仅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我还是陪伴小喇叭成长的。今年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了，从1956年到2026年，多少小朋友童年里都有小喇叭的声音。祝小喇叭生日快乐，愿他永远陪伴中国孩子慢慢长大。
2: 大家好，我是小鹿姐姐，我是70后。小的时候呢，没有手机也没有平板，经常会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围着这个小小的神奇的木匣子，还要呢调到小喇叭播出的那个波段，才能够听到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会一起来听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有小蝌蚪找妈妈，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等等等等。电锅呢就仿佛钻进了我的心里，让童年变得五彩斑斓。所以呢，由小喇叭带来的这些美好的回忆也成为一生当中的珍藏。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传承温暖，播种希望，愿小喇叭声声相传，越来越响亮。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斌姐姐。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小喇叭永葆热忱与童真。说起小喇叭这个节目啊，那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难忘的记忆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讲故事朗诵啊，当我第一次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呢，我不仅被他的内容所打动，同时也被孙敬修爷爷那种惟妙惟肖的播讲所吸引。我经常模仿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所以呢，也经常会在学校的演讲啊、故事比赛中获奖。

0: 另外呢，这个小喇叭还有一个内容我记忆也特别深啊，那就是一个信箱的节目吧。当时我还特别热心的也给小喇叭去写信啊，表达我对小喇叭的喜爱啊等等。所以小喇叭呢，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快乐的记忆。同时呢，小喇叭这个节目也为我今后从事小朋友的工作、电视工作、主持人这个行业呢，打开了一扇窗。特别感谢小喇叭。
1: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我呢是在北京邮电大学幼儿园度过的幼儿时光。那个时候每天下午全班小朋友都聚在一起，手背后眼看前，坐端正，按这个口令喊完之后呢，就在那静静的等等等，直到那个音乐响起，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然后大家就特别聚精会神的听故事。没想到长大了竟然还有机会参加了小喇叭节目的录制。用现在大家特别时兴的一个话说啊，这就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希望小喇叭能够成为一代又一代小朋友童年时最好的陪伴。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红果果。小喇叭是我童年最温暖的声音，熟悉的旋律陪伴我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是刻在记忆里的童年印记。那恰逢小喇叭广播70周年呢，真的是太高兴了。因为前几年呢，我有幸参与录制了2集童话，走进录音棚时呢，可以说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讲完故事之后呢，我还把音频珍藏放给家中的孩子听，小朋友们特别的喜欢，也特别的投入。这份跨越代际的快乐也可以说是格外的珍贵。衷心祝愿我们的小喇叭广播70周年快乐，愿这温暖的声音能够继续陪伴更多的孩子成长，让一代代小朋友认识并热爱小喇叭，让童真与美好永远传递。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陪伴你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小的时候呢，我是坐在收音机前，听着小喇叭里面的故事声音慢慢的长大。现在呢，我的声音也走进了小喇叭里面，陪伴现在的孩子们健康茁壮的成长。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童真永驻耳畔，初心薪火相传，久久守护每一份热爱与欢笑。
4: 大家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杜月姐姐。每当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声音响起，我都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因为里面的故事呢是那么的引人入胜，我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字。可以说听小喇叭广播也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段回忆。祝福小喇叭开播70周年生日快乐，初心不改，声传童心，用真诚陪伴岁岁相守，用温暖声音点亮每一段纯真童年时光。
5: 小朋友，下面春天姐姐请你来收听一首新歌，由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小喇叭节目主持人和小朋友们一起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小朋友，今晚我请你收听小喇叭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编剧吴玉中，今晚来听第一部的第一和第二集。
1: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小公主，别跑！
3: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可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吴玉中爷爷，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原作者。今天呀，我要为你们介绍一个神奇的新朋友，他的名字叫奇小怪。没错，就是奇怪的奇，奇怪的怪，奇小怪。他为什么要叫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呢？因为呀，奇小怪是个小妖怪。奇小怪呀，一直想学法术。妖怪嘛，谁不想学法术呀，对不对？可是呢，最近妖怪们啊都不学法术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妖怪世界里，法术太平常了嘛。妖怪们都学什么呢？他们开始学人类的生活啊，什么做饭呀，开汽车啦，啊，建高楼啦，啊，什么的都通通的跟人类学。而且更厉害的是，他们还办了像人类那样的学校。当然了，这个妖怪学校跟我们人类的学校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哪点不一样呢？比方说这个校门啊，它居然是在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当然了，这个树洞是可大可小的。啊，上学放学的时候树洞就变大了，哎，上课的时候呢，啊，树洞就变小了。如果你要迟到了的话，你就不那么容易进去了。这个妖怪学校的校长，你们猜猜叫什么？他叫高兴。哎，他不光叫高兴，而且呢，他从来也不生气，总是乐呵呵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小学呢，就叫乐呵呵小学。不光如此啊，这个妖怪学校里呢还有很多神奇的东西，比方说就有一个贪吃的巨人，啊，是专门给新同学举高高玩的。可是呢，奇小怪在报道的第一天就把学校的巨人给变没了。但是呢，奇小怪并没有挨批评，而且呢还交到了很多新的朋友。奇小怪在妖怪学校里到底都遇到了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7: 怪怪奇小怪第一集，妖怪男孩奇小怪。有个小男孩，名字叫奇小怪。嗯，这个名字可真是奇怪，是吧？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奇小怪是个小妖怪。哈哈，没想到吧？奇小怪是妖怪，奇小怪的爸爸当然也是妖怪。奇小怪爸爸的名字一点儿也不奇怪，叫奇大怪。哎，奇小怪的爸爸是妖怪，那奇小怪的妈妈呢？当然也是妖怪。奇小怪的妈妈也有一个名字，叫……哎呀，奇小怪不知道妈妈的名字。奇大怪在家里从来不叫妈妈的名字。奇小怪家除了他和爸爸妈妈，还住着一个妖怪。 名字叫八十七。八十七是个白胡子老爷爷，不过他既不是奇小怪的爷爷，也不是奇小怪的老爷。那他是谁呢？为什么住在奇小怪家呢？这个呀，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说说爸爸和妈妈。表哥卡迪拉说，奇小怪的爸爸奇大怪是个拉大木的。
2: 哎，怎么叫拉大木的呢？应该叫司木。
7: 其实奇大怪也不光是司木，他还是剧场部值班经理。
9: 我奇小怪可去过剧场，那是一个表演戏剧的地方，我还去过后台呢，那地方有好多演戏用的道具，什么树呀花啊，哦，还有恐龙城堡什么的，不过都是假的。剧场的后台特别高，高的看不到顶，上面用钢丝挂着好多布，还挂着好多怪里怪气的灯，这些灯平时不开，只有演戏的时候灯才会把舞台照得雪亮，舞台上还有能冒出好多烟和下雪花的机器，反正后台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7: 不过后台只在演戏的时候才好玩，平时没有人的时候，整个剧场又大又空的，像个大盒子。奇大怪说，后台住着好多小妖怪，但是奇大怪从来不害怕，因为他胆子很大。
2: 这有什么好怕的呀，我自己也是妖怪。
7: 可是奇小怪的妈妈胆子就很小，看到蜘蛛妈妈会伸开两只手，单腿着地，像一只长着翅膀的仙鹤一样尖叫，
1: 哎呀，奇小怪，有蜘蛛，快来救妈妈。
7: 奇小怪要去抓蜘蛛，妈妈又大叫，
1: 不要用手抓，不要用手抓，我害怕，害怕。
7: 奇小怪只好先把妈妈推进卧室，再把蜘蛛抓住，丢到院子里。可妈妈在卧室里还在叫，
1: 不要让它跑掉，也不要弄死它。
9: 哎呀，妈妈呀，妈妈，你到底是希望我抓住它，还是放了它呀？
7: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了。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是一个小妖怪，他的名字叫奇小怪。接下来，奇小怪一家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第二集，胆子大的爸爸怕妈妈。妈妈不光怕蜘蛛，还怕胖，还怕被太阳晒黑，因为住的是老房子，厕所在院子里。可是一到天黑，妈妈总是不敢一个人到院子里上厕所，所以爸爸就想在房子里装一个厕所。爸爸奇大怪很能干，会做好吃的红烧肉、酱爆猪手什么的，他的胆子特别大，他不怕妖怪，不怕胖，不怕太阳晒，更不怕晚上去院子里上厕所。但是胆子大的奇大怪偏偏 怕胆子小的妈妈，而且不是一般的怕，简直怕得要命。妈妈只要一声嗯，奇大怪就不敢吭声了。奇大怪什么都听妈妈的。奇小怪想买一个烈焰巡天陀螺，但是妈妈不让买，因为奇小怪要上学了。妈妈认为应该买书来认字儿。奇小怪不开心，就哭闹起来。奇大怪想用自己的私房钱给奇小怪买，结果妈妈一声嗯，爸爸就不敢吭声了。回到家里，奇小怪把奇大怪拉到了自己的房间，准备跟他好好谈谈。
9: 爸爸，你是个男的，妈妈是个女的，你为什么那么怕她呢？
7: 奇大怪一听是要谈妈妈，吓得赶紧把门关上。奇大怪插好门，又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确定妈妈没有偷听，才回过头对奇小怪小声说：
10: 小怪，你知道你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9: 是会计啊。
10: 你小点声，你知道会计是干什么的吗？
9: 抓小偷的。
10: 啊？抓小偷的。
7: 听了奇小怪的回答，奇大怪乐坏了，
10: 抓小偷，
7: 笑得躺在奇小怪的床上直打滚儿。奇小怪却很恼火，不明白爸爸为什么笑。见奇小怪小嘴儿嘟得老高，快要生气的样子，奇大怪这才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开始和他谈话。
10: 儿子，爸爸现在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7: 奇小怪一听有秘密，一下子高兴起来。
9: 啊，妈妈到底是干什么的？
10: 当然是会计呀。
7: 嗨，这奇小怪早就知道了呀。见奇小怪很失望，奇大怪赶紧补充：
10: 这会计根本不是抓小偷的。
9: 那是干什么的？
10: 会计是管钱的。
9: 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还不如抓小偷好玩呢。
7: 看着奇小怪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奇大怪咧着大嘴继续说：
10: 管的是钱啊，钱，你不知道钱多厉害吗？你要买的那个什么烈火飞天，那不得用钱呀？
9: 爸爸，是烈焰巡天。
7: 没办法，爸爸总是记错玩具的名字，奇小怪赶紧纠正他。
10: 哎，甭管什么天吧，反正你想要买玩具得拿钱买，对吧？想吃好吃的也得拿钱买，对吧？还有好多好多东西都得拿钱买，你妈妈就是管钱的，你想想多厉害。
7: 奇小怪想了半天，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不过他还是有点想不通。
9: 爸爸，那我们家有钱吗？
10: 当然有了。
9: 不对，我们家要是有钱，为什么还住在老房子里？表哥他们家是单元楼，院子里有花园，房间里有卫生间，还自带马桶，还有物业给换电灯泡。
7: 奇小怪巴拉巴拉说了一通，把奇大怪给说愣了。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然后神秘兮兮地凑到奇小怪跟前。
10: 咱们家不去住大楼，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不能丢下87。
9: 不能丢下八十七。
7: 小朋友，听了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了，原来奇大怪最怕奇小怪的妈妈呀，真有意思。那咱们下一集接着讲。
0: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欢迎小朋友们明晚八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0: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1: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2: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3: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5: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 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4: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6: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8: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4: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20: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

0: 民房等受到影响。
1: 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
0: 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
1: 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6: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0: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8: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6: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5: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中东能源展日前在阿联酋迪拜落幕。从输配电设备、变压器、开关设备到光伏、储能和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中国企业在展会上展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与中东地区能源转型、电力基础设施升级等需求加速对接。业内人士认为，中东能源结构加速调整，电力需求持续增长，为中国企业拓展与该地区能源行业合作提供了新空间。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00多家能源企业参展，电网现代化、储能整合、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发展带来的新增电力需求等成为展会重点议题。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本·穆罕默德·马兹鲁伊在展会开幕式上表示，阿联酋正持续打造多元化能源结构，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加快向更加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体系转型。他指出，全球电力需求持续增长，各方需要加强合作，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和降低成本，同时加大跨国和跨区域电力互联互通投资，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和韧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设施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共布置3个泊位，主要承担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当地时间9月5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在讷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3名完赛，登上领奖台。总台记者获悉，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从美国搬走。美军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今年以来，美军使用动能和非动能系统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无人机，以支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其中8月击落超过100架。美军8月24号开始在边境行动中使用陆军多用途高能激光系统，截至9月4号，已使用该系统击落11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提升全民国防素养，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中宣部宣教局、全民国防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推出全民国防教育月融媒体节目《同心筑国防》。节目采用沉浸式展演、纪实访谈、跨时空对话与人工智能创作等多元呈现形态，探索全民国防教育影视化、艺术化表达的新路径，将于9月6号在 CCTV12黄金时段正式播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秋日喷嚏发出警报，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如何科学防护，对待过敏源植物拔就行了吗？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得更加爽朗宜人，可是在这样惬意的天气里，却有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鼻涕和眼泪齐飞。不要误以为是感冒，这是秋季花粉给出的过敏信号。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九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目前北方多地已经进入秋天的怀抱，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正式入秋，此时蒿属、豚草属等草类花粉成为了主要的过敏源。而近期这些地区持续晴朗干燥的天气，也恰好有利于花粉的传播与扩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9月4号到6号，我国十多个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建议这些地区过敏的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过敏星人出行备齐口罩、帽子等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和春天过敏季让人看了似乎就会鼻子发痒的圆柏花粉相比，秋季致敏植物花粉的数量和扩散能力有何不同？这些致敏植物通常在哪儿扎堆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首先为您请出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说到花粉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觉得只有那些长得特别大特别鲜艳的那种花朵才会产生大量的花粉，但是呢到了秋季花粉过敏季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可能一些平时我们看起来不太开花的草，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花粉来源。像比如说其中这个蒿属啊、豚草啊、梨属啊还有绿草啊是最为常见的。那先来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哈，就这些草人家也开花是吧，就是他们的花和花粉的传播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就是你看着越不起眼越不漂亮的花，那它大概率产生的花粉都比较多。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植物的花朵它要变得非常鲜艳非常醒目，通常意义上来说它都是要服务于为它传粉的动物的。啊，这些动物要有一个识别的信号啊，就像说这个花儿要打一广告牌，啊，给这蝴蝶、蛾子、鸟啊，甚至蝙蝠说快来快来，我这儿需要服务，你赶紧来。
0: 对，
1: 对，那这样的花呢，通常来说也是受到我们人类喜爱的，因为我们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会去一些植物的花上去获取一些食物啊，就比如说一些花蜜啊，或者说这个花本身这个花瓣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那会从这些植物身上获取。但是那些开花不显眼的，其实他们就不需要去吸引动物，因为他们的花粉基本上是靠风力或者说水来进行传播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没有必要说我把这个资源投入到这个花瓣啊，或者说一些花瓣上的色素啊这些成分的生产当中去啊，没有必要啊，我只要生产足够多的花粉就行了。那这些植物的它的花粉其实都是依靠自然界存在的风力或者是水，当然了我们讲的风梅花主要就是靠风来传播的。
0: 是。所以呢像这些花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那个花本身不是特别的显眼，但是它可能花粉会变得特别的多，这样才有利于像风啊水啊更多的去带走它们的花粉。那他们这样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就比较春秋时节，是不是本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刮的比较大，对吧？所以呢就这些风梅的植物可能就会利用这两个季节的特点去传播花粉。
1: 对，这个还真是说着了。其实不同植物它的开花时间都是跟自然环境是匹配的。就比如说这个重梅花， 那为什么说通常意义上在我们的北方区域大部分是在早春来开花，一直持续到初夏，那这段时间是也是动物最活跃的时间啊，动物也需要去获取足够的食物营养来繁殖他们的下一代，那这些都是匹配的。而同样的风梅花也是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就是春季和秋季风比较大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让这个花粉尽可能的传播到足够远的地方啊。当然有的朋友说那冬季风不是更大吗，西北风，那但是冬季它长不了呀，
0: 是
1: 冬季的气温过低啊，这个对植物的生长已经是极端不利了，所以那只有是春秋两季这样，这种情况下会更有利于这些风梅花来传播花粉。
0: 有没有可能对比一下春季和秋季的传粉的这个数量，花粉的这个浓度，可能相对哪个季节会更多一些？
1: 其实没有这个显著性的差异。当然了，我们讲就是不同的植物类群，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是散播花粉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
0: 是。
1: 那在春季的话，其实绝大多数散播花粉呢，还是以像圆柏这样的裸子植物为主。我们讲这些植物，其实它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传粉的特性啊，主要还是依赖于风来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还没有跟动物之间形成一个过于密切的交流。而至于说在春季的话，当然还有像杨树啊。这样的一些植物啊，被子植物，它们也会增加一些花粉在空气中飘荡的浓度，但是相对于占主力的这些松山柏这些裸子植物而言，它们的量相对来说还是要小很多了。
0: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像蒿草这样的植物哈，你说就是路边一长可能一大堆，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蒿草的花哈，它就是一朵一朵的那个小花特别的密，确实如果你观察到了那个花，你就能想象到它那个花粉浓度得有多高。那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在于，你看旁边就是它的同类，它为什么要借助风把这么大量的花粉然后企图传到很远的地方，这东西又不是种子对吧，你说种子把它传到很远的地方罢了。这花粉为什么要借助这样的方式呢？
1: 当然是要进行基因的交流了。我们讲基因交流对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物种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维持一个物种的遗传的多样性啊，基因的多样性，这样的话它才能在未来的多变的这种环境下拥有更高的生存的几率。那这样的话对一个物种繁衍是有利的啊。如果当然了，也有一些走极端的物种就完全进行一个自花授粉，比如说豌豆啊，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那它在进行繁殖的时候就是自花授粉啊，在开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花粉已经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它就完全不依赖于动物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但是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啊，如果环境一直稳定不变的话，那这个策略反而是最高效的，因为它有一个最适应当下环境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发生改变，比如说温度改变了啊，降水改变了啊，包括说一些这个极端的气温改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这种就是一招先吃遍天的这个植物就麻烦了啊。所以蒿草呢，其实很聪明一点，就是我尽可能的，要多一些基因上的交流和这种基因上的组合啊。那对于它未来来适应更为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啊，甚至是土壤条件，甚至是其他的生物条件啊，那肯定都是更有效的。
0: 所以说人家这个生命力旺盛，这是有道理的，对吧？
1: 对，
0: 就那这些所谓我们叫致敏植物，它们一般在哪儿扎堆呢？
1: 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蒿属的植物，包括苋科里属的植物啊。还有像豚草这样的一些入侵植物，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一些被抛荒的一些地方。

0: 啊，包括说一些没有在耕种的一些农田，包括说一些城市里面因为一些建设会偶尔出现的一些裸地啊，那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招来这些植物的啊，因为这些植物它们本身的生活力非常强啊，当其他的植物还没有办法在这些裸地上扎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作为先锋类群，很快的覆盖起这些裸地啊，就是在这里边扎根生长，并且繁育后代了。
1: 您刚才说这个豚草是外来入侵物种是吗？
0: 哎，对，对，它实际上是原产于美洲的一种植物
1: 啊。
0: 那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啊，就迅速的就蔓延开来了，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种入侵植物。因为我们讲入侵植物，通常来说，它都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它的繁殖力特别特别的强啊，你怎么去铲它、割它，它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啊，就不管是开花结果有性生殖的能力，还是说这种营养繁殖的能力啊，就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汁液、营养体进行一个扩繁的能力啊，就相当于复制粘贴的能力也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它扩散到一个新的区域以后，因为失去了原产地的那些动物和微生物的天敌的限制啊，那这如鱼得水呀，啊，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可以扩张自己生存领地的空间，那它这就是一下子就疯涨啊。另外一个就还有可能就是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这种化感能力啊，也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这些根系啊，包括枝叶啊，那都可能会分泌一些化学毒素来，在与其他植物的竞争中也是会占得先机的。
1: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今年北京地区的蒿草花期比往年推迟了大约2周，就是有哪些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像这样植物的花粉的释放呢？
0: 那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啊，也会发现，就是蒿属植物它的开花时间，是会受到夏季的温度的变化以及降雨模式的变化，受到影响啊。通常来说，这个夏季的温度升高啊，就是不管是最低温度还是最高温度的这种升高，都会让这个蒿属植物的花期延迟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发现啊，就是很多蒿属植物本来就应该是在8月份，迎来它们的花粉释放的高峰，但是随着全球变化的气温升高啊，这个花粉释放的时间就会推迟到9月份了。这个确实是，你看也匹配于我们大家的一个感官认知是吧？
1: 是
0: 今
1: 的，
0: 年
1: 是
0: 北
1: 的，
0: 京的夏天确实
1: 确
0: 比
1: 实
0: 较
1: 热，
0: 热
1: 对
0: 啊，
1: 啊，
0: 同时这个降雨也比往年要多一些
1: 是的，
0: 啊，这些变化确实就影响到了这些蒿属植物散播花粉的时间。
1: 局部生境的影响呢，比如说像城市的生态环境，对这些野生植物的调控啊，包括它的自然种群的繁衍，有什么影响吗？
0: 当然了，我们讲城市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啊，因为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具有明显的热岛效应啊。那在城区的话，这个温度可能比郊区，要上升2到3度啊。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植物它生长以及散播花粉的时间，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温度的上升啊，变化之后啊，那很可能就会让这些蒿属植物它散播花粉的时间就会往后推啊。
1: 这些植物算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着重关注、去清理的植物吗？
0: 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是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会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近些年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体感更为明显的一些过敏的这种症状会发生，是吧？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像秋季花粉过敏逐渐逐渐就成了一个比较让人挠头。

0: 事情。当然了，这个事情也跟我们整个的气候变化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联系的啊。就是我们讲，在随着全球升温的这种持续的出现啊，雷暴天气它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啊。那我们讲以前大部分的时候立秋之后雷暴就会越来越少了，就不会说像现在哦，立秋之后还有很长时间会出现雷暴天气，而雷暴天气的出现对于这种花粉，它的致敏性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在雷暴天气中花粉会因为雷击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它的致敏性是要比花粉的原颗粒要高得多的。
1: 是
0: 啊，所以会出现雷暴哮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也是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的事儿。因为之前的话，当花粉来散播的时候，实际上雷暴天气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你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1: 是，如果从源头治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想降低像这样植物的过敏反应哈，是不是最好抓住它们开花之前的一个窗口期去抓紧的去治理？尤其是比如说像豚草这样的外来物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通过，比如说像物理啊，或者是包括化学手段来抑制这样的过敏原植物传播花粉呢？
0: 其实一旦等它们生长起来，我们讲就没有特别好的手段了。确实是，这就变成了一场硬仗啊。要么你就是进行这个物理清除啊，就是拔除或者收割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对于豚草这样的植物，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它们是一年生的植物嘛。但是我们讲还有很多的这种蒿属植物，它本身是多年生的。你如果是只是把它地上部分割掉以后，它第二年还是会继续生长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这个物理办法就变成了一个持续需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啊。这对于人力物力的消耗啊，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它们开花之前啊，或者说在花园发育的这个时间点上啊，进行一些化学药剂的喷洒来抑制它开花。实际上在春季花粉释放之前啊，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其实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啊，就包括说喷洒了很多这种抑制这个花园发育的一些生长条件剂啊，包括说抑制这个白杨树果实发育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这样会减少这个花粉还有飘絮的这种情况。同样的这种事情也可以用在秋季开花的这些植物身上啊。另外一个就是实在是碰到一些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的散播花粉的区域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用一些喷水喷雾的方式啊，包括说在这种喷水喷雾中加入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尽可能的粘附这些花粉，让它们沉降下来了。
1: 像这样，比如说通过物理手段或者是化学手段，我们抑制了这些植物的生长之后，可能会有其他植物来迅速补位吗？他们从竞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抢得过像蒿草和豚草这样的植物吗？
0: 就是我们讲啊，我们既然能看到他们爆发，就是说明他们抢地盘能力确实比其他人强，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了，如果一个区域它本身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我们讲的本土的植物类群就比较的完善啊，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这像这些植物要想进去插足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在做这种花粉的这种处理的时候，做更多的前置性的工作可能会有更为有效。什么叫前置性的工作呢？就是你把这一块的原生植被就保护的比较好啊，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说带来一个很让人很头疼的这种啊 大批量的单纯产生这个花粉的蜂媒花植物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提倡的说，在城市当中不妨啊让一些荒野存在。其实有很多的植物它本身它不存在说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什么样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危险因素的存在，只是说它看起来不如我们看的这个草坪草那么规整啊。但是正是因为那些多样性的存在啊，就是让很多的这种啊，不管是外来入侵植物，还是说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些植物，无处插足啊。所以在很多时候，确实不必要把城市里面的所有的这种草地都剪得规规整整。
1: 没错，没错。对于秋季能够让人过敏的这些草本植物，有网友就说了，还犹豫什么呢？赶紧除草。据了解，像是北京等城市一直在除，北京今年已经先后投入作业车辆 2.1 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 20.7 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而长远来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能不能像很多朋友期待的那样得到根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3: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满挂帅的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4: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的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林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1: 那么眼下已经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了的过敏新人要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对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任华丽的采访。
5: 任医生你好。
6: 大家好。
5: 秋季致敏的花粉大概都是哪些植物在给我们贡献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花粉呢？
6: 我们说秋天的花粉它的隐蔽性很强，不像春天似的那么明显。我们的秋天主要的过敏源呀是叫杂草花粉。我们在北方就有这么几类几大花粉，最主要的是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蒿草，那第二个呢是栗草，我们说叫拉拉秧。就是在北京这个拉拉秧的过敏是浓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持续的时间呢相对也比较长，危害比较大。那北京呢还有一种叫灰灰菜、灰梨这样的一种花粉，它这个花期呢也是比较长的。我们看那个花粉播报就会发现它最早出现，所以它持续的季节还挺长的。花粉的颗粒特别是咱们秋天的花粉颗粒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一般是20个微米以下，就是大量的花粉会形成雾状。咱们春天的时候咱们都听说过就像云雾一样的这个原百的花粉，这样就是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大量的花粉呢也会在这些车窗啊大这些类聚集到这些地方，一看就是一层这样的，大家就能看到黄色的淡黄淡黄的那个花粉的颗粒。但是哈，就是飘散在空气中的常态的，就像咱们说很高浓度的这个每平方毫米300这样的微粒的这个个数的这个花粉，我们肉眼经常就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晴朗的洁净的空气当中，我们知道有病毒有这种各种的微生物是吧，那我们的花粉的这大小呢其实肉眼也是很难辨识的，就是50个微米左右，我们人眼能够辨识的可能在100微米以上。其实我们想象可能花粉接触到我们就会发生刺激反应，咱们就开始咳嗽开始打喷嚏，真相呢不完全是这么直接的。 其实我们花粉呢并不直接的导致我们的这些症状，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这些症状啊，其实直接的一种物质叫组胺，有这么一个组胺这么一个介质呢，直接导致我们这些症状。那这个组胺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是花

0: 粉接触了我们的黏膜之后呢，它其实是之前有个免疫反应，我们体内呢过敏的人呢就产生了针对这种花粉的抗体，那这个就像一个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样，再接触花粉的时候它引爆了这个导火索，使得这个炸弹爆炸了，那炸弹里头这个东西呢是阻胺，就释放了大量的阻胺，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服用的这个抗过敏药呢经常叫抗阻胺药，其实呢就是抑制了这个阻胺导致的我们这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但是就吃这个药，我们说吃一天为啥吃一天管一天呢？因为你只是管住了这个发作以后引起的这个阻胺，这个引起我们的不舒服，但那个过敏反应其实还在发生呢。这个药物一旦这个疗效过了以后，那它的阻胺还在不停的产生，那你又难受了。所以我们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我们是推荐每天都用药，每天都用药来管理自己，控制自己这个过敏的不适的症状。
1: 你看这个当花粉接触到我们身体里的黏膜，鼻黏膜啊，呼吸道啊，眼睛了以后，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我们下意识都觉得有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身体里，产生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然后我们就身体不适了，打喷嚏。其实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阻胺的作用。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容易把这些灰尘或者细微的颗粒吸附在上面的，如果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防护，花粉是特别敏感，比如说他接触了以后会发生皮肤瘙痒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皮肤在我们想象当中似乎和花粉接触问题不是太大吧。
0: 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我们说花粉症呢，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就说明呢这个花粉症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不舒服的器官呢就是眼睛和鼻子。那我们的皮肤呢确实是就是更皮实一点，屏障作用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在这个季节一换季就开始皮肤痒，有的甚至会出现风团疹，我们叫荨麻疹哈。这个呢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本身咱们皮肤呢它也是器官之一嘛，眼睛鼻子都受损了，它可能也会受一些伤害，那它呢可能受伤害的程度还没有眼睛和鼻子那么厉害呢，所以它不是最突出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过敏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它全身都在打战，所以这个皮肤呢它也难以幸免，所以呢也会受一些影响，是全身的阻胺到了皮肤这儿了，使得皮肤出现了相应的反应。所以呢并不是皮肤的局部出现问题，而是全身过敏的一部分。
1: 很多过敏症的患者久病成医啊，能够分得清自己究竟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但是对于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有过敏风险的人来说，分不清楚啊，这过敏感冒好像都差不太多。那具体来说，从特征上讲，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2: 对，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到了医院看病的，都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哈。那对于我们的大众来讲，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经受着这个过敏的困扰，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过敏相关的问题的。那所以咱们这样的媒体的一些宣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说这个过敏呢，它的表现，我们说花粉症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所以说它主要的体现呢，因为花粉的颗粒呢正好特别容易沉积在鼻部和眼部，所以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就这样。这个呢就跟感冒特别类似，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是病毒啊或者细菌引起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表现呢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人呢就是嗓子疼啊，会出现更多的全身不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呢？我们要知道它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感冒啊，这种属于感染性的。感染性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一般通过咱们的自愈能力啊，或者是辅助一些相应的治疗啊，七八天、三四天就好了。它有一个自愈期，有一个短的一个疗程。那花粉不一样，花粉因为在空气中，它蔓延的时间是花期是比较长的，起码要有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你一个月了感冒还不好，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花粉过敏了。那花粉过敏还有一个特点，你每年一到这个时节你就发病，去年这会儿也这样，它就是你要考虑到你是跟过敏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粉过敏的这个打喷嚏啊，有个特点，它就是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而且一来就是十多个，它不像感冒似的可能打几个喷嚏啊、鼻子堵啊这种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说那个鼻涕流的跟那个水龙头关不住似的。就是过敏，如果你接触了大量的过敏源的话，它比较厉害，就是阵发性的喷嚏，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

1: 然后呢，就是眼睛痒的，就是奇痒无比，很多人就说恨不得把这个眼珠子给抠出来，在地上踩几脚才能够解痒的那种，就非常的厉害。那感冒的突出特点呢，是全身不适，它有时候会合并发烧，有的人会嗓子疼，然后会有黄痰啊，这样的一些感染的迹象。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鉴别。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小心啊，就是如果你的过敏不及时治疗，持续的这个鼻黏膜啊都是一种病变的状态，那它就很容易合并感冒的。如果要是实在分不开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医生呢会通过一些方法来鉴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血常规，对吧？因为血常规能反映出来咱们的机体在怎么样去打仗。如果是病毒啊、细菌啊，那我们会白细胞会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说中性粒细胞去对抗那个细菌的，对吧？单核淋巴去对抗那个病毒的。那过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嗜酸细胞，嗜酸细胞就会特别高。然后我们还通过过敏原的检查去筛一下，哎，看看你是不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机体已经致敏了的一个状态，这样去综合的分析。那说到底呢，其实咱们感冒的有一个治疗药叫白加黑。
2: 大家自己已经对过敏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在身体发生异常反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到医院的科室里，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看。那就是真去看的，可能真的就是受不了了，完全受不了这个症状的反应了。那我们到了变态反应科的门诊，具体来看这个病会怎么来看，有哪些缓解的方法会提供给这些患者呢？
0: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特别建议这个患者呢，一定要虽然自己觉得是过敏，而且呢服用了抗过敏药，可能把自己这个症状都能控制得很好，这种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建议您呢去变态反应科去就诊一次，去明确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不同的患者啊，他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大家看着一样的。 比如说都是春天过敏，哎，有的人就是3月末的时候最重，有的人呢就是4月份了还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跟他们的真正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咱们就以春天为例，是柏树花粉过敏，那他就是在3月17号到20号的时候是花期的高峰的时候，他的症状最重，甚至就这一周，他一定要好好防护，一定不要去天坛公园玩去。 一定要不要在外面不戴口罩。那么如果他是晚春，就是对桦树啊、梧桐啊、洋白蜡这样的花粉过敏呢，我们就会建议他4月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所以他明确自己的过敏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患者，就是自己患者啊，他是判断不出来自己究竟是对哪一种花粉过敏的。有的人觉得哎呀都是春天的花粉，但差别很大。
1: 你一定要避开它那花期最就花粉量最大的时候，一定要避开那几天，要不然对你的伤害会非常大。
2: 对于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1: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明确自己的相关体质。如果就是既往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过敏，然后家族中也就从来没有过敏这个事儿的话呢，那也不用太多的困扰，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个天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就好了。但是 如果咱们家里的孩子平常就有点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父母有这种打喷嚏、流鼻，你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变态反应科，就叫过敏科哈，去做一个检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轻微的，哪怕是轻微的一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去更多的 增加防护，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哎，你戴着口罩啊，尽量的减少这些浓度比较高。像我们有的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症状呢？他是在这个浓度非常高的时候去草原玩了，就是他有很多的旅游地，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哈。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旅游方式。如果那边浓度非常非常高的时候，你正好去那玩了，那还刚下火车就打喷嚏，打的腰都要折了，甚至有的人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哮喘，这种我们
2: 都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在秋季花粉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座城市，换一个地方去生活，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南北方的秋季过敏，它的过敏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北 北方地区，就是前面您提到的像一些杂草的花粉啊，可能会过敏，就像灰灰菜艾蒿等等、那南方呢，他们也有这种致敏源，就是像尘螨啊还有霉菌啊所导致的这个过敏。
0: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蒿草的这个还是一个北方区特别典型的过敏源，在南方呢它这个浓度会比较低。现在也有在云南也能检测到蒿草的花粉，但是浓度要大大的低于咱们北方区，所以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甚至是春天花粉，比如说春天的染柏，在咱们北京就浓度超级高，但是南方这个柏树花粉就非常少。南方虽然四季如春哈、但是他们这种致敏性非常强的，咱们说的这北方区的这几个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杂草，相对浓度都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季节发病的咱们北方的患者，确实会可以在这个季节到南方去躲一躲。一到了长江以南，症状就会大大减轻。但是呢，也说到了，就是南方也有它的这个尘螨啊、霉菌啊这些过敏源，这些尘螨和霉菌呢，也有一定的季节的波动。比如说温暖潮湿的时候，它的浓度也会稍微高一些，所以也有一些小小的波峰。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比如说梧桐啊，也会有在武汉呀、这些地方也会有花粉的一个花期的波动。但是相对而言，真的是轻得多，北方区会更强。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随着秋季过敏季的来临，像蒿属、豚草属等过敏源植物又刷新了一波存在感。但是在散播花粉这件事情上，他们其实本身没什么坏心思，也并不是针对人类的防御手段。而除了能够致敏的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情况会让人类过敏呢？我们再次请出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了解一下。史军博士，您好。
5: 您好。
4: 站在人的这个角度哈、导致我们过敏的因素一定是有很多的。那从植物的这个方向上来说，除了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可能会让人类过敏的办法呢？
5: 那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各种的像这个草酸钙真菌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啊，包括说像七酚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这个都是强致敏的物质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你吃菠萝的时候扎嘴。
4: 对，
5: 这就是一些草酸钙真菌类的这种物质啊，刺激了我们的黏膜啊，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
4: 是的。
5: 对。然后当然了，还有像吃芒果的时候过敏。那这个也是类似的情况，但只不过就是刺激的过敏源就变成了像七酚之类的这种物质啊。那七酚其实在整个漆树科那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防身武器啊。就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以前啊做的这个大漆用的这个原料。就是现在的很多的油漆实际上是化学合成的油漆的，但是在古代啊我们还没有这样化学合成的材料的时候，就是只能说从漆树当中收割这样的一个特定的高分子材料，而这个七酚其实它的致敏性就是极高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之前这个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做漆器的那就是油漆匠啊都是家传的那么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啊，就是你家传的通常来说，这一针下来可能都是对漆这个过敏致敏性不是那么敏感的。这是有可能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4: 那像七酚这样的物质，它在植物体内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就是为了让人过敏吗？难道？
5: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化学防御物质。这个化学防御物质当然了种类非常非常多啊。有些是直接引起毒性的。 引起中毒反应的，这也非常多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如果大家秋季上山去看一些山野花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就是各种乌头还有钩吻这样的花开花的黄金时间了啊，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去采摘啊，因为像乌头碱这样的成分那就是真的是剧毒啊，这个不能碰。啊，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它选择的让动物过敏啊，就包括说刚才说到的像草酸钙真晶啊、漆分呀这类物质。对对对，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像花粉过敏这事儿吧，其实这就跟这些植物的这个做法完全没关系啊。那些花粉实际上是相当于钥匙的功能，它只是一个识别功能啊，就是识别这个花粉是不是送对地方了。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取件码什么的。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只不过它送到我们这个身体里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这个取件码，我们认为这就是攻击信号啊，就是两者语言不通。
4: 像刚才说的这个漆树科植物的这个过敏，要说从起效看的话，它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说这前麻就属于是一个及时生效的草丛四科，有人说的，就你比如说徒步的时候，你的裤腿啊、手臂啊，如果不经意就扫过这个草丛，你瞬间就会觉得一阵刺痛哈，然后皮肤上甚至很多朋友就马上就会出红疹了。就这些，就比如说像前麻，它是怎么就能像蜇人一样的就这种感觉呢？
5: 其实我们把这个前麻的叶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叶片表面的绒毛。是一根根的空心玻璃刺
4: 啊，这么恐怖啊！
5: 对对对对，就是它的基本成分，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玻璃，它只不过是植物生产的有机硅。对这个玻璃刺，它一旦刺入我们皮肤以后，里面承载的这个。乙酸啊，就是这里要说的是蚂蚁的乙酸、就是它跟那个就是蚂蚁用的那个毒液实际上主要成分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进入我们的皮肤以后就会迅速的引起皮肤的红肿啊、刺痒啊，甚至严重的话会起水泡等。就是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过程，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认为它就是用毒针的植物对。
4: 那好，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被前麻给蛰了，然后我们中毒了，那我们怎么去缓解呢？
5: 缓解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及时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尽快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因为我们讲啊，它的这个有毒成分是乙酸嘛，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酸性物质还是会需要用一些碱性的成分去中和的那你清洗完了以后那就如果有条件的话会涂一些这个小苏打溶液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碱性的物质，然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缓解这个刺痒的这么一个症状啊。但是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这个扎的不是非常的严重，可是非常多的话，在没多长时间之后也还是会缓解的啊。相对来说还是没有我们讲的好多好多这个就是
4: 急性过敏啊，或者是严重
5: 过
4: 敏反应啊，
5: 对，那么严重。
4: 是，除了接触之外呢，还有一些植物说是有光敏性的哈。然后呢，说查了一下，像香椿、芹菜、香菜，这些可都是常见的食物蔬菜啊。就是那这些光敏物质，我们日常吃了之后，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像防晒之类的。
5: 一般来说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呢，对于这些植物的食用量都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真的出去晒大太阳的这种事情也不是那么天天有啊，所以它两者这个因素碰在一起加成，导致一个伤害性事件的发生的几率 没有那么大啊。那之前发现这个事儿的一些极端环境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收割芹菜的工人，他们在这种烈日当下的时候去收割这个芹菜啊，所以手上就会出现这个光敏皮炎啊，甚至是出现皮疹呐、那个水泡啊，水泡退了以后还出现这个色素沉积这些症状。你看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起效的这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状况出现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喝这个健康果蔬汁吗？
6: 啊，对，
5: 那里面确实有一类健康果蔬汁，就是加了芹菜、胡萝卜这类的。
6: 啊，对对对，
5: 这类物质啊。那如果你刚喝了两大杯这样芹菜果蔬汁，你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去登山徒步，那这个时候那就得掂量一下了，得做好防晒，或者是我尽可能避免阳光暴晒。
4: 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从植物演化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就是这些所谓对人有过敏反应的这些方式，就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意外，对吧？人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过敏，各有各自的用处。
5: 是的是的啊，其实植物产生这些致敏物质啊，它要么就是本身确实是一个防御，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果实里面呢，或者是这个叶片和这个树皮里面的，说这确实是防御物质，就是不想让动物去碰。但是像花粉里面的这些致敏物质，这确实是植物它没想到的一件事儿啊。对，它们只是一个自己使用的一个钥匙，或者说自己使用的这个开密码锁的取件码，但是这个东西让人的免疫系统就误读了，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反应啊。但是这些物质的存在都是为了植物更好的在地球上经营自己的生活。
4: 是的，好，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5: 谢谢大家。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8: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7: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四成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 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8: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7: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8: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7: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一人遇难，仍有11人失联。救援队伍挺进过程中，进场道路受多处坍塌和小型滑坡影响，通行受阻。截至今天16点，主力队伍推进至距核心受灾点约11公里处，就地利用挖掘机、装载机等装备展开小型滑坡清理，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针对台风及强降雨对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三级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紧急向福建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6000个、毛巾被6000条，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据湖南省桂东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通报，受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自8月28号20点起，湖南省桂东县持续发生强降雨，致部分乡镇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截至目前，全县受灾人口10703人，2人死亡，1人受伤。人员转移、隐患排查、道路抢修、排淤清障、群众安置等应急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法英两国官方消息，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去年至少有29人死亡。8月4号，一艘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降雨预报分析，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轮台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静县、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拜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和田地区、和田市、和田县、洛浦县的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预报降水区域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气象局提醒有关单位和部门紧盯河道、沟道险段险情，做好局地暴雨洪水、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等各项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冯冰获得女子铁饼冠军，时隔7年，中国女子投掷再次站上了钻石联赛最高领奖台。相关解读稍后我们具体展开。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6轮的多场较量，积分靠后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能否拼出一线生机，稍后关注。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即将对阵凯斯，吴亦丙没能爆冷阿尔卡拉斯。此外，中国男排今天在亚锦赛第一轮小组赛中3-0战胜印度队，取得开门红。更多话题稍后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具体说说田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冯冰以67.46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闫子仪将向女子标枪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1: 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夸夸冯冰啊，昨晚的节目我们其实都对他的这个比赛前景呢有过具体的前瞻，当时大家觉得呢，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赛周期，更大的可能性说这次的目标啊可能比较现实，就是登上领奖台。但最终的成绩比大家预期的还要好，是最高领奖台。怎么看具体他的发挥？
1: 这次的发挥呢，我觉得是在今年他彻底把后三头的这个状态给调整过来。往常的时候呢，冯冰基本上是在第一头和第三头的状态比较好，也就是说基本上把宝压在前三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2023年杭州亚运会第一头67.93米，直接是破了亚运会记录啊，这就直接是锁定胜局了。2022年尤金世锦赛继连凤之后，中国女子铁饼第二次拿世锦赛金牌的时候，也是第一头69.12米，而且直接是 PB。所以说呢，就是前三头他出成绩，尤其第一头出成绩，进入状态的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但是你看这次我们是，本场比赛第一头是65.54米啊，还不错，在这个赛季的时候追平了上赛季的这个赛季最佳，然后第二头66.67米，就是一头比一头好。到第三头的时候呢，稍微应该是踩了一下投掷线的外缘，所以说那个成绩不要了。第四投投出了67.46米的成绩，比瓦莱利奥尔曼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奥运会冠军66.92米的最后一投的成绩，其实是多了差不多52公分。以这样的方式，第五投稍微又成绩不理想，第六投是63.68米。其实就能把一个最好的状态，至少能够在第四投当中还能够保持住，甚至是呈现出了一个一投比一投更好的一个前几轮试投的状况。这个其实对运动员来说特别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冯冰的这个就是整个女子铁饼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她每一轮尤其前三轮12位选手去进行试投，每个人1分钟，进护笼和出护笼再准备个1分钟，其实等于是一个人试投完了之后，到你下一轮试投的时候，你应该等过去了接近20分钟，就20分钟一次出手，20分钟一次出手，那等到你的第四投的时候，就有可能快1个小时快过去了。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把你的状态能够那个热度维持到后面，其实本来就不是特别容易。这也是冯冰这些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年比一年成熟的这样一个标志啊。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冯冰这一头，那么他的这个桥形姿势，我们说嘞，一般来说就是像这个打拳一样，桥来桥上过，这桥架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满弓的弓一样。这桥形姿势分成两种，上体和下体。下体的话呢，我们就看这个整个在预摆过程当中的这个开合马步，以及这个上肢在旋转过程当中的左右臂形成的一个旋转的这样一个轮盘，非常非常的平均，左手的配重很好。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肩架和脚下的这个马步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满弓的一个姿势。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些年冯冰的这个脚底下的动作是越来越好，三关节的刚性是越来越强，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整个骨盆的轴线和肩胛的轴线在转的过程当中，通过脚底下的蹬转速度，它其实是比右臂最后的出手， 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就当我们的髋关节、骨盆和肩胛都已经转正的时候，已经抵达了出手的角度的时候，但是这个右手还是滞后的一个状态，它没转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核心躯干加上骨盆和最后的出手右臂之间形成了一个弹性势能蓄力的这样一个拉弓姿态。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形成更好的一个鞭打动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拼最后爆发力的这一下的时候，在预摆的时候它是足够的放松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足够放松，通过一周半大幅度背向旋转540最后半圈的这样一个瞬节奏的加速度，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躯干和出手之间有一个相对的滞后性的拉弓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形成一个最好的把这个幅度和最后通过前面柔韧后边紧凑一下把这个鞭打效果增加出来，就形成大扭矩大的做工幅度之后，最后把速度匀速的加上去以后，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出手出速度。再加上现在运动员其实在出手的过程当中，对判断借风向风势也有了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今天逆风稍微有点大，那我为了借风势，我这个出手仰角就要有所调整，有可能就会变得出手仰角更高，让这个柄能够架上风，就是整个柄在空中的飞行姿态的空中仰角也会增加一些，这样的话就能让柄借着风向前飘出更远的距离。这方面现在中国国家队也在向德国包括像立陶宛阿莱赫纳他们的训练技法在学习。由于男子运动员现在呈现出了一个国际上面像阿莱赫纳也好啊，像这个包括切赫也好啊，他们这些年一直呈现出71米以上到73米的这样一个高点，那其实就是也带动了女子选手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研发。而且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冯斌这几个赛季从22年获得世锦赛之后达到职业生涯的高点，从21年的低点一下子达到高点之后，23年、24年企稳，25年其实是他一个低点，但是他低点也有大概66米左右的水平。拿全运会之年作为一个低点，其实就是瞄着在这个赛季企稳，把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调成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生理周期的一个黄金高点，就把状态调到那个程度，他还是以4年一个奥运周期在这样做大周期的调整的。所以如果不受伤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以现在对于技术的驾驭和感知能力，冯斌绝对是下个赛季和下一个赛季有可能会更好。而且呢，他天生就是他的臂展其实是比他的身高要长出接近10公分的，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臂展的优势。他只要把这个优势练好了之后，然后再和瓦莱里奥尔曼能够拼脚底下的速度和瓷器活，那么就有可能能和奥尔曼这样的选手形成一个对抗。
0: 说到这个瓦莱里奥尔曼这次赢了他，但赛前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5届卫冕冠军，对吧？普遍更看好他。这次决赛他的发挥怎么点评？
1: 其实他呢依然，你看第一头的话呢，冯斌是66米54，瓦莱里奥尔曼是66米49，这两个人基本上拼了一个旗鼓相当。第二轮和第三轮，第二轮的出手，瓦莱里奥尔曼只有64米95的成绩，那第三轮65米48，就是第二轮稍微调了一下，然后第三轮慢慢再找状态。第四轮试头没有成绩，然后第五轮试头稍微的也是不是不温不火，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第六轮试头66米92，其实距离冯斌就差半米的程度了。就已经差不多追上，如果再给他一投机会，比如说打个比方讲，假设要投第七轮，那就不好说谁能赢了。所以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且历史当中应该是铁饼里面跳芭蕾跳得最好的，芭蕾里面铁饼投得最远的这么一个历史级别的天赋异禀的这样一个选手啊，确实他的实力不容小觑。洛杉矶奥运会，我觉得冯斌想拿金牌，冯斌自己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金牌之争的恐怖和这种对于我的这种警惕始终是高悬的。为什么？是因为想拿牌，想上领奖台，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太难，但是真正想做金牌之争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0: 是，
1: 对，
0: 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今天又向着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可喜可贺。接下来关注闫子仪啊，北京时间今天晚上明天凌晨还会有闫子仪的标枪比赛。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据你的了解他现在备战的情况怎么样，这场决赛的前景你怎么看？
1: 连着拿了4个钻石联赛的冠军，厦门的冠军71米74，奥斯陆的冠军67米11，巴黎的冠军67米44，摩纳哥的冠军68米75，而且呢是在厦门当中就是第一头直接71米74世界 U20 的记录，同时也是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他直接打破了2011年 苏黎世钻石联赛，当时德国的名将啊，跟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者同年代的奥贝格弗尔，当时投的69.57米的成绩，现在的赛会纪录就是严子怡的，严子怡的71.74米这个成绩，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再次接近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的话呢，他如果想拿总积分冠军，他必须要把这一站的冠军拿到才行，因为呢，塞尔维亚的阿德里亚维拉格斯这位选手呢，是凭借着5次5站钻石联赛出战，比严子怡多比了一站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比赛，然后借助苏黎世站的比赛。也是登上领奖台的积分，两个人的积分是打平的，32分。所以严子怡现在要想赢维拉格斯的话，必须得是在这一战当中再赢一场，这样的话他就是钻石联赛总积分冠军，毕竟还是少比了一场，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一个问题呢，是他跟北口真花的这样一个较量。其实从上赛季开始，他和北口真花一共是从上个赛季他参加重新比赛，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上这次将会是面对面的较量，两位选手一共是比了5场，5场里面呢是3-2，严子怡呢是多赢了一场，上个赛季的时候基本上是全输，那这个赛季的话3场全赢。在这样一个比赛的情况之下的话，再加上北口真花今年其实也只有63米多到64米左右的水平，在名古屋的前瞻来看的话，两位选手会上演亚洲女子标枪巅峰对决，但是北口真花的状态和严子怡相比是还是略逊一筹的啊。严子怡的话呢，现在其实她就是瞄着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啊，据之前卢舍荣指导，我们之前私下里面聊的时候，他就说厦门不敢让他再投了，再投有可能当场世界纪录就破了。但是有一点呢，是严子怡身上虽然年龄小，但确实也是有伤，就确保要在这两年的周期过程当中不受伤的情况之下，并且要把这个冬训和下个冬训做得极其精当啊，把破世界纪录留在北京，甚至是留在洛杉矶，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壮举，但是想把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延续到下个赛季来说，对于严子怡需要像上个冬训处理的一样，而且要把去年的比赛过程当中连续的这种疲劳作战，累积了非常多的伤病的这种不利的这个经验教训要充分的进行总结，要保护好，同时还要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有一点的话，就是严子怡现在整体的这个心态自信心完全是爆棚的这样一个状态，再加上确实年轻啊，他比现在这个排名世界23名的选手拥有10几岁的年龄差距，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全怕少壮。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年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是严子怡再找一次自信，尤其是面对有北口真花这样的一个还算能掰掰手腕的对手，在亚运会主场作战的话呢，其实他不会寂寞的啊，这个的话会让亚运会比的不像冯冰一样在亚运会完全没什么意思，自己去溜溜弯就可以了。对，那所以严子怡的这今天晚上看看有没有可能挑战一下自己保持的71.74米的赛会纪录。
0: 好，我们期待着严子怡更好的发挥，也谢谢陈晨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成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相关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第26轮今天进行了多场较量，事关保级的两场比赛大家格外关注。武汉三镇2-2打平了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2-1击败了青岛海牛。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成决胜时刻。这轮之前啊，我们知道天津金门虎排第14，武汉三镇第15，青岛海牛第16。那刚才这两场比赛这个结果介绍完，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三镇如果再结合到他相对少打比赛来说，他其实可以算是部分的解除了这个保级警报，至少现在看脱离了降级区了。
2: 啊，对，此时此刻的确如此啊，因为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平了之后呢，现在的话是在基本上来到了20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来到了安全线以上了。但是我觉得除了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目前此时此刻的一个位置之外，我觉得还是这支球队啊，相较于他的另外两个难兄难弟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金门虎和海牛来说的话呢，整体实力还是更偏强一些。所以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呢，在这三支球队当中，你要说哪一支会留在中超联赛，我个人其实会感觉武汉三镇从纸面实力上来讲会更加的具备一些保级的实力，相对来说。那么另外从赛程上面来看的话呢，武汉三镇其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他后面呢，首先面对两场硬仗，就是先主场对河南，然后在客场打浙江，这两轮这个补赛。 而且正好呢，因为就是像这个中超联赛这轮比赛踢完之后呢，其他很多支球队都会是在一个歇赛期，但结果就这么几支球队要打附加赛，对不起，打这个补赛，也又正好是在保级球队扎堆的这几支球队里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保级球队来讲，多事之秋吧，看看这个秋天如何能够挺过去。
0: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赛，就是上海海港打北京国安。这是从首发阵容的角度来讲，海港五外援，国安单外援，但最终好像海港没能啃下这场球，是吧？
2: 对，我是现场看了这场球，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赛季的海港不知道是主教练穆斯卡特想去玩一些试验，还是说他躺在功劳簿上觉得躺着，自己想多做一些这个新的尝试，反正球队也是从负分出发，我无所谓，我就去练人，就总给我感觉这个赛季的海港队有时候进攻打的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尤其是到了30米区域内，到了进攻三区，最后的一传一射总是好像找不到这些办法。而如果把这样的情况你放到前两个赛季是不可想象的。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海港队才进了40个球。你要知道上个赛季的时候，海港进了多少球？进了72个球。再往前面一个赛季，2024赛季的时候，海港队是进了快100个球。所以当一支球队他们在进攻上面突然之间有一个数据上面明显下滑的时候，我就认为一定是主教练可能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他是不是想要玩一些这个我们先打引号开玩笑说叫科研了呢？所以这是这场比赛我的一个感觉。
0: 这是不是和之前足协杯海港赢了这个山东，此外我们结合更大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包括海港在内很多强队赛季开始之初大家都知道这个罚了分就好，大家普遍预测早早的就退出了冠军争夺，就是这个比赛心态联赛和杯赛完全不同，跟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2: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而且我自己其实跟球员有过聊，我当时问他们，我说在你们现在这赛季开战术准备会的时候，或者说在开阶段性的球队工作会议的时候，主教练或教练团队对于你们踢杯赛和踢联赛有没有不同的要求？球员没有明着回答，但是总感觉到呢，确实好像这赛季对于球队来说的话，联赛确实可能他的专注度他不如在杯赛这个方面，因为杯赛是你实打实可以去争夺的这个荣誉，不管是亚冠也好，还是说足协杯也好，但是联赛的话，我更多的认为还是穆斯卡特他自己在做一些这种尝试。哎，还真有些有时候，尤其定位球特别明显，定位球上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在足协杯也好，或者在另外的杯赛当中也好，这种定位球的很多进攻的套路的这种演练，很好的效果是来自于联赛当中都能够找到影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觉这是球员他们说的，的确确有其事。
0: 明天还有一场事关本赛季中超冠军归属的比赛，河南对成都荣城，这也就意味着成都荣城很有可能在你说的这个所谓最后的休赛期之前就有可能提前夺冠了。当然这场比赛理论上如果河南队取胜还有可能拖延一下荣城夺冠的步伐，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2: 如果是说一场比赛，我觉得真有可能，因为我还真看了一下上个赛季主客场河南队可是双杀呀。另外的话，河南的主场向来有一句话，也是球迷们耳熟能详，叫专治各种不服，对吧？所以看看河南队这场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很多时候咱们千万别说一支球队好像争冠无望保级无忧，哎，别忘了不管是球队还是人，经常是都活这么几个瞬间，所以我相信明天的河南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一定是会给成都荣城制造很多的麻烦。另外荣城队我一直认为菲利佩在不在场上可能在球队的进攻端是两个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到球队的有手转攻，所以我觉得菲利佩明天呢因为停赛他打不了，再加上河南的这个魔鬼主场，成都荣城队明天提前加冕的这个概率我个人认为是会大大降低的，可能我现在想想看的话还不到5-5开吧。如果说真的是能够在客场拿到胜利的话，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
0: 看一下明天还会有另外几场比赛，重庆对上海申花，云南打辽宁铁人，还有就是天津津门虎对浙江。天津津门虎刚才我们正好说到了这三个队的保级形势，天津现在被武汉暂时挤下去了，这也就意味着明天这场球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虽然他还有补赛的这个机会，当然这个 武汉其实也有补赛要打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天这场天津金门虎主场打浙江，对他来说这个机会怎么去把握？
2: 我个人认为金门虎的话一定要抓开局，因为金门虎的话是这三支球队里面进球数最少的。另外一点的话，别忘了球队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只进了一个球，而球队过去的四场比赛之内单场进球数超过一个的比赛，也往往会意味着自己又会被对方进更多的球，所以这是球队目前一个状态很不稳。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在前面半个小时啃不下浙江的开局的话，金门虎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难打的。而且保级大战经常就是我能不能够顶住，我把前面十几分钟咬下来，能够咬下来，后面我越踢越统一。因为球队在保级的时候最为关键的其实就是心态是否统一，因为心态如果不统一，反映到场面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拉大，那么你在面对的浙江队像这个球队有米特里策、有王玉栋等等这样的这些快刀快马转换能力很强的队员的时候，金门虎的这个防线是会风声鹤唳的。所以明天金门虎的开局对于他们这场比赛和这一个赛季比赛的结局至关重要。
0: 所以明天一方面是夺冠的悬念，另外一方面继续关注保级的悬念，两大悬念，中超的悬念依旧，但其实这个赛季已经进入到收官阶段，我们会密切关注中超的最新的变化。也谢谢曾侃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美网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0-3输给了赛会二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今天晚上郑钦文要对上本土选手凯斯。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4: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阿丙打阿卡这场呢，昨天我们其实也做了前瞻，大家都说难，对吧？这个，但是之前吴亦丙打得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想，这反正没有包袱，打打看吧。最终还是0-3啊，具体怎么看他的发挥和表现？
4: 因为昨天我正好也说了这场比赛，反正就是给我的观感就是阿卡确实在各个的环节上确实比咱们阿丙要高出一个档次啊，可能不止一个档次。这场球其实阿卡的发挥并不是非常理想，我觉得不如他前两场比赛打得好。而且他这场球一共有33个非收过失误，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 是非常多了啊。而且他在比赛中，但我觉得就是非常敏锐的把握住了阿炳反手偏入的这个软肋，而且他还结合了很多这种上旋球的慢速的相持，这种快慢结合这种战略，我觉得是阿尔卡最终能够晋级的一个关键。那作为阿炳而言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开局阶段好像这个专注度不是特别够，因为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这个亚瑟阿什的比赛啊，24000名观众，好像那个包厢也有人进错包厢了，所以就是他这个有点受影响。而且对阿卡是卫冕冠军，这场球也是全球直播，在咱们国内热度是很高的，所以他进入比赛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慢啊，偏慢一些。那你对阿卡的话，你一旦落后，其实你就很难有机会再去追、再去反超了。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前两场比赛阿炳有总共79个制胜分，之后这场球他的这个手感是比较一般的，只有12个制胜分，在进攻端我觉得只能说是偶漏峥嵘吧。而且手感不好的情况下呢，他和阿卡斯在这个防守能力的综合差距，以及我觉得他们俩整个这几年网球哲学的进阶的蜕变，我觉得比他们俩两年前在上海大赛那次交手就显得差距更大了。
0: 随着吴亦丙在美网的出局，今年中国网协选手在大满贯男单赛场的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但是之前考虑到布云朝科特也有突破，对吧？吴亦丙也有不小的这种突破，整体怎么评价我们男单这条线这一年在大满贯上的发挥？
4: 其实我觉得今年美网咱们男球员的发挥还是有亮点的啊。阿炳是前两场是连取6盘拿下，而且他也追平了自己2年美网进这个第三轮的最好成绩，美网一共是赢了5场正赛了。另外小布是作为这个幸运落败者，首轮他是淘汰了12号种子霍达，这个霍达今年打得特别好，被人誉为是新的阿卡之外的第三人，所以这个小布能够击败霍达，收获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四大满贯中咱们中国男球员在这个满贯中最好的发挥了，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确实像你介绍的，就是 咱们中国拳在大满贯的比赛中可能还是跟这个顶尖选手差距是很大的，不管是男球员还是女球员，我感觉就是我们的球员呀，在比赛中似乎这个比赛节奏是比较单一的，就比如说阿卡和这个阿炳的比赛，在

0: 快节奏中其实阿炳是能够扛住，但一旦慢下来，我觉得有这个上旋球和一些这个中前场包括网前的组合，阿炳就好像很难得分的。我觉得这也不单单是体能的问题，是看待网球哲学的问题。小布其实第二轮输给这个美国的郑睿也是一样，就郑睿他就是坚持这个前三板的快攻啊，强力进攻，而小布是擅长多拍的底线相持，这个节奏一快，回合数一下来，就小布这个得分转化率就比较低了。所以就我觉得咱们的球员呀，这个基本功都很扎实，但在场上我觉得这个阅读比赛的能力，就这个战术的选择和变化的能力，包括这个咱们说过攻守平衡的综合的实力，我觉得还得就是跟上这个国际网球的发展的趋势，向这种全面性去靠拢去学习。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结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赛节奏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控制比赛这块，无论是从认识到能力上，确实还有提高的空间。
0: 对，就我看昨天的比赛，其实阿炳有很多中前场的机会，但是就是他是那种发力型的选手，你一旦到中前场，其实你得慢下来。这点其实我觉得西班牙球员和意大利球员就做得比较好一些，可能这也和阿炳从小在美国训练有关，他可能接受的更多是美国那种快打，就是力量型的打法。但我觉得现在呢，你看其实很多的美国球员像弗里茨，他也选择会慢下来，像这个迪亚福，像这个欧洲球员就不用说了，阿尔卡斯、辛纳都是非常全面，他们会有快有慢，有进攻有防守，这两个大洲是慢慢的融合的。咱们中国球员作为这个非主流之外这个成长出来的这种球员，我觉得还是要吸取就是各个国家的网球的精髓，就我觉得这个攻守平衡、攻守转换能快能慢，就是能直能选，这已经是现代网球发展的思路了。
1: 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吧？当然这需要运动员们自己去悟，真的能够到那个境界，马上会不一样。接下来重点再说说郑钦文。很快郑钦文就要在美网第三轮对上本土选手凯斯了。昨天其实我们也多多少少聊到这场球，就是有一种观点觉得凯斯相对直来直去打硬功夫球，郑钦文相对不怵。但是毕竟之前郑钦文一连串的表现让大家稍微是有点揪心的，这次已经算很好了。当然这目前还没算打到很深的轮次，但是比之前的那个颓势有了很大的这个转变。你分析这个转变是怎么带来的？另外打凯斯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
0: 先说这个前景吧，其实我觉得这场球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个人觉得啊，钦文今晚有六成的把握能晋级，就因为今年在迈阿密他们俩是有过交手，迈阿密也是硬地的赛场嘛。当时郑钦文是三盘取胜，也是在这个32强赛上。今年郑钦文美网已经是5连胜，已经是他自24年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最长的一段的连胜。过去三场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自己这个一发成功率低的这个问题，而且都是在三盘大战中能够最后胜出。我觉得无论是这个比赛内容到心理素质到心智的成熟，他都比较接近于24年这个巅峰期的水准。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个美网前在这个 IMG 学院啊，佛罗里达州这个3周的特训，这个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达到，而且这个选择是比较正确的。当然这场比赛对凯斯是去年的澳网冠军，他还在美网此前进过决赛拿到过亚军的，他的这个正手是非常的暴力，就是萨布伦卡就说过凯斯是 WTA 第一正手，所以这个正手为今天晚上的对攻啊，我觉得郑钦文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的注意才行。凯斯上轮是淘汰了邦达尔，也是挽救了5个赛点，所以他今年的这个伤病其实跟去年相比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年他还拿力占领伊斯特本的这个草地赛的冠军。我觉得能力虽然现在是排20多，但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非常顶级的啊。另外就是我今天有点稍微担心的是郑钦文就这2场比赛2、3场有一点感冒啊，他上一场这个击败普林赛完好像决胜盘他也说有点这个抽筋的迹象，所以体能我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如果今天晚上再打这个三盘大战，恐怕到这个决胜盘体能会有些担忧。所以我觉得战术战略方面呢，今天晚上郑钦文还是要从比赛一开始尽量拿到进攻的主动权，尽量去赢的话，咱们两盘解决战斗，不要把比赛连续4场都再拖到这个三盘大战了。
1: 这个转变呢，是刚才你谈到了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一发，比如说这个技战术的选择的成功率，比如说心理素质成熟者等等，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很多普通球迷看到的就是，好像那个韧性确实是增强了，但这个韧性的转变从何而来？
0: 我觉得还是3场资格赛打得好。对，另外咱们再往前推的话，就是没有参加这个辛纳提资格赛，因为他也主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跟李达聊说，如果去辛纳提打， 就是你打资格赛的话，会两轮还是会比较耗精力的。如果在资格赛赢不了的话，这个外界压力会非常大，就你还不如回到这个训练基地去好好的练，是吧？就是退回到本源，练一下基本功。那这个转变之后呢，在今年资格赛美网赢完三轮，我们看最后一场赢那个裴丹金娜，她直接倒地庆祝，就像赢大满贯冠军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阶段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释放。在赢下三场资格赛之后，这个心态啊慢慢的平稳了。而且咱们说过，过去三场资格赛第三轮啊，正赛前两轮都是打了三盘大战，其实都有一些起伏。上一场对这个普林塞娃起伏更大了，是吧？还有一些裁判的误判、裁判影响，场外观众。郑钦文都扛住了，我觉得要说最核心的转变还是我觉得是李巴的回归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赢球之后的自信，包括自己心理状态的平稳，这三方的因素。
1: 如果过了凯斯这一关，那边下一轮的对手斯瓦泰克也顺利过关的话，很多朋友很期待说那个是不是真正意义上说郑钦文算不算是 Queen 回归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试金石，怎么期待那场比赛。
0: 哇，但是就是说今年这个郑钦文这个四分制的区啊确实是高手如云，你就算今天晚上能赢凯斯，下轮就算赢斯瓦泰克，到这个八强应该就对上莱巴金娜了。而且莱巴金娜今年这个美网只要进四强他就能成为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现在也是奔着这个世界第一的这个名分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突破自己这个美网的最好成绩，钦文能进四强的话，那这一路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可能关注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先赢了凯斯再说。如果能赢凯斯的话，打斯瓦泰克的话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斯瓦泰克刚刚在这个多伦多拿下一千赛冠军了，他也是今年第一次夺冠，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攻守比较平衡的状态。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算是今天晚上如果意外输球的话，我觉得这届的美网啊，请问应该也是有非常多的收获。我看他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第一个就是涅槃，他想到涅槃那个词儿，我确实是觉得挺惊讶的。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说涅槃那个词儿，也是对过去一两个月两三月的不满，以及这次在美网自己的一个平稳的发挥的一种这个喜悦之情。就希望钦文能把这个好的状态带到咱们中国赛季，因为打这个中网啊，到包括无网啊，其实又是一个可以进去提升排名的机会，争取明年看看能不能澳网就不要打资格赛，直接排进澳网的正赛了。
1: 是，既然好不容易才找回这个连胜的感觉，那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感觉巩固下去，让胜利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对吧？我们期待着郑钦文更好的发挥，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直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话题。亚洲男排锦标赛今天进行第一轮小组赛，中国男排3-0战胜印度，取得开门红。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我们首先祝贺中国男排3-0取胜哈。

0: 但是这个比赛的内容呢，就是尤其到了最后两局，哎呀，我看好多球迷说，哎呀，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啊，吓得一身汗啊。最后两局到底发生了什么？整体复盘一下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吧。
1: 整体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男排的实力要比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要强，因为关键是张景印安全的伤愈复出了。所以说呢，这个张景印复出之后呢，补足了这个中国男排的强点，所以说呢，核心这个球星呢都有的是突出，所以第一局呢很干脆啊就拿下了。那么后两局呢，其实中国队也完全可以拿下，基本上以领先4-5吧，就那么领先。后来主要是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中国队自己，因为印度队呢有体系、有战术，有一定实力，但是他个人的能力，尤其冲击性不是很足。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所松懈，就是在等对方给我机会，等失误，就坐等对方失误，然后呢轻松的就赶紧结束。但是呢，对方因为这个比赛吧，这个亚锦赛以前没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次很重要，因为这次亚锦赛关乎着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所以每支球队都会拼的，而且呢这个也关乎这个淘汰赛的排位，所以每个小分里都重要的，所以人家还是在没有放弃的拼，我们呢有所松懈，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原因，然后让追的比较紧，做都是两分吧，第三局第四都是两分取胜，没必要让打这么紧，所以这也是主教练海宁赛后也不能算鸡蛋挑骨头，我觉得人说的很客观啊，而且呢点评也很到位，而且也很得体啊，我觉得海宁也说出了他自己想说的话，也比较精准。
0: 嗯，说的这个就是赛后中国男排主教练海宁接受采访的时候大概那个意思，而且其实说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他比如说接对方发球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那个球你明显判断他出界要有一米，那你可能不接，对吧？但咱们感觉就是好像差不多还离这个线很近，咱们很多球员就已经啊等着他放了，哎，最后落在界内，然后大家彼此笑一笑，好像这个事就过去了。在他看来，这个不能接受。这个究竟是一个比如说习惯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在你看来别的层面的问题？
1: 我觉得队员还是在平时训练中，抓得不够紧，不是说海宁抓得不够紧，但是我觉得海宁跟队员的沟通上，完了那个队员真正的彻底，执行海宁的这种严格的训练不到位。因为我想起来，因为最近这几天吧，网友的这个能力很强啊，我还看看网友的这个一些挖出来视频，就你比如说陈忠和的，让我想起了，就好像昨天陈忠和那个，我就说训练啊，你看陈忠和他训练的时候他要求什么，就是。就是那次我想起海宁那个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也抱怨来着，就说你老冲我笑啊，没事儿，等打比赛就 OK 了，你平时训练都没有训练到位，你怎么可能在比赛中这个演出高水平呢？所以他就把训练中的这个常态，我觉得是体现出来了，就是这是一个缺憾。现在只不过呢，就是张景印呢登场之后，确实让大家呢心里有底啊。总觉得就是说一会儿这关就过去了，所以说呢专注度，哎，这引起了一个，就是这也是不光海宁，也是来中国打球的很多那个高水平的男排的外援不太满意中国本土球员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够专注，训练不够专注，导致比赛也不够专注。这个当然幸亏是对方实力有限啊，就不够撼动你，这个否则就丢局了。这样的比赛你丢局，当然了，就有人说那日本男排也丢局了啊，昨天3-1胜的阿曼，有人说啊，就是因为他小组的对手情况不一样啊，强弱不一样，那不能那么看啊。
0: 您说的那个陈忠和的训练视频其实我也看到了，尤其那个训练对吧，他还特意要求，我印象特别深的要求周苏红，那个时候打得那么好，即使训练当中成功率很好，他还要求你一定要喊出来，你为什么老是闷着头自己打，就这个你会发现他不仅仅是对这个训练当中每一个球是不是落实到位，而且对训练的这个态度，训练的细节他也有自己的标准， 对吧
1: 对，这个就你训练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老很多人说，你看陈忠和为什么老笑啊，在比赛这比赛时指挥时，我说他是因为他在比赛的时候他在欣赏自己的球队怎么样能把

0: 平时训练水平体现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到赛场的时候，他的平时训练是很严格的，等到了赛场的时候他总微笑的，因为他在欣赏他的作品，所以可见他的平时的训练水平有多高啊，针对性有多强。
1: 嗯，这和平时训练如果不抓到位，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不停的这个利用暂停，大家紧一紧，找一找信心，这肯定不一样，对吧？当然咱们只是举个例子啊。说回来，就是刚才您反复提到了张景英，张景英的付出对于这支中国男排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观察他的表现恢复了几成功力？
0: 我觉得张景英的付出，我觉得是雪中送炭，这真是雪中送炭，而且呢作用非常突出。这也是相对于女排将近两年来没有一个核心球星，没有一个领航人，或者没有一套主力阵容相比，中国男排一下啊，在最关键的比赛中，补足了这个最强点。就其实我们在耐心的等待张景英的复出啊，伤愈复出，终于出来了。而且呢，这个由于他的复出，牵扯了对方很大精力，而且呢，也看得出来我们主要进攻点就围绕张景英进行的，不管是张德佳还是李宇春进行掩护，冯志芬。还有那边的王斌的这种掩护，实际上我们围绕的重点人就是不管他的前排还是后排，实际上是张景英。而且张景英呢，今天比赛当中呢一传，我觉得真不错啊，真不错，确实一传还是不错。进攻攻击性也比较强。虽然他在比赛中也被拦死啊，也被拦死过，还甚至后攻，但是张景英自我的那种调整，他的这种比赛态度。我觉得通过俄罗斯超级联赛的锻炼，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还有呢，就是他的弹跳，也就说明我们中国男排其他球员真的不行啊。就是相比之下，他的弹跳是真好啊。但是从目前看，他也就恢复了七成多吧。因为我不知道这七成多，八成吧左右，我不知道是他就，我不知道他是就八成啊，还是就是说。打印度队他有所收敛，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我觉得他有所收敛，打得比较内敛，
1: 有所保留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印度还不是那么强，而且他也自己他也很有经验，刚刚伤愈复出，打这么重要的比赛赢了就行，就所以他有些时候呢比较隐忍，有些时候让队友去充当冲锋者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个人有所那什么。而且呢，我觉得海宁对张景应非常欣赏，也信任度也非常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二传王鹤斌，吴斋啊，主二传王鹤斌啊，特别信任张景应啊，就是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优点是目前女排不具备的，但是呢恰恰是男排呢太难了，就是对。他难度对手太强了，而且说实话，中国男排那组吧，还真不是特别强的组，死亡之组是泰国男排那个 C 组，也日本男排那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每次打比赛吧，日本东道主给自己的安排的组，不像中国女排东道主这组安排太弱。你看日本男排这个 A 组，澳大利亚啊，阿曼，其实包括巴林是有一定实力的。中国的这组呢，其实强弱比较分明，就中国、伊朗比较强，然后呢，新西兰啊，包括印度的这很弱，对吧？前两名出现了 ，C 组是死亡之组，就而且现在看，泰国队的这个漂亮的发挥啊，嘎嘣一零碎，就是3-0就居然能横扫卡塔尔队，这个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能赢我也没想到，就是说这么赢的，就是11-5，17-9。就每局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不是一个层级了。我的天哪，这个层面我没想到。3-0卡塔尔，然后呢，这个卡塔尔他打过奥运会的亚洲区的四强，还有呢，这个 C 组是有，大家不要忘记啊 ，C 组韩国队是五强之一啊，就是韩国队是很强的。那么今天的比赛韩国队也是费了劲了啊，赢了3-1，赢了。实力一点都不弱的中国台北队，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赛，哎呦，这个组我觉得出现的应该有三支球队，就是 C 组是进入了八强的。后面的比赛不好说，就是那个因为跟女排不一样，是男排呢球队之间的差距没有女排那么大，就相对而言比较小，所以比赛呢更激烈。还有一个 我在想日本男排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比如石川佑希给我感觉好像有伤，就他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日本男排中国中道主还有一个他把自己摆的位置我觉得也是比较稍微低一些。还有呢伊朗男排我也看了，伊朗男排3-0虽然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打的也是磕磕绊绊，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强，可能啊队伍啊都在包括那个韩国队也是2分险胜29-27吧，就是那个很艰难的，就是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啊。这个我觉得后面比赛男排会更激烈更精彩一些啊。
1: 讲到这个泰国队，我多说一句，因为今天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哟，之前不是泰国女排亚锦赛夺冠，然后拿走了那个唯一一张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的门票嘛，然后说，哟，这泰国男女排要双双拿门票了。当然，这个男排的竞争态势显然不是女排所能比拟的，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就包括泰国女排，虽然大家都说啊，亚洲的一支强队，真拿到门票，大家还觉得又是个冷门，然后。泰国男排今天3-0，刚才您说的干净利落脆赢卡塔尔，大家也说又是个冷门。就是泰国排球这两年到底进步在什么地方？怎么就是对他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发挥，从原来的偶尔有那么一两下精彩的发挥，变成了又上来就能打得这么好？
0: 以前呢，确实包括老记者们都说，哎呀，你别跟我说那个因，怎么着都是中日韩，就是亚洲排男女排坛都是中日韩啊。以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现在澳大利亚在啊。你看，澳大利亚还不在亚洲区，啊，中日韩。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亚洲排坛格局在改变，因为泰国队，你比如泰国队，他的这个包括印尼男排啊，这个亚锦赛这个分组啊，12支球队可不是说这个你报名就能参加，他是通过预选赛打出来的啊，很多这是打出来的。那么这个12支就12强吧。最后的12强赛啊，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跟这足球。那么泰国队呢？我觉得像他整个国家的文化也相对，虽然以佛教为主，但是呢，他比较就有东方的色彩，但从他也比较开放。泰国队这是比较开放的国度，跟女排更多，就女排在日本，在甚至在欧洲打球，就是的球员是有的，就是这泰国女排的比咱们都强。就是说，我说强在那个。打球的啊，出去的泰国男排也是，就是出去打的，在其他国家打的那个球员也是可以的，就只不过没有日本那么多。还有呢，泰国男排，我觉得这么着吧，就是泰国男排类似于泰国男足，其实泰国男足的水平并不差，泰国男篮呢更差弱一点，比男足吧，就相当于他们职业联赛，对吧？我说那个就是他引进的球，外援远远不错，就是他。泰国的这种联赛的商业化运作、市场化、职业化的这种运作，我觉得是比咱们好，就是比咱们咱不比别人啊，比咱们中国的排球联赛、男女排联赛都好，就是咱自己的联赛运转的也好，就竞争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就这个确实，而且从今天比赛来看，不是蒙的啊，不是蒙的，确实是有东西。就是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就今天看，可能因为我觉得卡塔尔队多少有些心理，因为他应该是自认为是排在 C 组第一、第二位的，他自己包括教练员，我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控。然后呢，这个他把自己摆得比较高，但是呢，泰国队呢，他虽然也有些失误，但他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小一号的日本男排，我这么比较，哎，对，小日本的就小一号的日本男排，哎，所以你看他的。缜密程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就是我在也想啊，就是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壮了？就是你看泰国女排和泰国男排那个无袖的那个球衣露出来的那个黝黑的那个肌肉，就是那个肩膀上、那个肌肉，很有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比日本男排和日本女排更凶狠，更犀利。这个确实就是今天一击必中，感觉就是一下卡塔尔男排好像垮了，就一下被冲垮了，打了一个长局，打了一个75分吧，对，75分的一个长局啊，总分75分的一个长局，就咔嚓就结束了。要不是 要不是那个美局最后那个阶段传点在追追，那更惨。这个确实是出乎意料的，因为以前泰国男排也不错，快变嘛，他也快变出色，但是呢，基本功没这么扎实，就是应变能力，包括小球的串联，确实用眼睛看得见的进步吧。这个说的比较，他说能从印度尼西亚里边能这个赛区能杀出来，还是有道理的。
1: 是，这一场比赛可能是冷门，就像您说的，他不是懵的，但是长期的、持久的这个进步，在大赛里面关键时刻拿得出手。就有我们值得重视甚至进一步借鉴学习的地方，对吧？当然比赛还在打，无论如何，虽然今天这个发挥有起伏，但中国男排还是取得了亚锦赛的男排的这方面的开门红，我们还是要祝贺，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越打越好。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男排亚锦赛中国队的最新表现点评，谢谢。各位听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北京时间今晚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登上领奖台。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五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

未来十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追求，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启动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加强卫星加密观测和多元数据分析，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向尼泊尔提供风云三号、风云四号等多元卫星数据及产品，为中尼跨境灾害监测和应急气象服务提供支撑。目前我国气象部门已制作多元卫星遥感英文监测分析材料十余份，持续为尼方提供卫星监测产品和技术支持。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产销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其在使用过程中容量衰减至一定程度时，将进入退役阶段，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而据测算，我国即将进入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阶段，到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将超过100万吨。当地时间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2月在河南郑州，5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4人出现肝功能损伤。这次事件让肝吸虫病再次受到关注。专家提醒，寄生虫的潜伏期通常比细菌病毒更长，如果有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的经历，之后1个半月到2个月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升高、上腹部或肝区不适，甚至出现急性胆囊炎等情况，都要结合饮食时及时就医排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

0: 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他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泽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1: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2: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仁义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1: 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2: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孟子时年43岁，而告子78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3: 孟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其流之性以为卑贱，还是将戕害其流之性呢以为卑贱啊？你是顺着其流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其流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1: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孟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4: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慈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1: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的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谁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持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4: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的。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5: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

0: 有114次讲到善，啊，释迦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福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1: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2: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仅讲利，而且讲得太好。
1: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2: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赡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之，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1: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3: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梁惠王》啊，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绝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啊一个良好社会的啊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1: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集一生之精义，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道不拾遗，业不庇护，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0: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豪叹。
11: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 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10: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倚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府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祭堂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吐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夏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为农最苦心，私家无前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高。就这样 水溢随家，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洲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如旧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2: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静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0: 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3: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4: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也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3: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4: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祖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3: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5: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度或者救护那些天下的百姓啊，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3: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5: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久失秀，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御制盐事，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置盐场，召会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里，主持瀚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6年7月，全长150余里的瀚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进客房，桑麻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瀚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3: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知道孚的夸赞。
5: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孚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6: 道孚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劲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3: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 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7: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险，于是门阀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淹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作为义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芝坊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3: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8: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3: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5: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脊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周其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3: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汇记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5: 是进亦忧，退亦忧，仁者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师人，吾谁与归？
3: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升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5: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我们士大夫积极地进取，努力地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3: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范仲淹。
0: 从孟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9: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的。 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她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0: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里的这句话，中国人念了2000年。今天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糙米、胚芽米、全麦面粉都摆在显眼的位置，全谷物成了健康饮食的新时尚。可是倒退100年，老百姓想吃上一口精白米面都不容易。再往前2000年，一国之君要在开春亲自扶犁下田，祈求的无非是五谷丰登。一粒粮食从祭坛上的神明，到饭碗里的主食，再到今天膳食指南当中的健康密码，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把土地神和谷神并称社稷，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代称？黄帝日理万机，

度的氏族老爷为什么偏偏被一种软脚病夺去性命？今天的营养学家又为什么反过来劝我们别吃得太精细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为养，流淌千年的中华农耕信仰。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的基石，五谷作为粮食的统称，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汉书《食货志》引用战国时期李悝的一笔账：今一夫携五口，至田百亩，岁收亩一担半，为粟百五十担，除十一之税十五担，余百三十五担，十人月一担半，五人中岁为粟九十担，余有四十五担。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需要九十担粟做口粮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五谷占据着这样不可或缺的地位，人们对五谷的依赖和敬畏逐渐转化为一种崇拜，上升为一种信仰。荀子《礼论》在谈到君主丧礼时，就郑重列出了祭社、祭祭，也就是祭土地神、祭谷神，这是国家典礼当中不可撼动的环节。直到近代，这种崇拜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看到。台湾高山族的农事祭中，最重要的是粟祭。南部的排湾人，粟祭的对象既是祖灵，又是粟神；北部的阿美人则把谷神与农神并祭。以小米为主食的卢凯人，每年农历八月前后举行收获祭，祭典当天迎灵献祭、山地歌舞、秋千大赛一直闹到深夜。海南岛的黎族认为稻谷有灵，俗称稻公稻母，一个和母的母头妻子要到田间接谷魂，边走边念咒语。吃新谷时，全和母的人都要聚到母头家饮酒唱歌庆贺。而土家人则相信五谷神专门保护五谷免遭虫害受侵，逢年过节诚心敬奉就能一直得到保佑。在古代中原，祭神与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同为最有影响的农业神。土地种植五谷，五谷赖土地以生，两者密不可分。汉代成书的《白虎通义·社稷》解释得很明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稷之也。周礼有以血稷稷社稷之句，郑玄注得更直接：社稷土谷之神，稷神就是谷物之神，稷是五谷之一。如今的主流意见认为，稷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它是中国北方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证明至少有七千年的栽培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广为播种，是早期华北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中国还有一个后稷的传说，后稷名契，是周人的始祖，教民稼穑，被后世尊为农神。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成年以后喜好耕农，善于观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帝尧举他做农师，天下得其利。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后稷生活在尧舜禹之际，因为这种贡献，周人吹着芦笛，敲着土鼓祭祀后稷。到后来，社稷不仅是国家存亡的标志，更成了国家的代称，祭社稷之神，祈求五谷丰登，成为国之大祀。明代开国后，京师和诸藩王封国的抚州县都设社稷之祀，太社在东，太稷在西，每年春秋两季择日祭祀。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认为社稷固不可分，把社稷坛改建在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

这座社稷坛就在今天天安门西侧，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祀社稷。1914年辟为中央公园对外开放，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除了中央的祭典，封建时代各地郡县也都设有祭坛，通常每年农历2月15、8月15、12月初8大祭3次。唐代还实行过一年祭4次，明代又规定县以下每100户人家设一个祭神方坛，让百姓祭祀五谷之神。到清代县乡求雨抗旱时，也要到祭坛祭拜祭神。在祭神之外，还有一位先农神，就是炎帝神农氏。《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记载，春始冬耕于吉田，官祀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刀耕火种，植粟栽蔬，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耕时代。明洪武3年，朝廷建先农坛于京师南郊，皇帝每年春月亲自主祭。永乐迁都之后，又在北京建先农坛。明清两代，先农坛的主要祭典有两项，祭享先农与耕吉礼，都是为劝客农桑而举行的礼制活动。西汉以降，两者合一，统称吉田享先农。有学者说得很形象，祭享先农是向先农之神报告吉田大典即将举行，吉田才是中心内容。吉田之礼历史悠久，甲骨文里就有商王亲自参与春播的占卜。吕氏春秋孟春记载，正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自载着耒耜率3公9卿诸侯大夫躬耕地吉田。史记孝文本纪也记着汉文帝的话，农天下之本，其开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资成。清代皇帝对耕吉礼的重视更胜明代，每年农历2、3月，皇帝亲率文武大臣登上先农坛，皇帝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两名老农牵着披红挂彩的耕牛在前引路，教坊司的幽灵鸣钟击鼓，高唱和词，皇帝在鼓乐声当中跟在耕牛后面犁完一垄地，大臣们再依次操作一番。当然，皇帝耕田只是做个样子，重要的是那份仪式感。晚清名臣曾纪泽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光绪15年的吉田祀先农。光绪皇帝在坛上行完礼，到聚福殿用膳，随后驾临吉田扶犁，四推四返。皇上耕完升官耕台，从耕的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而止。所谓推返，就是扶着耒耜往返一趟。按《礼记》的古制，本是天子三推。雍正皇帝觉得不够隆重，雍正2年行耕吉礼时，三推完毕又加一推，从此成了四推四返。为了体现重农，雍正还下诏，各州县每年推举勤劳简朴、品行端正的老农一人，赏给8品顶戴荣身。这一政策堪称史无前例。帝制结束之后，国家祭祀制度被废，祭坛转为他用，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但吉田享先农所代表的对农业生产和五谷丰登的重视，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成为后世对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官方祭典之外，民间与五谷有关的民俗更加丰富多彩。在稻作区的浙江嘉兴，每年正月十五半夜，稻农用稻草扎成小把点燃，高举着在田间奔跑，口中吟诵古老的祝词：火把灌得高，三担十斗稳牢，火把

灌到东，家里堆个大米屯；火把灌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灌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灌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祝词念完，把火把投进田间的野草丛中。农民相信这样的熏烧可以驱除稻田害虫，保佑稻谷免受病虫害侵袭。江浙一带还有二月初二吃糕的习俗。杭州人用油煎上一年制办的年糕，叫撑腰糕，据说吃了能让人腰脚轻健，筋骨强壮，种田不易腰痛。在华北的漳河沿岸，人们自古以小米、黍子、小麦、豆子、荞麦为食。过去每年正月25日是当地的天仓节，家家户户都会蒸黑馒头来庆祝。由于春节和元宵节刚过，人们会将结余的麸子磨成黑面，在天仓节当天蒸成黑馒头，并在馒头里包枣、豆子的馅料。蒸馒头时，每个黑馒头的顶部都会用手指按出一个圆坑，称为天仓。一笼馒头蒸12个，象征一年12个月。馒头蒸熟，揭开笼盖，人们观察天仓里的积水，预测各个月的雨量。正月的馒头积满水，预示正月雨水充足；二月的只有半坑水，就预示二月雨量不足。人们据此记录全年的雨水预测，作为农事安排的依据。再往北去，河北玉县过年时，家家在黎明点燃旺火，火堆里必须用谷草和菜籽杆做燃料，还要撒入五谷，寓意家旺人旺，五谷丰登。村里的十字路口、寺庙前也要点起旺火。当地还流传一种配五谷的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人们在院中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混合好的五谷，点香焚纸后收好，妥善保存，待需要时再取出食用。玉县人农忙时的一日三餐，早上是小米粥，中午吃黍子去皮磨面蒸熟的黄糕，晚上是豆面糊糊熬山药。当地有句俗话，30里油面，40里糕，20里荞面，饿断腰。这是说黄糕最奠基，最耐饿。黄糕还贯穿人生礼俗，小儿满月吃炸糕，新人结婚前夜做生子，生子里放的就是黄糕，取高升之意。出嫁当天的早晨，新娘要吃滚蛋糕，寓意圆圆满满。然而五谷丰登，岁岁丰人，在古代只是普通民众的奢望。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承接秦朝留下来的破败局面，又经历多年诸侯混战，老百姓没法耕种谋生，爆发了特大饥荒。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一带，一担米卖到5000钱，饥饿严重到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当地人口死去一半以上。汉高祖刘邦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允许百姓卖掉自己的儿女换取粮食，同时让灾民前往汉中、蜀地一带逃亡活命。即使是唐代的贞观年间，因遭遇荒年，唐太宗还减少膳食供给，削减饮食标准，拿出宫中金银财宝赎回那些饥荒当中被百姓卖掉的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与饥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社会对饮食口味的极致追求，也就是《论语·乡党》里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早期的小麦连同种皮一起蒸煮，口感粗劣，被视为下等人吃的恶食。南朝刘宋时期的何子平，每个月领到的俸禄是白米，总是把白米卖掉，换成小米麦子。由此能够看出来，白米的地位远比粟麦要更高。水稻兴起后，水稻加工也是层层递进。脱壳的糙米碾去米糠层，得胚芽米，再去掉胚芽，得到精白米，其中以精米为贵。《
谁知祸兮福所倚，精米养人也养出了一种怪病，脚气病。这种病按千金药方的说法，是出得先从脚起，因而得名。它的大规模流行大约是在近代。据《太平御览引千金方》记载，晋朝王室向南迁徙，南迁的士族官宦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大多患上软脚病。但凡染上这种病的人，没有不倒下丧命的。到了唐代，患病者集中于士人显贵，册府元规就记载，唐中宗50岁以后也曾罹患脚气。这个疑团直到近代才水落石出。同样以精白大米为尊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脚气病成了国民病。日俄战争当中，日本陆军约有25万人患上脚气病，约 2.8 万人死亡，而同期战死者不过5万余人。反观日本海军，效法英国海军，把主食大米改成麦饭，脚气病发生率在1883年为 23.1%， 两年之后骤降到 0.6%。 几经研究，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锁定，维生素 B1 缺乏。精米在加工当中碾掉了富含这种营养的谷皮和胚芽，那些养尊处优、食不厌精的贵族就这样被送进了鬼门关。晋朝南渡的士族来到江南稻作区，饮食以精制大米为主，这种营养在人体内又存不住，需要不断的补充，难缠的脚气病自然不请自来。其实古人虽然不知道维生素 B1 是怎么回事，却在长期实践当中摸到了门道。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一方》里明确指出，常喝谷白皮，也就是谷糠煮的粥，可以预防脚气病发作。糠皮正是对症的灵丹妙药。日本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年轻时患上脚气，不信医生，信占卜，卦象说必须吃西北方长在泥土上的东西，于是大吃白萝卜，恰好蔬菜里也含有这种营养，竟歪打正着把病吃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食不厌精倒应该改成食须厌精，才更符合实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早就说过，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2011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满足公众健康要求。其实古人早已洞察五谷的益处。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麦芽有强健脾胃、消食化积的功用。清代黄元玉在《长沙药解》当中也认为，精米能补脾经、化胃气。如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食用50到150克全谷物，这正呼应了《黄帝内经》那句老话，五谷为养。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的关键在于合理平衡，而非片面追求精致与口感。唯有如此，五谷才能真正的养人。从社稷坛的香火到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从嘉兴田间的火把到玉县农家的黑馒头，从近代士族的软脚病到今天货架上的全谷物，一粒粮食养活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我们的信仰、礼仪与饮食之道。五谷为养，养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只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

0: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元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元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元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王凯达。

0: 我们已经向北急电，日军第六师团作业支队已攻陷黄陂。黄陂一时，汉口北门户洞开，石首扼守长江咽喉。若此地失陷，日军舰艇可溯江西进，直逼宜昌。届时我西撤通道将被切断。
1: 下令，执行石首阻塞计划，沉船索江，为宜昌争取时间。

开放。

0: 昏迷念购置的轮船，朕要送到湛江。国与不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赶走日本人，不太平日子。
1: 龙王搜船，南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三集。
1: 来，先把他们的货卸下来。
2: 等等，
3: 李主任，
4: 李主任，李主任，这样乱了会。
5: 陆
4: 先生，这可怎么办？
6: 李主任，请再听我一言。
7: 不能动啊！
6: 陆先生，还有什么高见？
8: 李主任，军供物资是抗战的生命线，我们一定会优先安排。
9: 那你看这艘船，运货量最大不过600，现在要强塞500多吨的军需。装不装得下另说，至少白丢进100吨运力。而按照我们的规划，重货打底，轻舰填系，国宝悬仓，目前码头上这片货物今夜就都能上船。
10: 是的，李主任，按照我们的安排，民工署的军需、故宫最后一批文物，还有那些机床，明早都能出发，一艘变2艘运量。
6: 卢先生，你说的没错，但你听听这头顶的飞机，武汉已经沦陷，日机汉口一起飞就可以向宜昌投放炸弹，我们随时都不行。兵工署的物资必须优先，这一点不容商量。
11: 我们的货呢？
12: 说我们的货被扔下船了。
1: 谁干的？谁是兵工署的？
13: 老子的货上不了船，今天谁也别想上船。
14: 优先兵工署是军政部的命令。
1: 别放我们包货，快离开！
12: 赶紧走！什么？你们兵工署还想打人是吧？
15: 欺人太甚，跟他们拼了！
12: 不要！老子早看你们不顺眼了。
1: 谁从谁孙子？干他们！
12: 兄弟们，把他们放出来！
1: 你们还讲不讲理啊？
8: 李主任，你也看到了，宜昌还有这么多的工厂、货主、机关单位，这么多的老百姓。国难当前，我们更应当有秩序。
12: 你所谓的秩序，便是让这么多重要的军工物资滞留在江滩上吗？
8: 我的秩序是科学的统筹调度，是民众的配合信任。粗暴的一刀切只会让人心涣散，各自为政，谁的物资也无法离开宜昌。
12: 都停下来！
1: 现在到底是个怎么个章程啊？卢先生，你赶紧转化，我们的货还能不能运出宜昌了？
12: 做不到，在这吹什么牛啊？
1: 对啊，
12: 对啊，
1: 接着办，
12: 能办啊！
8: 这个问题问得好。今日宜昌城，30000手足困顿于此，90000吨工业命脉铺于天日，头顶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可川江枯水期将至，我们的撤离时限只剩下40天。
1: 这些我们谁不知道？
16: 我们都撤离宜昌，我就说这怎么可能啊？
1: 会发生奇迹。
8: 没错，宜昌就是要创造这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是我卢作孚一人能做到的，也不是民生公司一家能做到的。
1: 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要靠老天爷啊？
8: 汉水前线的将士们正挡在我们前方阻击日寇，石首又沉了20多艘商轮，为我们防御撤退争取时间，各方都在拼尽全力，可还是不够。要这个奇迹发生，还需要各位此时此刻在宜昌的同仁们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我们如今是共赴国难、生死同命的手足战友，还分什么兵工署？分什么机关？分什么工厂？我们抢救的都是国家的物资，都是民族的火种。
4: 鲁先生说的对，
1: 都是为了抗日，
4: 是手足同胞。
8: 各位，国难当头，存亡之秋，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恳求大家， 相信我，卢作夫，相信民生公司，相信科学与秩序，我们戮力同心，殊死一搏，让宜昌实现这个奇迹。
4: 我相信鲁先生，
1: 反正在这也是等死，为何不试一把？我愿意听从安排。
6: 李主任，
2: 我也是，
3: 我也是，
6: 我
3: 也是，
6: 我保证，
3: 我愿意听从安排。
6: 兵工署的物资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出，绝不耽误生产。但是各船装载、配货等事宜，需由我民生公司统一安排部署。
10: 李主任，您看，我们会根据货物的紧急程度、体积重量，以及船只的载重和航线，制定最优的运输方案，最大化利用每艘船的运力。若您同意，我们就按此方案执行。
5: 好，卢司长，码头配载权交由民生公司，但兵工署的军需物资需按照合同准时抵达重庆。你在这里跟着民生公司按计划重新分配下货箱，这一批今晚必须上船。
12: 兵工署的，听民生公司卢司长调配。
11: 是。
1: 李先生果然厉害啊，还以为要打起来
17: 呢。原来那些箱子里装的像他鬼子的家伙呀。
18: 李森，李森，发什么呆？搞快点，来给货箱扎绳子。
19: 好，来了。
1: 兄弟，
19: 大把手，
16: 给国宝裹棉被。
1: 军工货按红标装箱，不管文物上黄绳。
20: 红标走前，黄绳上六

0: 小林，故宫还有一批文物在十二码头。
1: 对，除了这里的，十二码头的是最后一批了。
0: 明天啊，明天一定要确保让故宫的文物都上船。要下雨了，走去十二码头看看。
2: 卢先生，小兵说
0: 岳琪先生，岳琪先生，你怎么来了？
3: 孙先生在怀远楼等不到您，我说您在码头，就要来找您。
4: 宗福先生，终于找到你了，我在北碚实在等不住了，天府煤矿等着开工，我得来看看，这要等到何时啊？
1: 雨太大了，各位先上车吧。
5: 还有吗？你们
6: 大主任，
5: 我们这边都没问题了，
6: 我这边也没问题了。
7: 大主任，雨太大了，先歇一歇再转运吧。
8: 好，大家再看一下，确保所有箱子没有淋雨。陶先生，差不多了，快进来躲躲，这叫泥。来，快擦擦身上的雨。
9: 谢谢。那主任，明天你们就能出发了吧？
8: 啊，明早，随这批文物一起上船。永远记得这十二码头。
9: 故宫古物，兵工程，秉烛千流，顿水崖。
8: 陶先生也听过这首啊？
9: 真的跟这些国宝在一起，才能体会到叶圣陶先生当时的心境了。加油到客日盈千，逆旅群居带入川，种种芳音如鼎沸，巨岩上水无船。
8: 陶先生何时出发？啊，
9: 再等等吧，还有些事情要做。这宜昌城里还有大量的难童，这些孤儿得妥善撤到后方。卢作福先生一直在设法让难童们尽快撤离。哎，
8: 听老舍先生说，他坐的那艘船上连烟囱上都还有几十个难童。
9: 到了后方怎么安置孩子们也是个问题呢。
8: 那天在学院街小学的操场，我听到了您的演讲。哦，春天的春字可拆解为三人日。我们要以大众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压下去，我们团结抗战。说得真好。
9: 原来您也在啊。
8: 有幸，有幸。教育何其重要！我们第一批南迁的文物，在江边遇上了大风，是船上同行的学生跳入江里，托举起了木箱，把人带箱子捞上岸的时候，那孩子发梢都结了冰，就这，还打着颤问。东西怎么样？
9: 学生们明白，那不只是国宝。

0: 先生，天府航道挖空30米，所有大型设备却还在宜昌连续，兵工厂的炉子要凉透了，天府煤矿等不起了。月琪，我知你急，但你也要知我，我是要做好万全准备。你那钻头组件，少一颗齿轮都转不动，是不是？哎，
1: 孙先生。 钻机是卢先生钦定整套押运，连螺丝都编号装箱。卢先生说，您这批货要整套运走，让您能够下船就投产。船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最晚这周就能出发。
0: 这周，来了宜昌才知道，这是个什么场面。这么多的人和货，就民生现在的那些船都能运走。
1: 这市场持久战呢，我担心每一刻都有变数。孙先生，江阴峰所示，卢先生便提前备好柴油、五金器材，未雨绸缪的就是今日的撤退。卢先生把天府的货都计划好了。
0: 哦，既如此，我便能放心着手天府煤矿的事宜了。哎呀，说来当年在温公馆，我与先生10分钟便商定创办天府煤矿。 这回只用了5分钟，
2: 天下事就应是这样痛快的。

0: 我们结成合作，共赴国难。北碚剑时，我要割了善德梅，烧红半边天。
1: 好，北碚剑，
0: 北碚剑。

0: 哎，老板，你认的字，你帮我看看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啊？
1: 哦，告沿江父老同胞书，倭寇肆虐，国难当头，武汉沦陷，敌锋直指宜昌，我工业命脉，抗战物资积至江岸，百万同胞困守危城，而川江枯水期迫近，仅余四十日航期，为保民族血脉，民生公司奉令征用民间木船，共赴国难。夜悬马灯于桅杆者，皆为我中华一州。
2: 共赴国难，中华一州。
3: 又是一天，
4: 湿了，回去换
3: 身。哎呀，不知道明早能不能
5: 上
3: 场。
5: 背上都是伤，刚又淋了雨。
6: 哎，吴先生，小心！
7: 我没事。
6: 你
7: 没事吧？
6: 你这背上
8: 啊，没事，没事，没事，抱歉啊。
9: 哎，他这是被弹片灼伤了，这没医没药的，非守在这码头上。
7: 年轻人。我看你这伤得不轻啊。
8: 我哪都不缺，货在人在，设备上船之前我哪都不缺。
7: 这是你的货，你是汉阳钢铁厂的。
8: 你是？
10: 这是民生公司的卢作福先生。
8: 卢先生，我是汉阳钢铁厂的，这些设备是制造步枪枪管的唯一生产线，拆卸后装上了27架，但是一直上不了船。
7: 我是卢作福，你慢慢说，慢慢说。
11: 陆先生，我们从汉口一路走到宜昌，已经在这码头上待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船啊？
12: 我是周恒顺机器厂的，我们的货几次上船又几次被卸了。
13: 不要紧，
14: 什么不要紧？
15: 各位，陆
16: 先生，
7: 我晓得，我晓得，大家心头。都着了一把火，等了一夜又一夜，淋了一场又一场的冷雨，挤在这个码头上，吃不上热饭，睡不成囫囵觉，还有像这位小兄弟一样带着伤死守着货箱，一步都不肯挪。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给民生公司一点时间，我们正在调集一切可用的力量，我有信心让大家都能上船，让这些设备机器到后方发挥大作用。
8: 是啊，
17: 是
8: 啊，
17: 是
8: 啊，
17: 是。
7: 小兄弟，货在人在，你是好样的，可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货要保，人也不能倒。手上的技术，这些设备，日后都是大鬼子的武器。
8: 好，谢谢卢先生。
18: 妈妈，你看萤火虫。
19: 这会儿哪有萤火虫啊？那是船。
20: 有一艘木船过来了，
21: 不是一艘，是三四。
18: 哇，好多好多萤火虫。
19: 楠楠，那不是萤火虫，那是船上的马灯。
22: 哎，民生公司的人口在啊？
23: 在。
22: 是不是你们要用船？七十二滩赵老围带船队130艘来应征，挂马的呢全都给民生公司运货。
24: 五达川率只身3船应征，
25: 木船样子号水身应征。
22: 船队里头多少家后生都扛枪打鬼子去了，你 你那个独生小娃娃，你豁着出去去孤舟闯滩呢？
13: 运来是打鬼子的东西，明打上都扔了。
14: 哎，这话在理，前三个博士我们要听前线枪响。
15: 长江儿女的脊梁，比桅杆还直。

0: 按着计划，每晨宜昌总得开出六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民生公司对一艘甲级轮船进行了临时改造，一层座舱与卧舱均被切割撤去，焊接上了一根根铁杆和铁笼。运输的货物有极笨重的，也有极精微的，两个翅膀四只脚的也有不少。中央大学迁校，鸡犬不留。
1: 抓住那只鸡！
0: 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变成了诺亚方舟。真是鸡犬图书共一船。
2: 2.30和2.30的一场
0: 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江边堆积如山的物资和大量人员成为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没有枉费一个终点。航行集滩时需2000多名纤夫拉船，有时寸尺难行。船经巫峡时，峭壁几乎无容足之地。数百只木船载运着现代科学技术制造的机器，有成百上千苦难的长江纤夫赤不光脚跋涉于崇山峻岭。那是一幅血泪交织的悲壮迁运图，也是一场攸关中国命运的战略大转移。

0: 金刚铁厂即墨，熟练钳工锻工十名，流亡同胞有险，管束工三餐。
1: 都食宿啊？
2: 对对对，
1: 真的假的？
2: 我去看看。
3: 天府煤矿设备投产后，日产量猛增至1500到1600吨。
4: 加气压。
3: 所产煤炭不仅保障了民生公司船舶产量，还供应工业、交通及市民生活。

0: 成了兵工厂、钢铁厂等抗战关键产业。
1: 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绝人的小先生，首脑双辉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0: 大撤退期间，尽管宜昌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直到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那一天，日军所见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1: 那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开始，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发回的报道。
4: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300多名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考虑到部分群众在非饭点转移过来，这里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此外，还有4名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5: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

0: 送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今天下午，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消防救援力量仍在梳理警情，由于部分被困群众手机电量耗尽。

0: 上都退了嘛。那我们现在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一些清淤啊，包括后面有一些坍塌的一些建筑比较有风险的，我们也进行排查。
1: 昨天，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妙云今天下午向中国之声介绍，昨晚至今天凌晨，在确保所有被困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救援人员已将任务区内由主观意愿转移的群众应转尽转。今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目前的话，城区还有很多主干道，包括很多城市交通的这个道路上都堆积了很多的这个泡水车，所以目前的话交通很受阻。现阶段的话，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强排，而且因为这次这个强降雨还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小 B 的这个滑坡啊，这个地质灾害的次生灾害，所以现阶段就是对这些次生灾害还有包括城市交通的疏导做进一步的这个任务调整。整个莆田以历城和城乡还有韩江目前三个区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就这三个区的话受灾程度都比较严重，灾后重建进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我们做好一场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吧。
1: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今天下午告诉中国之声，随着天气转为晴好，市政道路积水排涝工作迎来有利作业条件。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
2: 今天我们主要是积水路段，我们在抽些水，还有清淤疏通，然后对于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进行修复重建嘛。我们大部分点位今天都会清的，但是有一两个点位它是属于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地方积水可能会持续到明天。那我们预判，当然因为我们是内河跟外江，我们水是排到排海的嘛，就排海那边速度快，我们这边就会快一点，但是也没问题，我们都会用各种办法去排出去。
1: 此次强降雨过程还导致莆田市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停电。据了解，当前莆田供电公司正在全力组织抢修，跨地区调集福建全省电力抢修设备和队伍驰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吴章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3: 那我们也是遵循水退人进电通的一个作业原则，特别是在我们要严守现场安全作业的规范，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分区域能快就快，快速的推进我们的抢修复电。难点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水淹比较严重，短时特别是没有具备现场抢修的条件，我们是采用这个先付后抢，就是优先采取转供符合还有通过我们的发电车应急电源的接入等临时性的措施，第一时间恢复我们的民生用电。我们也是克服灾后的各种不利因素，昼夜不停的全力开展抢修，全力恢复我们全市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4: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目前现场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范存宝。存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多处被滑坡、泥石流等阻断，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明坑村信号目前仍在抢修当中。针对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的灾害，江西的省市县3级的武警、消防、安能等救援力量一共是41台车，224人赶赴现场救援，其中有49名救援队员已经是徒步抵达了明坑村开展救援，救援人员呢还安全转移了39名的被困村民。目前呢，这个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呢正在进行抢通当中，主持人。
6: 好的，范存宝，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带回更多的消息。
4: 8月29号以来呢，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全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含功能区。

0: 区是 6.15 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
1: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赣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累计雨量方面，赣南部分地区10到25毫米，局部25毫米以上。预计吉安市西部、赣州市西北部局地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吉安市中西部、赣州市西北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部分中易发区有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定风险，蓝色预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聚焦保险哈，不少保险消费者呢，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比如说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会悄然被扣，投保时呢，宣传承诺说的是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遇层层推诿等等。
0: 近日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这次法律修订将为老百姓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4: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3: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3: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 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2个月了。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呢，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
1: 是，记者调查就发现呢，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3道难题，就是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以及消费者维权难。正因为这枚封签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也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
0: 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再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佳怡、刘潇凡的报道。
6: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7: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看着感觉还挺好的。
6: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无堂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8: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6: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9: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10: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6: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证纸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10: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面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3、4个、4、5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6: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
11: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他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一支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6: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
12: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先行先试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6: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 新闻新鲜。

0: 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这类读物的书名呢，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该怎么赢。
2: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呢，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送到了家长的指尖。那么这类书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又能不能过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3: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4: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5: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6: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
7: 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8: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9: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5: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10: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5: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10: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着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5: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10: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1: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呢，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 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那么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11: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5: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10: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5: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2: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5: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
10: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是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法眼看剧，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就是不婚男女共同育儿。男女双方呢不建立婚姻关系，但是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给予个体婚恋选择的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情感与财产的纠葛。
1: 是，不过呢，其中暗藏的许多风险，双方关系一旦破裂，极易引发抚养权、抚养费、财产分割等纠纷。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彩礼风波后已经怀孕在身的杨小芳，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公开宣布，她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14: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15: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14: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13: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16: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但北京海淀法院 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
17: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18: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19: 我马上就凭这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18: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16: 剧中小芳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他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20: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齐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21: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彼得过继给他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22: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16: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17: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16: 法官高增波强调，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20: 就送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4条的规定，只有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可以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孩子的监护人无权代替杨小芳决定孩子的抚养送养事宜。
13: 本期法眼提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抚养、教育、继承等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23: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为您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
1: 此外，晚高峰还将关注国际金价陷入了震荡拉锯，哪些因素影响了近期走势。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今天在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最新进展，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上午是去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是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五层大楼目前是还剩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七个区域去开展救援工作。我们在现场呢是看到了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

0: 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的面积是约5.4万平方米，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是在现场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去进行仔细的搜寻。每一台挖机它都配备了5名的搜救人员，并同步配置了安全员跟指挥员在现场的进行一个搜救的作业，他们是翻一层搜一层，然后又清一层，这样去进行的。那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西藏还同步实施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的排查、巡查和核查，来自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1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携带上了各类的救援抢险监测装备，是150台套，在现场持续的开展作业，为一线的救援行动去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那么在通往这个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也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是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去布设沿线的水马和安全警示牌，恢复沿线的路容路貌，路面呢是通过碎石的铺筑保证车辆的通行。那整体的话就是路面的这个宽度是具备了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那此外呢，针对国道216线的这个救援通道，西藏是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是58处，其中高风险呢有7处，中风险是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去积极的指导咱们应急避险场所的一个建设。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何小月。
2: 为了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构建起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的立体化预警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底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4: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2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架设便携式边坡雷达监测点位，同步开展无人机航拍作业，实时盯控山体形变动态，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全程安全监测保障。另一组坚守上游堰塞湖核心监测区，在持续值守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以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原有监测点位的基础上，新增吉隆2号明洞东北侧一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监测区域，并完成对应区域高精度地形航测，实现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5: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堰塞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一直呢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2: 最近的陕西宝鸡太白县就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鳌太穿越的行政处罚单，5名违规穿越人员被处以警告和1万至25000元不等的罚款。 那么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裁量的？执法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哪些现实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7: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五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四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敖太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8: 根据他们描述，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这绕过了咱们第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9: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8: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这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城政府研究之后，请领办研究之后，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了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7: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五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五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五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两次召开了听证会。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0,000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10: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的改正，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那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7: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五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0,000元，谭某、刘某某各罚10,000元。目前五人中已有一人缴纳了罚款，其余四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说到做慈善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捐款捐物。不过如今呢，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落到生活当中呢，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超市里，或者说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就藏在你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
2: 没错，民政部统计显示呢，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了1.59万家，累计已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捐赠了1700亿元。
1: 那么从捐钱捐物捐款到消费及慈善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1: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 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

0: 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在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
1: 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
2: 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
3: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
2: 店参与者等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集齐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
1: 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14五出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
4: 备案的慈善信托从14五出的488单增加到目前的2988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
1: 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
5: 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
6: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1: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 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5社联动机制。14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
4: 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 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2: 该决议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3: 该决议呢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6: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8: 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5: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6国投下了弃权票。这6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9: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5: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8: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 第四，这次投票呢，164票赞成和1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也说明美国被孤立了。一句话，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4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呢，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12: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11: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8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9: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11: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
12: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 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11: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分析，
12: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的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1: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你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秋日喷嚏发出警报，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如何科学防护，对待过敏源植物拔就行了吗？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得更加爽朗宜人，可是在这样惬意的天气里，却有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鼻涕和眼泪齐飞。不要误以为是感冒，这是秋季花粉给出的过敏信号。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九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目前北方多地已经进入秋天的怀抱，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正式入秋，此时蒿属、豚草属等草类花粉成为了主要的过敏源。而近期这些地区持续晴朗干燥的天气，也恰好有利于花粉的传播与扩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九月四号到六号，我国十多个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建议这些地区过敏的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过敏星人出行备齐口罩、帽子等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和春天过敏季让人看了似乎就会鼻子发痒的圆柏花粉相比，秋季致敏植物花粉的数量和扩散能力有何不同？这些致敏植物通常在哪儿扎堆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首先为您请出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0: 这种花朵才会产生大量的花粉，但是呢，到了秋季花粉过敏季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可能一些平时我们看起来不太开花的草，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花粉来源。像比如说，其中这个蒿属啊、豚草啊、梨属啊，还有绿草啊，是最为常见的。那先来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哈，就这些草，人家也开花是吧？就是它们的花和花粉的传播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就是你看着越不起眼越不漂亮的花儿，那它大概率产生的花粉都比较多。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植物的花朵它要变得非常鲜艳非常醒目，通常意义上来说它都是要服务于为它传粉的动物的。啊，这些动物要有一个识别的信号啊，就像说这个花儿要打一广告牌，啊，给这蝴蝶、蛾子、鸟啊，甚至蝙蝠说快来快来，我这儿需要服务，你赶紧来。
0: 对，
1: 对，那这样的花呢，通常来说也是受到我们人类喜爱的，因为我们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会去一些植物的花上去获取一些食物啊，就比如说一些花蜜啊，或者说这个花本身这个花瓣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那会从这些植物身上获取。但是那些开花不显眼的，其实他们就不需要去吸引动物，因为他们的花粉基本上是靠风力或者说水来进行传播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没有必要说我把这个资源投入到这个花瓣啊，或者说一些花瓣上的色素啊，这些成分的生产当中去啊，没有必要啊，我只要生产足够多的花粉就行了。那这些植物的它的花粉其实都是依靠自然界存在的风力或者水，当然了，我们讲的风媒花，主要就是靠风来传播的。
0: 是，所以呢，像这些花，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那个花本身不是特别的显眼，但是它可能花粉会变得特别的多，这样才有利于像风啊、水啊，更多的去带走它们的花粉。那他们这样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就比较春秋时节，是不是本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刮的比较大，对吧？所以呢，就这些风媒的植物，哎，可能就会利用这两个季节的特点去传播花粉。
1: 对，这个还真是说着了。其实不同植物它的开花时间都是跟自然环境是匹配的。就比如说这个重梅花，那为什么说通常意义上在我们的北方区域大部分是在早春来开花，一直持续到初夏，那这段时间是也是动物最活跃的时间啊，动物也需要去获取足够的食物营养来繁殖他们的下一代，那这些都是匹配的。而同样的风梅花也是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就是春季和秋季风比较大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让这个花粉尽可能的传播到足够远的地方啊。当然有的朋友说那冬季风不是更大吗，西北风，那但是冬季它长不了呀。
0: 是
1: 冬季的气温过低啊，这个对植物的生长已经是极端不利了，所以那只有是春秋两季这样，这种情况下会更有利于这些风梅花来传播花粉。
0: 有没有可能对比一下春季和秋季的传粉的这个数量，花粉的这个浓度，可能相对哪个季节会更多一些？
1: 其实没有这个显著性的差异。当然了，我们讲就是不同的植物类群，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散播花粉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
0: 是。
1: 那在春季的话，其实绝大多数散播花粉呢，还是以像圆柏这样的裸子植物为主。我们讲这些植物，其实它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传粉的特性啊，主要还是依赖于风来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还没有跟动物之间形成一个过于密切的交流。而至于说在春季的话，当然还有像杨树啊，这样的一些植物啊，被子植物，它们也会增加一些花粉在空气中飘荡的浓度，但是相对于占主力的这些松山柏这些裸子植物而言，它们的量相对来说还是要小很多了。
0: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像蒿草这样的植物哈，你说就是路边一长可能一大堆，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

0: 他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蒿草的花儿哈？它就是一朵一朵的那个小花特别的密。确实，如果你观察到了那个花儿，你就能想象到它这个花粉浓度得有多高。那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在于，你看旁边就是它的同类，它为什么要借助风把这么大量的花粉，然后企图传到很远的地方？这东西又不是种子，对吧？你说种子把它传到很远的地方罢了。那花粉为什么要借助这样的方式呢？
1: 当然是要进行基因的交流了。我们讲基因交流对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物种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维持一个物种的遗传的多样性啊，基因的多样性，这样的话它才能在未来的多变的这种环境下拥有更高的生存的几率。那这样的话对一个物种繁衍是有利的啊。当然了，也有一些走极端的物种就完全进行一个自花授粉，比如说豌豆啊，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那它在进行繁殖的时候就是自花授粉啊，在开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花粉已经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啊，它就完全不依赖于动物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但是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啊，如果环境一直稳定不变的话，那这个策略反而是最高效的，因为它有一个最适应当下环境的一个能力啊。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发生改变，比如说温度改变了，降水改变了啊，包括说一些这个极端的气温改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这种就是一招先吃遍天的这个植物就麻烦了啊。所以蒿草呢其实很聪明一点，就是我尽可能的要多一些基因上的交流和这种基因上的组合啊，那对于它未来来适应更为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啊，甚至是土壤条件啊，甚至是其他的生物条件啊，那肯定都是更有效的。
0: 所以说人家这个生命力旺盛，这是有道理的，对吧？
1: 对，
0: 就那这些所谓我们叫致敏植物，它们一般在哪儿扎堆儿呢？
1: 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蒿属的植物，包括苋科里属的植物啊，还有像豚草这样的一些入侵植物，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一些被抛荒的一些地方啊，包括说一些没有在耕种的一些农田，包括说一些城市里面因为一些建设会偶尔出现的一些裸地啊，那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招来这些植物的啊，因为这些植物它们本身的生活力非常强啊，当其他的植物还没有办法在这些裸地上扎根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作为先锋类群很快的覆盖起这些裸地啊，就是在这里边扎根生长并且繁育后代了。
0: 您刚才说这个豚草是外来入侵物种是吗？
1: 对。它实际上是原产于美洲的一种植物啊，那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啊，就迅速的就蔓延开来了，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种入侵植物。因为我们讲入侵植物，通常来说它都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它的繁殖力特别特别的强啊，你怎么去铲它割它，它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啊，就不管是开花结果有性生殖的能力，还是说这种营养繁殖的能力啊，就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枝叶营养体进行一个扩繁的能力啊，就相当于复制粘贴的能力也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它扩散到一个新的区域以后，因为失去了原产地的那些动物和微生物的天敌的限制啊，那这如鱼得水啊啊，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可以扩张自己生存领地的空间，那它这就是一下子就疯长啊。另外一个就还有可能就是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这种化感能力啊，也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这些根系啊，包括枝叶啊，那都可能会分泌一些化学毒素，来在与其他植物的竞争中也是会占得先机的。
0: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今年北京地区的蒿草花期比往年推迟了大约2周，就是有哪些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像这样植物的花粉的释放呢？
1: 那

0: 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啊，也会发现，就是，蒿属植物它的开花时间，是会受到夏季的温度的变化以及降雨模式的变化，受到影响啊。通常来说，这个夏季的温度升高啊，就是不管是最低温度还是最高温度的这种升高，都会让这个蒿属植物的花期延迟。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发现啊，就是很多蒿属植物本来就应该是在8月份，迎来它们的花粉释放的高峰，但是随着全球变化的气温升高啊，这个花粉释放的时间就会推迟到9月份了。这个确实是，你看也匹配于我们。大家的一个感官认知是吧？
1: 是
0: 今
1: 的，
0: 年
1: 是的，
0: 北京的，夏天确
1: 确
0: 实
1: 实
0: 比较
1: 热，
0: 热
1: 对
0: 啊，
1: 啊，
0: 同时这个降雨也比往年要多一些
1: 是的，
0: 啊，这些变化确实就影响到了这些蒿属植物散播花粉的时间，
1: 局部生境的影响呢，比如说像城市的生态环境，对这些野生植物的调控啊，包括它的自然种群的繁衍，有什么影响吗？
0: 当然了，我们讲城市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啊，因为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具有明显的热岛效应啊。那在城区的话，那这个温度可能比郊区要上升2到3度啊。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植物它生长以及散播花粉的时间，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温度的上升啊，变化之后啊，那很可能就会让这些蒿属植物它散播花粉的时间就会往后推啊。
1: 这些植物算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着重关注、去清理的植物吗？
0: 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是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会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近些年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体感更为明显的一些过敏的这种症状会发生，是吧？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像秋季花粉过敏逐渐就成了一个比较让人挠头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事情也跟我们整个的气候变化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联系的啊，就是我们讲在随着全球升温的这种持续的出现啊，雷暴天气它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啊。那我们讲以前大部分的时候，立秋之后雷暴就会越来越少了啊，就不会说像现在哦，立秋之后还有很长时间会出现雷暴天气，而雷暴天气的出现对于这种花粉，它的致敏性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在雷暴天气中，花粉会因为雷击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它的致敏性是要比花粉的原颗粒要高得多的，所以会出现雷暴哮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也是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的事儿，因为之前的话，当花粉来散播的时候，实际上雷暴天气已经结束了。你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1: 如果从源头治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想降低像这样植物的过敏反应哈，是不是最好抓住它们开花之前的一个窗口期去抓紧的去治理？尤其是比如说像豚草这样的外来物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通过，比如说像物理啊，或者是包括化学手段来抑制这样的过敏原植物传播花粉呢？
0: 其实一旦等它们生长起来，我们讲就没有特别好的手段了，确实是，这就变成了一场硬仗啊，要么你就是进行这个物理清除啊，就是拔除或者是收割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对于豚草这样的植物，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它们是一年生的植物嘛，但是我们讲还有很多的这种蒿属植物，它本身是多年生的。你如果是只是把它地上部分割掉以后，它第二年还是会继续生长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这个物理办法就变成了一个， 持续需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啊，这对于人力物力的消耗啊，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他们开花之前啊，或者说在花园发育的这个时间点上啊，进行一些化学药剂的喷洒来抑制它开花。实际上在春季花粉释放之前啊，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其实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啊，就包括说喷洒了很多这种抑制这个花芽发育的一些生长条件剂啊，包括说抑制这个白杨树果实发育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这样会减少这个花粉还有飘絮的这种情况。同样的这种事情也可以用在秋季开花的这些植物身上啊。另外一个就是实在是碰到一些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的，散播花粉的区域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用一些喷水喷雾的方式啊，包括说在这种喷水喷雾中加入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尽可能的粘附这些花粉，让它们沉降下来了。
1: 像这样，比如说通过物理手段或者是化学手段，我们抑制了这些植物的生长之后，可能会有其他植物来迅速补位吗？他们从竞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抢得过像蒿草和豚草这样的植物吗？
0: 就是我们讲啊，我们既然能看到他们爆发，就是说明他们抢地盘能力确实比其他人强，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了，如果一个区域它本身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我们讲的本土的植物类群就比较的完善啊，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些植物要想进去插足也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在做这种花粉的这种处理的时候，做更多的前置性的工作可能会有更为有效。什么叫前置性的工作呢？就是你把这一块的原生植被就保护的比较好啊，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说带来一个很让人很头疼的这种啊大批量的单纯产生这个花粉的风梅花植物的出现啊。这也就是我们提倡的说，在城市当中，不妨啊，让一些荒野存在啊。其实有很多的植物，它本身它不存在说，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什么样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危险因素的存在，只是说它看起来不如我们看的这个草坪草那么规整啊。但是正是因为那些多样性的存在啊，就是让很多的这种啊，不管是外来入侵植物，还是说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些植物，无处插足啊，所以在很多时候，确实不必要把城市里面的所有的这种草地都剪得规规整整。
1: 没错，没错。对于秋季能够让人过敏的这些草本植物，有网友就说了，还犹豫什么呢？赶紧除草。据了解，像是北京等城市一直在除，北京今年已经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而长远来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能不能像很多朋友期待的那样得到根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柏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3: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揭榜挂帅的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 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4: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呢，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林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1: 那么眼下已经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了的过敏新人要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对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任华丽的采访。
5: 任医生你好。
6: 大家好。
5: 秋季致敏的花粉大概都是哪些植物在给我们贡献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花粉呢？
6: 我们说秋天的花粉它的隐蔽性很强，不像春天似的那么明显。我们的秋天主要的过敏源呀是叫杂草花粉。我们在北方就有这么几类几大花粉，最主要的是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蒿草，那第二个呢是栗草，我们说叫拉拉秧。就是在北京这个拉拉秧的过敏是浓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持续的时间呢相对也比较长，危害比较大。那北京呢还有一种叫灰灰菜、灰梨这样的一种花粉，它这个花期呢也是比较长的。我们看那个花粉播报就会发现它最早出现，所以它持续的季节还挺长的。花粉的颗粒特别是咱们秋天的花粉颗粒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一般是20个微米以下，就是大量的花粉会形成雾状。咱们春天的时候咱们都听说过就像云雾一样的这个原版的花粉，这样就是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大量的花粉呢也会在这些车窗啊大这些类聚集到这些地方，一看就是一层这样的，大家就能看到黄色的淡黄淡黄的那个花粉的颗粒。但是哈，就是飘散在空气中的常态的，就像咱们说很高浓度的这个每平方毫米300这样的微粒的这个个数的这个花粉，我们肉眼经常就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晴朗的洁净的空气当中，我们知道有病毒有这种各种的微生物是吧，那我们的花粉的这大小呢其实肉眼也是很难辨识的，就是50个微米左右，我们人眼能够辨识的可能在100微米以上。其实我们想象可能花粉接触到我们就会发生刺激反应，咱们就开始咳嗽开始打喷嚏，真相呢不完全是这么直接的。其实我们花粉呢并不直接的导致我们的这些症状，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这些症状啊，其实直接的一种物质叫组胺，有这么一个组胺这么一个介质呢直接导致我们这些症状。那这个组胺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是花粉接触了我们的黏膜之后呢，它其实是之前有个免疫反应，我们体内呢过敏的人呢就产生了针对这种花粉的抗体，那这个就像一个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样，再接触花粉的时候它引爆了这个导火索，使得这个炸弹爆炸了。那炸弹里头这个东西呢是组胺，就释放了大量的组胺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服用的这个抗过敏药呢经常叫抗组胺药，其实呢就是抑制了这个组胺导致的我们这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但是就吃这个药，我们说吃一天为啥吃一天管一天呢？因为你只是管住了这个发作以后引起的这个组胺，这个引起我们的不舒服，但那个过敏反应其实还在发生呢。这个药物一旦这个疗效过了以后，那它的组胺还在不停的产生，那你又难受了。所以我们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我们是推荐每天都用药，每天都用药来管理自己，控制自己这个过敏的不适的症状。
5: 你看这个当花粉接触到我们身体里的黏膜，鼻黏膜啊呼吸道啊眼睛了以后，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我们下意识都觉得有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身体里产生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然后我们就身体不适了，打喷嚏。其实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组胺的作用。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容易把这些灰尘或者细微的颗粒吸附在上面的，如果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防护，花粉是特别敏感，比如说他接触了以后会发生皮肤瘙痒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皮肤在我们想象当中似乎和花粉接触问题不是太大吧。
6: 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我们说花粉症呢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就说明呢这个花粉症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不舒服的器官呢就是 眼睛和鼻子，那我们的皮肤呢确实是就是更皮实一点，屏障作用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在这个季节一换季就开始皮肤痒，有的甚至会出现风团疹，我们叫荨麻疹哈。这个呢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本身咱们皮肤呢它也是器官之一嘛，眼睛鼻子都受损了，它可能也会受一些伤害，那它呢可能受伤害的程度还没有眼睛和鼻子那么厉害呢，所以它不是最突出。

0: 出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过敏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它全身都在打战，所以这个皮肤呢它也难以幸免，所以呢也会受一些影响，是全身的阻碍到了皮肤这儿了，使得皮肤出现了相应的反应。所以呢并不是皮肤的局部出现问题，而是全身过敏的一部分。
1: 很多过敏症的患者久病成医啊，能够分得清自己究竟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但是对于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有过敏风险的人来说，分不清楚啊，这过敏感冒好像都差不太多。那具体来说，从特征上讲，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2: 对，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到了医院看病的，都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哈。那对于我们的大众来讲，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经受着这个过敏的困扰，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过敏相关的问题的。那所以咱们这样的媒体的一些宣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说这个过敏呢，它的表现，我们说花粉症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所以说它主要的体现呢，因为花粉的颗粒呢正好特别容易沉积在鼻部和眼部，所以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就这样。这个呢就跟感冒特别类似，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是病毒啊或者细菌引起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表现呢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人呢就是嗓子疼啊，会出现更多的全身不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呢？我们要知道它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感冒啊，这种属于感染性的。感染性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哎，一般通过咱们的自愈能力啊，或者是辅助一些相应的治疗啊，七八天、三四天就好了。它有一个自愈期，有一个短的一个疗程。那花粉不一样，花粉因为在空气中，它蔓延的时间是花期是比较长的，起码要有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你一个月了感冒还不好，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花粉过敏了。那花粉过敏还有一个特点，你每年一到这个时节你就发病，哎，去年这会儿也这样，它就是你要考虑到你是跟过敏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粉过敏的这个打喷嚏啊，有个特点，它就是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而且一来就是十多个，它不像感冒似的可能打几个喷嚏啊、鼻子堵啊这种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说那个鼻涕流的跟那个水龙头关不住似的。就是过敏，如果你接触到大量的过敏源的话，它比较厉害，就是正发性的喷嚏，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眼睛痒的就是奇痒无比，很多人就说恨不得把这个眼珠子给抠出来在地上踩几脚才能够解痒的那种，就非常的厉害。那感冒的突出特点呢是全身不适，它有时候会合并发烧，有的人会嗓子疼，然后会有黄痰啊这样的一些感染的迹象，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鉴别。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小心啊，就是如果你的过敏不及时治疗，持续的这个鼻黏膜啊都是一种病变的状态，那它就很容易合并感冒的。如果要是实在分不开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医生呢会通过一些方法来鉴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血常规，对吧？因为血常规能反映出来咱们的机体在怎么样去打仗，如果是病毒啊、细菌啊，那我们会白细胞会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中性粒细胞去对抗那个细菌的，对吧？单核淋巴去对抗那个病毒的。那过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嗜酸细胞，嗜酸细胞就会特别高。然后我们还通过过敏源的检查去筛一下，哎，看看你是不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机体已经致敏了的一个状态，这样去综合的分析。那说到底呢，其实咱们感冒的有一个治疗药叫白加黑，大家都知道吧？那个黑片里头其实是含有扑尔敏的成分的。这个扑尔敏呢，其实它属于一种抗组胺药。就是减少这种打他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减少你的症状，然后慢慢的，其实感冒你不就自己，其实是靠你就自己就好了。通过这些药物的治疗呢，也可以减轻你的症状，帮助你去修复。
1: 大家自己已经对过敏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在身体发生异常反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到医院的科室里，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看。那就是真去看的，可能真的就是受不了了，完全受不了这个症状的反应了。那我们到了变态反应科的门诊，具体来看这个病会怎么来看，有哪些缓解的方法会提供给这些患者呢？
0: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特别建议这个患者呢，一定要虽然自己觉得是过敏，而且呢服用了抗过敏药，可能把自己这个症状都能控制得很好，这种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建议您呢去变态反应科去就诊一次，去明确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不同的患者啊，他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大家看着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春天过敏，哎，有的人就是三月末的时候最重，有的人呢就是四月份了还。

0: 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跟他们的真正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咱们就以春天为例，是白树花粉过敏，那他就是在3月17、18号到20多号的时候是花期的高峰的时候，他的症状最重，甚至就这一周，他一定要好好防护，一定不要去天坛公园玩去，一定要不要在外面不戴口罩。那么如果他是我们晚春，就是对桦树啊、梧桐啊、洋白蜡这样的花粉过敏呢，我们就会建议他4月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所以他明确自己的过敏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患者，就是自己患者啊，他是判断不出来自己究竟是对哪一种花粉过敏的。有的人觉得哎呀都是春天的花粉，但差别很大。你一定要避开他那花期最就花粉量最大的时候，你一定要避开那几天，要不然对你的伤害会非常大。
1: 对于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2: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明确自己的相关体质。如果就是既往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过敏，然后家族中也就从来没有过敏这个事儿的话呢，那也不用太多的困扰，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个天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就好了。但是如果咱们家里的孩子平常就有点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父母有这种打喷嚏流鼻涕，你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变态反应科，就叫过敏科哈，去做一个检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轻微的，哪怕是轻微的一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去更多的增加防护，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哎，你戴着口罩啊，尽量的减少这些浓度比较高。像我们有的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症状呢？他是在这个浓度非常高的时候去草原玩了，就是还有很多的旅游地，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哈。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自适合自己的一个旅游方式。如果那边浓度非常非常高的时候，你正好去那玩了，那还刚下火车就打喷嚏，打的腰都要折了，甚至有的人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哮喘，这种我们都是非常常见的。
1: 我们在秋季花粉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座城市，换一个地方去生活，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南北方的秋季过敏，它的过敏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北方地区，就是前面您提到的，像一些杂草的花粉啊，可能会过敏，就像灰灰菜、艾蒿等等。那南方呢？他们也有这种致敏源，就是像尘螨啊还有霉菌啊所导致这个过敏，
0: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蒿草的这个还是一个北方区特别典型的过敏源，在南方呢它这个浓度会比较低。现在也有在云南也能检测到蒿草的花粉，但是浓度要大大的低于咱们北方区。所以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甚至是春天花粉，比如说春天的圆柏在咱们北京就浓度超级高，但是哎，南方这个柏树花粉就非常少。南方虽然四季如春哈，但是他们这种致敏性非常强的，咱们说的这北方区的这几个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杂草相对浓度都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季节发病的咱们北方的患者确实会可以在这个季节到南方去躲一躲，一到了长江以南症状就会大大减轻。但是呢也说到了，就是南方也有它的这个尘螨啊霉菌啊这些过敏源，这些尘螨和霉菌呢也有一定的季节的波动，比如说温暖潮湿的时候它的浓度也会稍微高一些，所以也有一些小小的波峰，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比如说梧桐啊也会有，在武汉呀、这些地方也会有花粉的一个花期的波动，但是相对而言真的是轻得多，北方区会更强。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随着秋季过敏季的来临，像蒿属、豚草属等过敏源植物又刷新了一波存在感。但是在散播花粉这件事情上，它们其实本身没什么坏心思，也并不是针对人类的防御手段。而除了能够致敏的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情况会让人类过敏呢？我们再次请出朱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了解一下。史军博士，您好。
5: 你好。
4: 站在人的这个角度哈，导致我们过敏的因素一定是有很多的。那从植物的这个方向上来说，除了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可能会让人类过敏的办法呢？
5: 那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各种的像这个草酸钙真菌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啊，包括说像七酚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这个都是强致敏的物质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你吃菠萝的时候扎嘴。
4: 对，
5: 这就是一些草酸钙真菌类的这种物质啊，刺激了我们的黏膜啊，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
4: 是的。
5: 对。然后当然了，还有像吃芒果的时候过敏啊，那这个也是类似的情况，但只不过就是刺激过敏源就变成了像七酚之类的这种物质啊。那七酚其实在整个漆树科那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防身武器啊，就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以前啊做的这个大漆用的这个原料，就是现在的很多的油漆实际上是化学合成的油漆了，但是在古代啊，我们还没有这样化学合成的材料的时候，就是只能说从漆树当中收割这样的一个特定的高分子材料，而这个漆酚其实它的致敏性就是极高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之前这个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做漆器的那就是油漆匠啊，都是家传的那么为什么呢？其实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啊，就是你家传的通常来说这一针下来可能都是对漆这个过敏致敏性不是那么敏感的。这是有可能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4: 那像七分这样的物质，它在植物体内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就是为了让人过敏吗？难道？
5: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化学防御物质。这个化学防御物质当然了，种类非常非常多啊。有些是直接引起毒性的。引起中毒反应的，这也非常多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如果大家秋季上山去看一些山野花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就是各种乌头还有钩吻这样的花开花的黄金时间了啊，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去采摘啊，因为像乌头碱这样的成分那就是真的是剧毒啊，这个不能碰。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它选择的让动物过敏啊，就包括说刚才说到的像草酸钙真菌啊、七酚呀这类物质。对。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像花粉过敏这事儿吧，其实这就跟这些植物的这个做法完全没关系啊。那些花粉实际上是相当于钥匙的功能，它只是一个识别功能就是识别这个花粉是不是送对地方了。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取件码什么的。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只不过它送到我们这个身体里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这个取件码，我们认为这就是攻击信号就是两者语言不通。
4: 像刚才说的这个漆树科植物的这个过敏，要说从起效看的话，它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说这前麻就属于是一个及时生效的草丛四科，有人说的，就你比如说徒步的时候，你的裤腿啊、手臂啊，如果不经意就扫过这个草丛，你瞬间就会觉得一阵刺痛哈，然后皮肤上甚至很多朋友就马上就会出红疹了。就这些，就比如说像前麻，它是怎么就能像蜇人一样的就这种感觉呢？
5: 其实我们把这个前麻的叶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叶片表面的绒毛。是一根根的空心玻璃刺
4: 这么恐怖
5: 对，就是它的基本成分，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玻璃，它只不过是植物生产的有机硅。对这个玻璃刺，它一旦刺入我们皮肤以后，里面承载的这个 乙酸啊，就是这里要说的是蚂蚁的乙酸、
4: 哦，
5: 就是它跟那个就是蚂蚁用的那个毒液，实际上主要成分是一样的。
4: 嗯
5: 啊，那这样的话，进入我们的皮肤以后，就会迅速的引起皮肤的红肿啊、刺痒啊，甚至严重的话会起水泡等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过程，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认为它就是用毒针的植物
4: 啊。
5: 对，
4: 那好，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被前麻给蛰了，然后我们中毒了，那我们怎么去缓解呢？
5: 缓解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及时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尽快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因为我们讲啊，它的这个有毒成分是乙酸嘛，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酸性物质还是会需要用一些碱性的成分去中和的啊，那你清洗完了以后，那就如果有条件的话，会涂一些这个小苏打溶液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碱性的物质，然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缓解这个刺痒的这么一个症状啊。但是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这个扎的不是非常的严重，可是非常多的话，在没多长时间之后也还是会缓解的啊，相对来说还是没有我们讲的好多好多这个就是
4: 急性过敏啊，或者是
5: 严重
4: 过敏反应、啊，
5: 对，那么严重。
4: 是，除了接触之外呢，还有一些植物说是有光敏性的哈。然后呢，说查了一下，像香椿、芹菜、香菜，这些可都是常见的食物蔬菜呀、就是那这些光敏物质，我们日常吃了之后，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像防晒之类的。
5: 一般来说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呢，对于这些植物的食用量都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真的出去晒大太阳的这种事情也不是那么天天有啊，所以它两者这个因素碰在一起加成，导致一个伤害性事件的发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啊。那之前发现这个事儿的一些极端环境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收割芹菜的工人，他们在这种烈日当下的时候去收割这个芹菜啊，所以手上就会出现这个光敏皮炎啊，甚至是出现皮疹呐、那个水泡啊，水泡退了以后还出现这个色素沉积这些症状。你看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起效的这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状况出现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喝这个健康果蔬汁吗？那里面确实有一类健康果蔬汁，就是加了芹菜、胡萝卜这类的
4: 啊。
5: 这类物质啊，那如果你刚喝了两大杯这样芹菜果蔬汁，你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去登山徒步，那这个时候那就得掂量一下了，得做好防晒，或者是我尽可能避免阳光暴晒。
4: 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从植物演化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就是这些所谓对人有过敏反应的这些方式，就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意外，对吧？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过敏，各有各自的用处。
5: 是的，是的啊。其实，植物产生这些致敏物质啊，它要么就是本身确实是一个防御，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果实里面的，或者是这个叶片和这个树皮里面的，这确实是防御物质，就是不想让动物去碰。但是像花粉里面的这些致敏物质，这确实是植物它没想到的一件事儿啊。对，它们只是一个自己使用的一个钥匙，或者说自己使用的这个开密码锁的取件码，但是这个东西让人的免疫系统就误读了，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反应啊。但是这些物质的存在都是为了植物更好的在地球上经营自己的生活。
4: 是的，好，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5: 谢谢大家。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6: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四成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长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1: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6: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能力。此外，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中负责思考和决策的区域，其中一个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就是大家现在在网络上总让它负全责的前额叶。那么它到底负责的是什么呢？它负责注意力、逻辑推理、情绪控制等功能。当人缺觉时，前额叶的工作效率会下降，就容易出现注意不集中、反应变慢、判断力降低等现象。熬夜后感觉自己变傻，其实就是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6: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气，或被抽成部分真空， 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

0: 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

是特使威特科夫，还有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

0: 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1: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 8.89 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0: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曜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配齐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

0: 是空前这样去使用。主持人，昨日新闻重现。
1: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2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从技术角度来看呢，
2: 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投石所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 将它的这个大卫投石所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相当于美国的埃格鲁2到埃格鲁3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
3: 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它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啊。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
2: 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4: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 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5: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纳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 8月31号， 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 6.5 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 海上资产与设施不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1: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2: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1: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3: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这个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游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它在 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3: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个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它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他按他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他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啊，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啊，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啊，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啊，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点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啊，当然它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哎，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啊，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啊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哎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四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画风，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3: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的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啊，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啊，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啊。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消耗 过度啊，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驻军选举呢，如果说它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中期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他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他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他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了之后呢，他会又立刻恢复他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3: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0: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5: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1: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3: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4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4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4个小的发射管，可以7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它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布洛克一、布洛克二主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一步规划的布洛克五、布洛克六，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这个数量增多了，增大了。 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2: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

0: 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3叉戟D5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2: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8个发射模块，那么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速导弹。
1: 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到今年的二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3: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和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2: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这个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1: 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一部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0: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 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1: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撸串配它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战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战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战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战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4: 我的战位在导弹发射阵地，蛰伏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必必达。
5: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他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泽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

0: 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1: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2: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人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1: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2: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孟子时年43岁，而告子78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3: 孟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杞柳之性以为杯卷，还是将戕害杞柳之性呢以为杯卷啊？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杞柳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1: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孟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

0: 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1: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慈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0: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得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谁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持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1: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的。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有114次讲到善啊，实际上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服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0: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3: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仅讲利，而且讲得太好。
0: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3: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赡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0: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4: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梁惠王》啊，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绝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 啊，一个良好社会的啊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0: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尽一生之精义，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道不拾遗，业不庇护，是为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9: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 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浩叹。
10: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9: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倚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府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寄唐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负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弊，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为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见跳素与麦，见帽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
2: 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高。就这样， 水溢随家，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啊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一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0: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3: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4: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也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3: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4: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祝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3: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5: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度或者救护呢，就天下的百姓啊，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3: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5: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久失秀，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谕旨严氏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治盐场，召会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里，主持瀚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6年7月，全长150余里的瀚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尽可防，桑麻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瀚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3: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悼福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知悼福的夸赞。
5: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悼福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6: 悼福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劲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3: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 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7: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险，于是萌发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温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作为一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志芳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3: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8: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3: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5: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脊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足迹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3: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会济世，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5: 是进亦忧，退亦忧，仁者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师人，吾谁与归？
3: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升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1: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啊，我们士大夫积极的进取，努力的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0: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范仲淹。
2: 从孟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 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他一天挣不了几个十元钱。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他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2: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2集。
5: 他们拿着煤油灯，穿过堂屋进了二厅，从南墙角落的一道楼梯上了二楼。
6: 一幢空房。能找到什么呢？你等了他5年，你还打算等多久？
5: 易君年小声说，
7: 只要他活着，总有见面的一天。
5: 二楼这一间3面都有窗户，白天一定很明亮。林问站在窗前向外望着，忽然又加了一句，革命也总会有胜利的一天。
6: 也许会等来牺牲的那一天，有些事情现在比将来更重要。
7: 我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将来。
5: 林问回答得很快，但他仔细想想，这话也说得不对。他怎么能没有现在呢？他们现在身负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这个小组还有他和易君年坐了那么远的船来到广州。临时说，从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最要紧也是最危险的一段，组织上交给我们了。以后的路程都是荒山野岭，只要提防散兵游勇。但上海到广州一路上都是军警特务。
6: 我陪你来这里，就是让你知道过去是什么。
5: 易君年在孤零零立在窗下的花架上摸了一把。
6: 过去只剩下尘土，吹一口气就全部散了。我们见过多少人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过去，变成了尘土。
5: 他从来没有见过易君年这样，话说得有些消沉，可神情却有些亢奋，像一个疲惫至极的人喝了很多的酒。他怎么了？他心里一动。
7: 你怎么了？
5: 易君年突然伸手想碰他，林问用手挡住了他，又后退半步。他以为易君年还会再来一次，却见他慢慢放松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
6: 这又潮又暗的房子让人有点不正常。
5: 他想了想又说，
6: 从组织关系上讲，这位瑞金来的老肖不应该与我们同行，我们只接受临时同志的单线领导，我们也不能向其他人暴露临时同志的行踪。
5: 他就是来与临时同志接头的，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传达这条消息。原则是可以有例外的，你从前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

0: 反复说服易君言。他告诉他，老肖的任务直接来自邵山同志，来人通过了身份识别暗号，这个暗号没有任何人知道，临时在他们出发前悄悄地告诉了他。
1: 现在易君言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了，但他有些犹豫，他想给自己再多找几个理由。

0: 摆脱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不知从哪里，隆冬一直注视着他。进了这幢房子，那种感觉愈发强烈。像楼下一样，楼上的房间也前后相连。第二个房间很小，没有窗户，像个黑洞洞的巢穴。再往后走，灵问却看见了夜空中的星星。那是一个露台，两侧砌着半人高的砖墙，夜里也不冷，空气甚至有些暖意，远处有狗叫声。他望着砖墙外面，周围的房子高低错落，有一幢四层楼房在夜晚的雾气中显得如此单薄，几乎摇摇欲坠。这些房子，山墙连着山墙，瓦顶连着瓦顶，野猫在屋脊上一闪而过。灵问心想，那天晚上，隆冬是不是就像这只猫一样往屋脊下一翻，从此不见踪影，国民党特务们找不到的，连他也找不到的。他遐想了一会儿，回转身，却看见易君年倚靠在西侧砖墙上注视着他。他有些震惊，又有些恍惚，眼前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诡异？为什么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拼花砖墙的空隙里，依稀可以看见对面人家的房门，原来也有人家朝着巷子开门，那叫汤什么门？老榕树枝繁叶茂，广州的榕树到春天才会落叶。他记得易君年先前说的话，那两道奇怪的山墙顶上凸起一截，像伸出的舌头，又像一对蝈蛾。他在哪里见过这一幕场景？易君年站在那里盯着他看，嘴角那一抹微笑显得很勉强。他没抽烟，也许幸亏他没抽烟，才会摆出那个斜靠在砖墙上的姿势。那是一张照片，他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见到的了。那时候他刚刚认识他，没错，他们在书店里认识以后，还没等他看完那本小说，那本《二月》，他就来找他了。楼下的邻居把他领上楼，敲敲门。他打开门，看见他侧身站在那里，像一个找错房门的客人，正打算离开。一进门，他就告诉他，他代表党组织来找他，他知道他是秘密党员，他知道隆冬是他的爱人。光凭这一句话，他就相信他了，因为他以为那时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隆冬是他的爱人。
1: 他叫易君年，他领导着一个地下党小组，这个小组主要从事情报工作。他又找到自家人了，一时间他觉得无比的温暖，连着一个多月，他都感到身上有一种久违的暖意。可能就是那时他看到那张照片的。那段时间易君年一直与他谈话，他以为组织上是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他，但是易君年很少问他什么事情，就好像他的事情他全都了解。他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还拿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应该记得更清楚一些，他竟然到现在才想起来。易君年把他拿给他看时，心情很激动。他说那时的他已经入党了，照片里的地方是一个秘密的联络点，他是在那里宣誓的。他用拍情报的照相机拍了这张照片，虽然照片上天色昏暗，但他仍然能够认出这个地方。你见过隆冬？他其实不应该用问他的口吻。他又想起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在易君年出现三个月后被再一次证实。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他有易君年规定的接头暗号，来找他传递情报，但是易君年却没有按时到达。林问陪着客人坐在客厅里闲聊， 客人看到隆冬的照片

0: 片突然告诉他，这位同志牺牲了。那天易君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了好些日子他才重新来到他家。他当时根本没想过问他去了哪里，做地下工作，突发情况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1: 对，
0: 易君年望着林问的背后，好像那里有什么人在看着他们。
1: 你看过那照片？
0: 他在等他解释，但他领着他下楼。他每下一阶楼梯，就感觉自己又朝黑暗的水底沉下一截。这地方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林问说。易君年明白林问的弦外之音。
1: 我做过许多事，每做完一件事，我就把它锁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就像这件。你以为隆冬不是吗？我和他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他顶多比我多了一样共产主义。你能看清他吗？你能找到他吗？我领你去看。
0: 林问在黑暗中停下脚步，震惊地望着对面的这个人形，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易君年一把拽住他，把他拉进了底楼后面的尾房。那间没有窗户的巢穴背后是厨房，灶台的一角裂开了，铁锅里有几片枯叶，两块碎砖。厨房后墙上有一扇门，易君年打开门，外面也是一片黑暗。易君年转过身来，面对着林问：
1: 隆冬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前面只有这一条路，对你我来说也一样，到处都是黑暗。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七集，
5: 在通道左翼的新维方向，战斗同时开始。新维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前卫部队第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28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军的攻击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使桂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红军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维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属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打了一整天，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500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桂军感受到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第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第五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了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一片。经过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前留下了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多人。桂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维与桂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第五师由1929年12月广西百色起义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桂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11月28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 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去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29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周浑元的先头部队在与桂军发生误会之后，桂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部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出发向西，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第34师的100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最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四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都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时，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完全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流传千古却常被误解的命题，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推崇的理想的交友境界，这个美好的境界是庄子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勾勒出来的，出自于庄子的山木篇，原文是：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的这句交友名言尽人皆知，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一点令人费解，何以君子之交就像白水一样淡而无味，小人之交反倒如美酒一般甘甜可口呢？我们先来对比一下庄子提出的这两样东西，水和醴。醴是甘甜的美酒，出入口时香醇浓烈，令人愉悦，但喝多了会醉，会伤身，第二天醒来还可能啊头疼欲裂。它象征着一种浓烈的、激情的、充满甜言蜜语和物质利益交换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是令人沉醉的，它满足了我们被重视、被宠爱、被紧密连结的渴望。而水呢，无色无味，平淡无奇，它无处不在，滋养万物，却从不张扬。它最解渴，最维系生命，也最长久。它象征着一种清澈的、平和的、不依赖外在条件而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令人眩晕的激情，却有一种持久的、可靠的温暖。庄子用这个对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种交往的本质，那种甘若醴的小人之交，其甜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往往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一时的情绪共鸣，或者对彼此的高度期待之上的。而一旦利益发生冲突，情绪褪去，期待落空，这种甘甜迅速就会变质为酸涩，关系也就会随之断绝。而淡若水的君子之交，其淡正是它长久和健康的秘诀。我们今天常常用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来形容朋友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过分亲密，这固然不错，但是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这句话的内涵却要更加的深远。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技巧和尺度，更是基于深刻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关于如何自处以及如何相处的大智慧。最精妙的是庄子说君子淡以亲，淡的结果不是疏远，反而是亲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亲近呢？它是一种超越了形式，脱离了依附，历经了时间考验的精神的亲近。因为它不依靠外在的甜来维系，所以呢，不会被无常的世事所破坏， 它像水一样，看似平淡，但却能够渗透，也无法割断。它允许双方保持完整的自我，拥有独立的空间。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你可以自在从容，不必伪装，不必讨好。你知道对方欣赏的就是你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为他扮演的那个你自己。这种被全盘接纳的安心感才是最深层次的亲密。水虽然淡而无味，却是人最重要的饮品。人不能一日无水，酒虽然甘美，可逞一时之快，却会烂醉如泥，伤身误事。写下《西游记》的吴承恩对庄子的这句话体会得很深，他说：“君子淡如水，醉酒情欲真，小人口若蜜，转眼如仇人。”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朋友，但真正能与你精神相通的却是凤毛麟角。庄子《大宗师》一篇中就有几个这样心心相印的朋友。说有一天，子嗣、子羽、子离和子来，他们四个人呢在一起闲聊，说谁能够通晓生死存亡浑然一体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和他交朋友。四个人会心的相视而笑，心心相印，无需多言，就成了精神相通的朋友。这让我想起了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在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俞伯牙，曾经担任晋国的外交官。他弹起琴来犹如仙乐飘飘，虽然有很多人都赞美他的弹琴的技艺，但他却认为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能够听懂他琴声的人。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船行到一座高山旁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他们就停在山边避雨。俞伯牙望着雨打着江面的生动景象，琴性大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瑶琴，面对眼前的高山流水，尽情地弹奏起来。俞伯牙弹到兴头上，突然感觉到琴弦上有异样的颤动，琴弦一下就断了。这是琴师的心灵感应，说明附近有人在听琴。俞伯牙走出船舱，果然看见岸边的树林旁坐着一个砍柴人。俞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就问，你既然能够听得懂琴声，那么就请你说说看，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呢？那个打柴的人笑着回答，先生，您刚才弹的呀，是孔子赞叹他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这个打柴的人回答的一点都不错，俞伯牙不禁大喜，忙邀请他上船来细弹。这个人就是钟子期。钟子期看到俞伯牙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啊，相传是伏羲氏所造的。”接着，他又把这把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俞伯牙即兴弹了一首《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多巍峨的高山啊！”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赞叹道：“多么浩荡的江水呀！”俞伯牙又佩服又激动，对钟子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懂得我的琴声，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啊！”两人由此结下了莫逆之交，并相约第二年再来此地相会。谁知后来钟子期突然重病而亡。第二年，俞伯牙如期赴约，得知钟子期病故，顿觉五雷轰顶，当即来到钟子期的坟头哭诉知音难觅之情。随后他再一次弹起了高山流水之曲，弹罢他挑断琴弦，长叹了一声，把珍贵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从此再也没有弹过琴。由此便诞生了一段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动人故事。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心心相印、 志趣相投的朋友间的友谊。在今天我们这个强调人脉、资源、高情商的社会，人际关系常常变得高度功利化和表演化，我们花费大量的心力去维护那些干弱里的表面关系，在酒桌、在社交媒体上称兄道弟，内心却可能是充满了疲惫与孤独。庄子的君子之交淡若水为我们提供了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不必为社交场上的一时热闹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某些关系的转淡而怅然若失，要去珍惜那些平常不联系但却在你需要时能够默默地递上一杯水的朋友。君子之交淡若水描述的是一种最高级的人际关系的状态，它源自于庄子的自然之道，成就于个体的精神独立，它如水般清澈，可以照见彼此的真心，又如水一般的柔和，能够绕过一切坚硬的阻碍，又能够如水一般的长久，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现代复杂的人际网格之中找到并珍惜那一二淡若水的知己，在广阔的天地间相视一笑，默地于心。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3: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4: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5: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4: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5: 对，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到四岭和五岭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因此六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0: 天气又热，又边踩嗓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锦叶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1: 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也就是桑葚。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食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2: 这个呢是桑葚酒。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这个味道非常甜
3: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有点像葡萄酒了。
2: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3: 完全没加糖，
2: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吸收的糖分。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的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40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1: 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3: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1: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3: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儿了，就比较好入口。
1: 云姐，
4: 因为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出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就是有点，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1: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
4: 对，很梦幻，
1: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0: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3: 梦幻
0: 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1: 对，
0: 而且搭配的也非常好。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那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 还具有着一定小石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石化解，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石化解的作用。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使用。
1: 为什么？
0: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1: 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
0: 哈。是的，
1: 理解了。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战备，引导官兵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
6: 重点关注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直击现场，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总统特使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呼吁美国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
6: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6: 习主席在领导和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中，高度重视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新疆军区某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课堂，进入战位，引导官兵夯实忠诚根基，更续光荣传统，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王璇的报道。
5: 在海拔5100多米的喀喇昆仑高原上，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在一片无预设参数、无依托条件的陌生地域，新疆军区某团的官兵们正在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面对特殊自然环境下的训练难题，班长刘光东带领炮班结合现地风速、气压反复测算，修正偏差，凭借过硬的专业本领，顺利完成对目标的精准火力覆盖。演练结束后，一场战旗故事会就地展开，官兵们深情回顾连队历史，感悟初心使命， 进一步激发练兵备战的斗志和热情。新疆军区某团刘光东：
7: 我想起烈士里记载的沈家岭战役中，先辈们冒着炮火也要把弹药送上前线，那种死也要把炮弹砸进敌权的尽头给了我底气。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发射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火箭弹，更是连队传承至今的军魂。
5: 习主席强调，要用

0: 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多场战役战斗，涌现出战斗英雄连、十颗红星炮连、秋毫无犯连等一批先进集体，积淀形成了攻必克、战必胜的圣战基因。新时代以来，这个团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史建联、以史铸魂，引导官兵在回望峥嵘岁月中夯实忠诚根基，在赓续先辈荣光中淬炼血性胆气。新疆军区某团吴来新：
1: 沈家岭战役打出了战斗英雄连的威名，但荣誉属于过去。这次政治整训，我们就是要破除和平击毙，把先辈们在枪林弹雨中练就的过硬本领，在喀拉昆仑高原重新激活。
0: 立足战场抓整训，紧贴实战育精兵，是新疆军区某团深耕红色教育、聚力练兵备战的务实举措。针对高原驻防点分散、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实际，这个团打破固定课堂模式，将红色教育、政治整训课堂直接设在火炮阵地、练兵一线。通过开展独战史、研战力、学战将活动，深挖经典战史、英模事迹，依托驻地红色地标，常态化组织战旗下的党课，让官兵们在缺氧不缺精神的高原淬炼中坚定戍边初心，传承英雄精神。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2: 我们去了康熙网烈士陵园，站在先烈墓前，看着那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定格在雪山之巅，我想了很久，以前总觉得传统是书本上的，现在才明白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老班长告诉我，当年的十颗红星是打出来的，今天的荣誉靠我们在高原上练出来。
0: 近年来，新疆军区某团高度重视用红色基因浸润官兵血脉，砥砺血性担当，持续为实战练兵赋能聚力。在前不久组织的一次跨昼夜实弹演练中，高炮分队官兵直面模拟敌机低空突防、强电磁压制等复杂环境，在雷达受干扰、目标转瞬即逝的极限条件下，有效锤炼快速捕捉、精准打击的实战本领。新疆军区某团康福鹏：
3: 那天敌机低空突防速度极快，加上强电磁干扰，第一次锁定时目标在强干扰下瞬间丢失，我当时手心里全是汗，心里确实有点急，但是我想起了连长经常说的那句，我们的炮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失去过准心。前辈们在炮管被打红、瞄准具损毁的情况下，依然靠目视把炮弹砸向敌机，我冷静下来，立刻开展了反干扰操作，成功的再次捕捉目标。
0: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新疆军区某团牢固树立海拔高、标准更高、氧气少、斗志不少的练兵导向，立足高原极限环境，磨砺胜战精兵。这两年，他们创新高原极限参数训练法，将减员操作、微光暗夜操作纳入必考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极端战场适应能力，持续夯实高原戍边备战根基，提升全域制胜打赢的质效。新疆军区某团徐宝华：
4: 我们就是把战斗英雄连那种死磕精神、十颗红星炮连那种精准意志，实实在在的灌注到每一次训练当中。作为喀拉昆仑的守防官兵，我们必将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坚决守好祖国的西大门。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4号，中国加拿大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杨杰报道，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5号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 此次联合演习在湛江

0: 附近海空域举行，双方共派出两艘舰艇，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礼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港岸阶段，中新双方已于4号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并组织了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接下来还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海上阶段将于8号正式开始进行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近年来，两国海军在联演联训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呈现纵深式发展，
1: 记者牛中伟、吕晓波、徐礼月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江西多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等险情。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开展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在福建莆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救援官兵携带冲锋舟、铁锹等分组在8个村庄展开被困群众搜救转移、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共转移被困人员400多人，救助伤患群众10多人。在福建永泰，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官兵携带挖掘机、装载机、大功率排涝车等救援装备，分点作业展开抢险救援，并同步开展道路清淤工作。 连日来，江西省吉安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闻令而动，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协助地方政府抢通道路，转移被困群众，封堵缺口。昨天，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 武警吉安支队紧急出动官兵，徒步行军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截至发稿时，部队官兵仍在持续开展抢险救援、巡查排险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受灾群众尽快重建家园。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仍在持续推进。
0: 在抢险救援的队伍中，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22名 本该9月1号退伍离队的士兵， 在救灾任务来临时，他们主动向党支部递交了前往救灾一线的请战书，并随队持续奋战在抢险第一线。请听新闻特写《临退伍士兵的22封请战书》。采制：特约记者刘冠清、郑志成。
2: 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魏晓亮：
3: 当时我们来到这片区域，这个地方相当糟糕，
2: 因为前方还存在第二次倒灌的情况，我们这两天主要对周围道路进行清淤以及用工程机械前进作业。魏晓亮是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一名即将退伍的战士，今年是他当兵的第5年。泥石流发生的第一时间，魏晓亮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静义介绍：
4: 当时接到上级的命令，然后我结合了全链的官兵。当时我就问是党员的，请举手。大家都举手了，不管是不是党员都举手了。魏晓亮对通信装备器材使用，还有无人机、摄像机、摄像装备都比较精通。
5: 山路上碎石滚落，官兵们的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魏晓亮和战友们徒步10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晓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干部，身后还站着好几个即将退伍的战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静义：
6: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但是这么危险的情况下，特别是魏晓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

0: 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说要到前线啊，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1: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
2: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心里面特别紧张，所有的同志动作都很迅速，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1: 经过官兵们的接力奋战，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在这次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发光发热。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4: 总台记者许涛、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经和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
3: 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4: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保障军工企业所需的冶金厂、尼古拉耶夫市及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的物流中心和变电站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打击了第聂伯罗杰尔任斯克冶金厂和第聂伯罗冶金厂，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军用金属制品供应商，在尼古拉耶夫市和尼古拉耶夫州打击了一个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和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变电站，在敖德萨州打击了一处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
5: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我们为您安排的是高寒，一名特战女兵的校园新突击，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高寒退伍不褪色，继续发扬军人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突破自我的人生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曾志文，播音程程、宋波。
3: 高寒，江西上犹人，1991年11月出生，2012年12月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特种作战旅，入选中国首批女子特战队。5年军旅生涯中，她苦练军事本领，完成多项军事技能认证，创下全旅女子武装求渡记录。2017年退役后，高寒当了一名公安辅警， 在全市辅警比武中夺得冠军，并参与侦破省级多办重大案件。2019年，高寒转型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工作中他将军人顽强拼搏的作风融入体育教学，带领学生多次斩获省级比赛奖项。2025年，高寒因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相继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6: 清晨的江西省上犹县第二小学，霞光洒满校园，操场上到处都是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身影。一头短发、热情干练的副校长高寒仔细地穿梭在校园各处，开始了新一天的教学管理工作。孩子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位年轻校领导曾经是一位擒拿、射击、格斗无所不能的女子特战队员。
7: 我家里我叔叔我爸爸都是当兵的，所以呢，我也受他们的影响，心中就有梦想，我觉得我长大了以后能够像他们一样就好了。入伍的时候有这个机会，刚好他要招特战的女兵，又要招这种体育生，刚好我就觉得很合适。
6: 2012年12月，21岁的高寒大学毕业后，怀着报效祖国的想法参军入伍，来到原南京军区某特战旅。新兵集训时，他凭借良好的体能素质和出色的训练成绩被选拔为女子特战队员。在为期5年的特战生涯中，他勤学苦练，先后完成攀登补服、爆破射击、潜水跳伞、野外生存等数十项军事技能认证，并创下全旅女子武装球度的最快纪录。特战队员异常艰苦的训练不仅让他磨砺了意志品质，也收获了成长蜕变和战友情谊。
7: 我们是特战旅，山西精兵，你必须得海训啊、射击啊、游泳啊、跳伞啊都得要。我觉得我的性格呢，就比较喜欢有挑战的，大家一起有比较、有竞争。如果你真的一个人去受了这样的苦啊，可能还真坚持不下来。但那个时候想想，还好有这么多战友一起，还是很开心的这样过来。
6: 2017年12月。26岁的高寒依依不舍地离开部队，退役回到江西上犹老家，在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辅警。到单位报到的第6天，他就作为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参加了赣州市公安机关辅警队伍大比武，最终获得全市第一名的好成绩。此后，在警队的1年半时间里，无论是参加治安巡逻、执行其他重大任务，还是在日常训练过程中，他都始终保持军人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在参与侦破一起省级督办的重大案件时，他和同事们深入一线，走村串户摸排线索，在复杂环境中巧妙周旋，为案件的最终侦破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我退伍以后，我工作的所有的地方的领导都说，部队出来的人真的不一样。以前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在说，哎呀，这个人这么好，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或者说就一直在崇拜别人。后面我发现呢，部队呢就是会让你变得崇拜自己。
6: 原本想一心扎根公安战线的高寒，因为受编制政策的限制，最终没能如愿留在警队。2019年，一次义务支教的经历激活了他心中的教师梦。他结合自己曾就读过体育教育专业的优势，积极报考教师岗位，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顺利录取，成为上犹县第二小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刚到学校报到时，学校的跳绳队在全市比赛中成绩垫底，他临危受命，接过了跳绳队的管理重任。为了打一场翻身仗，他精心制定了科学的训练计划，并用部队的严格标准与暖心鼓励激发学生们的潜能。短短一个多月后，学校的跳绳队就在全省大中小学生花样跳绳比赛中获得4项第一。此后，他又带领学生在全国和省市级比赛中屡创佳绩，使花样跳绳成为学校的一张闪亮名片。他个人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7: 带一项训练对我来说是很容易，跟部队是相同的。每一次课，我都很认真地跟他们待在一起，教他们动作呀、啊，你要教他方法，不断地鼓励，从他们热身到计时，到 PK， 到奖励。
6: 走上人民教师的讲台后，性格开朗大方的高寒发现自己特别适合教师这份职业，从而深深地爱上了这份事业。 在他看来，军人

0: 人、辅警、教师三份职业的内核一脉相通，在绿色军营中淬炼出的过硬体能是他在警务执勤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特战生涯中带训新兵积累的丰富经验又恰好成为他在校园里提升孩子能力素质的科学方法。
1: 我发现我干了三个职业都相通的，你看部队里的技能啊、技术啊可以在公安用，然后呢部队的社会教学法呢又能在这里用。
2: 当一个好老师，
1: 你得跟学生做好朋友，你得让学生喜欢这个，你这个教学的方法非常重要。
0: 2020年，为了提升学生们的体能素质，上犹县第二小学建起了专业的攀岩设施，学校安排高寒负责攀岩教学工作。2021年，组建全县首支攀岩队的任务又落在了高寒的肩上。凭借带领跳绳队在省里夺冠的经历，高寒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把在部队训练攀登时的经验感受转化为攀岩教学时的丰富资源。带教过程中，他亲身示范耐心辅导，尤其是面对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他以极大的耐心与爱心帮助他们在攀岩中找回自信。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和2024年，高寒带领攀岩队从赣州市里比到赣州市外，取得单项两金八银六铜的骄人成绩。
1: 苦练，花时间，体育就是得靠时间堆积出的。他们搞过这种项目的人啊，会提升胆量，他整个人会更勇敢。反正我跟他们说，我说再害怕你都得爬完去，只要你还有力气，你不能因为害怕你就下来了，我都在下面等你。
0: 2025年，因为工作表现突出，34岁的高寒走上了学校副校长的岗位，开始分管学校的电话教学和学生的科学素质养成。这对他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机器人、3D 打印、编程这类完全陌生的领域，他原来从没有接触过。但他毫不气馁，每天中午雷打不动地走进培训教室，和带教老师、参训学生一起学习钻研。在教学管理工作中，他发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过硬作风，凡事靠前干，遇事不推诿，处处争先创优，勇于担当负责，在全校教职工中收获了很好的口碑。
1: 当副校长，带领一个这样的团队，不仅是对学生担当，现在还对老师负责，对整个学校更有责任心了。那老师跟我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对他们好，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0: 安宁。
1: 昔日特战火凤凰，今朝校园建功业。因为在各个岗位上的突出表现，特别是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优良作风，高寒在2025年光荣地被评选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在采访时，他对记者说，能够获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固然十分开心，但自己更想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起点，未来要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扎实的工作投入到教学育人当中，用更优异的业绩回报祖国和人民。
0: 全国最美他不是说给高寒这个人的，他是选了一个教育系统的这样一个代表，真正得奖的不是高寒这个人，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退役军人，他怎么样把自己的事情、教练的方法、带兵的这种思维运用到了校园，这就是国家要选的人、要推崇的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

0: 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0: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6: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7: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0: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0: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2: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2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4: very organized，
2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2: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7: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22: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6: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7: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8: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5: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快！不要下来了！
2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0: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5: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28: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5: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29: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30: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29: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

0: 2026年世界杯将在2026年8月1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 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 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 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 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 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 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 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 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 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 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 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 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 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 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 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 郑钦文在决胜盘0比5落后时连下7局， 并挽救1个赛点， 最终以2比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 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滨海宁波， 扬帆世界， 阿拉宁波， 欢迎您。
4: 时代前行， 岁月有声，
5: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1: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2: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十点，累计已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

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平镇的明坑村，距离石下组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徒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自身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7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地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

0: 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0: 目前民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险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地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地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主持人，
1: 好的，范存宝。
2: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5月起的3周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2: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5号与俄方沟通后，6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5: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

0: 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呢外溢。那么在这些上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呢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2: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0: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割地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呢，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2: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十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1: 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8: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两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

0: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0: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法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近日求职背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5: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背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来获取。那求职背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背调乱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6: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时，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7: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背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

0: 到，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1: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0: 把你这个备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到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1: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2: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实薪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1: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3: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4: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3: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1: 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3: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1: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0: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1: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5: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1: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5: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6: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
7: 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8: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1: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8: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1: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9: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1: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9: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1: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9: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10: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1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 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12: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柯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13: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个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14: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15: 给我们好多方便、
16: 啊，对，非常方便。
12: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5花8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17: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18: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17: 不除湿，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18: 你留个电话，
17: 好，
18: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17: 对，
18: 咱们再修。
17: 好的，
18: 行吗？嗯。
12: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9: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8: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你网上你也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12: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8: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20: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8: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里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12: 小店搬来柯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8: 白石桥到怡后来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那个时候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12: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8: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申请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申请的时候申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5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12: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8: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2: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3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21: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三洋的中路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12: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21: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 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12: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18: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21: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人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18: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12: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18: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是说你想让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12: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18: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12: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21: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生根下去。
12: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18: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其实它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开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着它，你还必须也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2: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18: 85楼有个老太太人瘫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 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三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

0: 我一开午的时候把他送来的呀，帮他挂号。岳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铃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2: 原来他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说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3: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
4: 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2: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是吧，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们的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5: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0: 已经能放了，
5: 太好了。杨师傅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这是我的工作。
5: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5: 到了啊，师傅。
0: 来，
5: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0: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点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6: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3: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很开心。
0: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一说了。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新世界地图。该决议呼吁成员国采用2018年推出的等面积地球投影地图，取代1569年设计传统用于航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
10: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该决议是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指责联合国将精力耗费在这类议题上。那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决议的背后，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1: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个牵头。

0: 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1: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2: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0: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3: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美国国内打文化战争，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反对民主党主政时期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因而呢，也就习惯性的、无差别的把追求平等的诉求和行动都扣上所谓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帽子，并加以打击。当然，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0: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4: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0: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3: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 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六号到七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五十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十一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十六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九月十号到十一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半，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仍有11人失联，全县转移群众5300多人。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伊互袭对方邮轮，特朗普称美军